0: 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现在咱们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算每天只要2块多钱。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三伏贴，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养生好物，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油，东北核心产地直采，37度低温冷榨，配料表里只有有机紫苏籽，无任何添加，每一瓶都是精工细作。关键呢，今天价格还特别实在。
0: 哎，这个紫苏啊，是咱们老祖宗用了快2000年的润阳宝贝啊，能够舒缓您的肠胃，驱寒散瘀。有机的紫苏籽油是产地直采，源头工厂直发，50毫升一瓶，4瓶是一组，在门店是299元，但是今天啊是专属特惠，足足2斤重，只要199，一瓶不到50块钱，4瓶够您吃上3-4个月，一天才1块多钱，买一组199送紫苏籽2包，买2组398元送紫苏籽4包，再送100元会员专享大礼包。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中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西北部和南部、吉林的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的地区21到25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25度。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多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9: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0: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1: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3: 哇，太好吃了！
1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评，我是赵飞。啊，
1: 你等会儿吧。啊，
0: 你啥？你让大家等你？你
1: 对不起，是不太应该，但是啊，确实等会儿吧。
0: 行，问开始可以了。
1: 可以。大家好，我是周航。啊，
0: 早上芳芳就在群里边预告了。
1: 是
0: 啊，
1: 他越预告我越着急。他说那个什么，他说这段时间可能要有这个赵飞和周航陪着大家。然后我寻思一拉开麦，光有赵飞，那周航呢？
0: 这个没有办法了，他的身体这个小身板子确实挺差的，
1: 抱恙了、抱啥不好，抱恙了
0: 完了，就最近时间只能是我和周航在一起了啊！
1: 大家凑合凑合啊，凑合凑合，你干啥不是个听的，是不是？我刚才来的时候碰见那个谁了，碰见咱们上一档那个东哥了。东哥问说：“
0: 你咋来了？
1: 你咋来？你这个点咋来了呢？”我说我着急，我说我替。他说不对呀、赵飞在里头的，我说我替方圆。
0: 你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回答他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我替。
1: 万万也是没想到，万万也没想到。
0: 行啊，我们今天呢也说说今天要跟大家唠的这个话题 这个伏天当中呢确实很热，然后绿豆汤呢是少不了的。在这个中医当中，绿豆被誉为清热解毒的宝藏食材，有清热解毒啊、消肿利尿的这个效果。
1: 但是哈、因为这个听到绿豆是寒性食物，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就不太敢喝了。但其实啊，咱们只要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哎，咱给它加点其他的料就能避免伤胃了。
0: 对，我们调和一下就行了。然后具体怎么调和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聊这个事情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大家一早起来眼睛就干得睁不开，看东西呢总是雾蒙蒙的，好像是隔层纱，或者是眼睛黏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大家可以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来购买，通通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来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6。

0: 0800-9216。
1: 没错啊，这个好视力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这眼贴的效果更是一日好评。升级之后的这个蒸汽眼贴呢，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还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加快这个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呢就特别滋润。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您在看手机电视的时候都更加轻松了。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准备了超值的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呢，不光都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智能的按摩仪，最后还有压轴的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啊，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等的超值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电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今年夏天喝绿豆汤了吗？
1: 我没有
0: 啊，
1: 我其实
0: 啊，
1: 每年都不喝，
0: 想不起来喝。
1: 对，但是我突然就是一说绿豆沙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有一年在哪个饭馆吃的一个这个绿豆沙，它是和那个就是绿豆沙真的打起沙，然后和那个就是碎冰碴子那么打起沙
0: 啊，
1: 然后就可甜可好吃了，
0: 非常细腻的绿豆冰沙。
1: 对，哎，也不细腻
0: 啊，
1: 它有点那个就是你也不知道是冰的颗粒感还是那个绿豆沙打的就是没有那么就是那个，
0: 我懂，多少有点扎巴约的。
1: 对，但是它很好吃，我忘了是在哪儿吃的了，我也忘了是不是在东北吃的了，反正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打那以后，我就觉得绿豆的东西都甜都好吃。
0: 打那以后，你就是在找这个绿豆沙和回想起在哪儿吃的这个绿豆沙的这个事情，就是一生的课题了。
1: 太难碰见了，就是我满脑子，就今天一说绿豆沙，我满脑子就想起的是我那个年那个人儿那个地方那个吃的那个玩意儿，
0: 哎呦我的妈！
1: 就是谁跟谁在哪儿都想不起来了。
0: 到了。
1: 但是，一说这个就是寒性，我就想要那么吃的话，那不是寒加寒吗？
0: 确实挺寒啊。
1: 对啊，
0: 你只是当下会觉得说，哎呀，好爽，好快乐呀，但是实际总这么吃是不行的，
1: 太闹腾了
0: 啊！看看群里
1: 没走那么吃的，想不起来在哪儿吃的，
0: 吃过一次，就只吃过一次。
1: 对对对。
0: 欢迎开朗说，这不韩哥吗？
1: 哎呀，谢谢您啊，欢迎您，欢迎您啊！
0: 老同志说，欢迎周航回家
1: 啊
0: 啊！
1: 梅子说了，说咋今天换人了？圆又不舒服了，又是哪儿来的呢？又
0: 这个又其实也不过分，
1: 也不过分是吧？
0: 他总不舒服，
1: 老不得劲儿，
0: 老不得劲儿。
1: 你看朋友们都说了，说真愁人哈，但是同时也祝愿早日康复啊，帮你转达。
0: 预计小两周吧，
1: 得那么长时间吗？他跟我可没这么说呀，
0: 他是一种拖延战术给你。
1: 我明白了，他跟我说韩哥，你先替我上两天，
0: 上两天
1: 这么说的。
0: 行，我们跟大家说说，就是这个绿豆汤怎么能够不伤胃？
1: 对，
0: 因为它有寒性嘛，我们给大家加上几味料一调和，这个味道呢会更加有层次，而且呢，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功效呢会更加的增加。第一个就是加陈皮啊，绿豆呢就是它本来就是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然后但是如果咱们本来脾胃不好，现在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脾胃都不咋好，
1: 对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绿豆一给它去掉，就是把这个
1: 去皮儿
0: 、去皮儿的这个绿豆加上合味的甘草和陈皮一起去煲煮，这样的话能够养胃护胃。
1: 你别说，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好喝。
1: 对，
0: 嗯，
1: 然后再有呢，就是不跟这个绿豆汤兑在一起，但是您可以在食物上往回找一找，比如说加羊肉啊，加羊肉，这个夏季吃羊肉呢是有助于补足阳气，冬病夏治的。热性的羊肉和寒性的绿豆在一起呢，刚好营养性味都可以互补，非常适合您在夏季食用。做法也很简单啊，你把这个就是羊排焯一下，下锅大火煸炒，加上这个葱姜去腥，等这个羊排变色之后呢，你拿这个绿豆汤大火炖煮，相当于啥？相当于咱们东北炖羊排的时候，你把水换成绿豆水，再加入白胡椒粒和这个适量的生绿豆，然后这个料酒，您炖一个小时就把这问题解决了。
0: 绿豆炖羊排，
1: 对，绿豆炖羊排。
0: 第三个呢是加桂圆，这个听起来也能好喝啊。桂圆呢，它首先这个口感味道就不错，而且呢它能够温补心脾，安神补血。咱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加这个桂圆啊，就能让绿豆汤的香气更加的浓郁，而且呢同时可以减少绿豆的寒性，增加养心补脾安神的这个功能。
1: 还有就是加南瓜啊，南瓜具有这个补中医。

0: 益气、消炎止痛，然后解毒杀虫的功效。南瓜绿豆汤适量饮用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增强体质、美容通便、降血脂的作用。哎，嗯，我有点想喝那个甜水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就是像甜水铺子那种，什么港式的甜水那种，用红豆沙、绿豆沙的。
1: 对对对，
0: 有没有感觉？
1: 现在很多那种甜水铺子
0: 真好，
1: 做的都特好喝。
0: 咱俩啥时候去？
1: 一会儿就去，
0: 一会儿就去，一会儿就去。
1: 完了，去的时候。

0: 溜雪糕我也爱吃，
1: 我原来就不太吃
0: 啊，原来不太吃、啊、
1: 不太吃，我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吃的、啊、就那个时候之前就觉得雪糕就得是什么奶油啊巧克力啊然后果味的这种叫雪糕
0: 哦、
1: 啊、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绿豆的红豆的我觉得那是食材，
0: 感觉有点像那个主食雪糕，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像主食，
1: 有吃一顿主食的感觉，但后来就自从那顿奇奇怪怪的、啊冰的绿豆沙吃过之后
0: 啊，
1: 我就特别喜欢吃绿豆雪糕。打哪吃的呢？你说这玩意儿，
0: 你再想想，你再想，是长春吗？
1: 好像不是
0: 啊。
1: 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在饭馆吃的，然后它还不是一道主菜。
0: 那对啊，
1: 它属于就像有点像那个，就是，要不然就是小甜品，要不然就是，嗯、要不然就是饭店送的。
0: 那我觉得没准是在什么川渝那一带吧，吃火锅什么的。啊哎呀哎呀，
1: 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吃冰粉的那个性质似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谁家呢，
0: 你今天晚上再想想看看明天能不能告诉大家，
1: 我要不问问芳芳问问龙哥啥的，这
0: 啊
1: 老吃家们
0: 确实是老吃家，
1: 你确定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
1: 你也是老吃家
0: 我没有他俩那么老我没有他俩那么老吃他俩是老吃
1: 老吃有个身体吃不动的现在
0: 对对对对好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腿部的健康。嗯，像腰疼啊、腿疼啊、脖子僵，哎，不管是咱们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早晨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身子骨呢像是板结了似的，特别难受。然后很多的那个骨关节呢，就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好，大家可以来试一试骨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是只要9.99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呢是拒绝这个辣椒膏充数的，每一贴都能闻到的是真实的草本醇香，您呢哪儿疼就贴哪儿，然后一股暖流刷一下就进去了啊，
0: 哎妈，
1: 对，
0: 这形象吗，
1: 最痛快刷一下子 啊，然后就感觉你紧绷的这个筋脉啊瞬间就被揉开了，它主打一个这个通和活啊，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您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这个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您的足根部啊、这个颈关部啊、肩关部啊、腰关部啊、腰关节呀、啊，就是你这各个关节啊，
0: 我想说啥时候什么能什么关部，
1: 就这是一个关节，这是一个关节 啊，就是各个这个疼痛和不适，它都是有这个缓解和保健作用的。
0: 反正就是关键的关节部位都能好，
1: 对了
0: 啊。那通络活骨贴呢，它不辣皮肤，像是热毛巾敷着的似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呢一抹就干净了。现在是只需要9.99，大家呢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400-626-8799。蜗牛说：“圆儿聪明啊，说太多了怕周航不干。”
1: 肯定的，
0: 那、
1: 那肯定的。但是就是分节目，我这人分节目，要咱即时极品，我还挺乐意上的，
0: 就喜欢咱即时极品。
1: 对，贼长知识
0: 啊，
1: 就特别好啊
0: 啊！那个你前一段大家都老为你投票了，就是咱朋友们老猛烈了。
1: 哎呦，我也没出息。
0: 没事没事，大家知道你自己的那个心态动向，就是不想那个一直磨叽。
1: 我以为大家说大家都知道你水平也就那样，
0: 是不是？大家也知道你不想一直在后边磨叽。
1: 也没有，没也没有啊。真为啥呀？为啥就打我别人说还得把我本名圈出来呢？你们也太淘了啊！老同志说了，说用大米和绿豆焖饭啊，就是很好吃的主食
0: 啊。对啊，杂粮饭嘛。啊，属于是、啊、
1: 对，哎，你别说，就是进入夏天之后，我要是去食堂吃饭，他要是准备绿豆饭的话，那我会打绿豆饭。
0: 哎，对，食堂有的时候会有绿豆饭。
1: 对啊，时而有吧，时而有，时而没有吧，这地方也就那回事了。
0: 哎呀，哎呀，就是你会感觉、加了这个杂粮之后呢，首先那个味道变得更加的丰富了，而且夏天也觉得要多吃点绿豆啊，
1: 对，
0: 增加很多的那个就是膳食纤维啊，或者其他营养的摄入。
1: 哎，老李还是有道理的。
0: 哎。说到其他的营养，我们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亚麻籽油，分享过紫苏籽油，这些油呢都特别好，就是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心脑血管啊，对于我们的记忆力啊，对我们的心脏什么的都特别有帮助。
1: 对的对的，
0: 哎，
1: 有，
0: 所以呢今天咱们这个就给大家带来了紫苏籽油了，
1: 真好 啊，真好。尤其是啥呢，尤其是这个有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就身体代谢会变慢，然后身体的这个底子就变差了，日常如果滋养跟不上啊，你就发现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我身边就有这个阿姨、

0: 啊什么的，就是之前就是这样，就去医院检查吧，不打针，不用吃药，可他就是觉得浑身不得劲儿。
1: 啊，亚健康，
0: 对，你也
1: 炎症身体，
0: 就也不是说有啥就明显的这个病症什么的，都不是啊。后来呢，他闺女就给他买了一瓶这个紫苏籽油啊。一开始他确实不信啊，他说你就瓶油你还能咋地，是不是？但是哈，人家闺女孝顺，天天督促他说你只每天吃一小勺，我盯着你啊。然后吃着，坚持了一个多月，变化很大啊。现在头脑清亮多了，也不觉得干燥紧绷了。尤其是上这个洗手间的时候也特别的顺畅，平时遛弯啊、跳广场舞啊，浑身都有劲儿。您看这整个人由内而外就透着那股滋润劲儿啊！
1: 对对对对，你吃过紫苏籽油吗？
0: 没有。
1: 你现在下一单呢？
0: 现在有下呀？
1: 下对。
0: 你们节目都这么干吗？现在？
1: 我们节目就是对对，看着付钱。我俩
0: 得截图。
1: 我俩就这样，就是一整说这东西真好，
0: 真好。
1: 完了，我俩就现场下单，就是这样。
0: 哎，你俩可真是，我跟你说，我为啥服他俩？就他俩在节目里就真碰到好东西的时候，他俩就先整，
1: 我俩就先整，
0: 先整。但是我没有这个习惯的原因是，就是方老师整完了以后，我能蹭着。
1: 哦，
0: 你们好多你们就是拍那个小零食，觉得味道不错的时候，我该蹭都能蹭着。
1: 对，因为好多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他能拿到办公室，
0: 对，
1: 你和他挨着。
0: 对，你也别哦，我也不是没蹭过你。
1: 这个油呢没招了，咱们要是想要
0: 吃
1: 啊，那也行。反正这两天你也咱们一起上节目，我每天给你带一小勺，
0: 你也看着我吃、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它这个东西呢不是能炒菜的，不是能够去炖菜的，
0: 有点像橄榄油呗。
1: 哎，对对对，它是放在咱们比如说这个饭里啊、粥里啊，然后那个炒菜出锅的菜里啊等等
0: 啊。哎，明白明白。
1: 咱们就是放那一小勺，然后它里边的那个高活性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这个东西是咱们身体合成不了的、嗯、所以它只能是去靠这个日常的饮食去补充。我们有这个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去进行一些日常的饮用和养护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过一个非常就是肯定的一个表达吧，就是大家但凡能够坚持一个月，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身体的明显的变化
0: 啊。
1: 啊，哪些变化呢？就是养护血管，然后调理代谢，升级润燥，特别厉害。
0: 下一单，
1: 嗯，
0: 下一单，
1: 你看，
0: 下一单，下一单啊。但其实这个紫苏其实不是新鲜的东西啊，就是咱们这个老祖宗用了快2000年的时间，这个滋润这个滋养的这个宝贝啊。而且呢，这株草还有一个特别的传奇来历，就是当年这个神鹰画图啊经过一条河的时候，看这个这个水獭在吃这个螃蟹，然后吃过之后他肚子疼
1: 啊，
0: 他难受
1: 啊，
0: 他说大夫救救我，
1: 太寒了太寒了，
0: 对，太寒了。然后这个小动物啊就怕就到这个紫色的草丛旁，他就啃了两口叶子，就吃完以后你没多会儿，嘿，精神了。哎，
1: 苏子叶，
0: 对，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苏子叶。然后华佗呢就赶紧去尝，然后就把它带回去了。然后他发现啊，因为这个叶是什么呢？叶是这个紫色的，然后吃完又让人舒畅，所以当时给它起名叫紫苏，就舒服的舒啊。然后后来慢慢变成咱现在这个谐音了啊，这么来的啊。
1: 这小水獭如果当时是用那个苏子叶包着螃蟹吃就好了，就没事了啊，对吧？卷着螃蟹吃，对，这么吃。
0: 所以说，你说就是吃烤肉的时候，这个、这个卷肉，然后还得配片蒜，它是有讲究的，它杀菌，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啊。
0: 太可野人了，
1: 是吧？
0: 太可
1: 以。说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的价格吧。四瓶给大家带来的是四瓶，然后是一大组，就是每一瓶呢是250毫升，我们拿到手呢一共是1000毫升，两斤重是199块钱。真的，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咱们的这个配料表是纯的那个紫苏籽油，而且呢还会送大家紫苏籽，就是苏子籽儿
0: 啊。
1: 哎，你可以就是擀烙饼，老好吃了
0: 啊。这个好，这个好
1: 啊。对对对。然后如果大家买两组呢，会再送大家4包。哎，反正就是福利很多。会再送大家100块钱的会员的专享大礼包，里边是实打实的那个抵扣券。就像是比如说康度的羊奶粉的20块钱的抵扣券啊，海参的30块钱的抵扣券啊，康度辅酶 Q10 的这个抵扣券等等，大家都能用得上。
0: 那太能用得上了、啊、
1: 哎，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正宗的这个华南低温的冷榨紫苏油啊，它这个工序繁琐，每一瓶都是精华制造的啊，所以没有掺假，没有勾兑啊，产量真的这个很有限。往年呢每次一开卖就很快就抢空了，所以好多叔叔阿姨都反馈说你抢不到。而且呢今天还是限量的限时的福利啊，这波库存要是卖完了就马上恢复原价了， 还将有这么实惠的价格的，就需要等到明年了。所以啊，咱们这个朋友们啊，想要日常温和养生的，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您别犹豫啊！包括跟我们这个岁数差不多的是吧？都赶紧行动保养起自己来。然后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如果说您不喜欢打电话的，没事啊，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您留言啊，回复666啊，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对，这个呢是咱们货架子上的第一个东西。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非常温补的好物，就是永礼记的北极红参
0: 啊。
1: 哎，这个北极红参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低价的同时呢，还会送大家两瓶红酒。那个红酒我跟芳芳在那个原产地的时候去专门看比如羊奶粉呢，看这个海参的时候喝过，贼好喝，老好喝了，
0: 是吗？
1: 啊，
0: 那
1: 真的老好了。
0: 我跟你说，那为了酒，你也得。
1: 对，
0: 不是开玩笑啊，就确实是，尤其是三伏天，你要出汗多的话，你这个气虚血亏，
1: 哎
0: 啊，精神气儿容易散哈。正是什么呢？挑这个时候温和进补的、补元气的好时候。所以啊，咱们永礼记冰岛北极红参，地道的深海好参，让您温和滋养、温和进补啊，而且全家不挑老人小孩都能安心的滋补。
1: 嗯，这个海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好的品质的。一方面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很好，就是它的那个海水没有任何的污染，
0: 原生家庭。
1: 哎，对，它是长在大西洋的那个冰岛深海的这个好海参，而且它是自然生长的。你想自然生长，它就是它要经历一点磨难。
0: 嗯，
1: 它长这么大个儿，它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啊！对，没有什么保护性啊，它就是这个风浪需要自己去承受。啊，你想咱们吃了一个这么坚强的海参，我们身体也会变得更坚强。
0: 没错啊，然后他，我跟你说，他怎么体现他的这个就是历经风霜，然后靠自己长大呢？
1: 对，
0: 他就是咱们这款红参个头大，肉质厚啊，这个红筋清晰，营养价值非常突出，像蛋白质含量比普通海参更高，
1: 哎，
0: 富含的这个氨基酸、维生素和活性物质呢，也多哈。这个每天吃一根，帮助您补充这个营养，提高您精气神，增强免疫力啊。
1: 嗯，
0: 而且啥呢？而且他胆固醇低，别看它胖胖肉肉的啊，它胆固醇低，不管您是这个平时体质偏弱容易疲劳，还是有三高的这个朋友们啊，都能放心吃。
1: 对，可以说他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你们姐妹这么烦人吗？
1: 就是你吃完你会发现这玩意儿不，这肉不老啊，不哏啾，就是还是很嫩。
0: 对
1: 对，大家如果想要也是吧，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几个那个规格，买三斤送三斤啊，就是一斤的也有，然后呢三斤就是加三斤六斤的也有，这个真的很划算。
0: 啊，就是你怎么选择都很舒服啊。
1: 对，然后大家比如说我想做一个长周期的滋补，或者是跟朋友分享啊，甚至送礼什么的，我们还有就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量的啊，大家都可以去选择。然后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哎，回复了666之后呢，我们可以收到海参的链接，也可以收到这个紫苏籽油的链接。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下一单，
1: 下一单啊！老同志说听即日极品啊，好东西，我也当场下单，
0: 是不是？
1: 我也是等不了，有一些啊。
0: 那你下单呗。
1: 我一会儿下就是广告的间隙，我就要下单了，紫苏籽油。
0: 哎，紫苏籽油，我真的，我就是这两个这个品都非常好，但我个人确实也，我觉得紫苏籽油只当朋友们整一下子。
1: 大家试一试，大家没事就这个喝上一小勺，一天一小勺就可以了。哎，蜗牛说不说了，去参加农村升学宴去了。
0: 嘿
1: 啊，最近
0: 搂席，
1: 对，升学宴很多。
0: 我升学宴的时候还在二十年前，差不多吧。
1: 2000，
0: 你对，你想
1: 七年。
0: 兄弟，我要40了
1: 啊！
0: 20年前，那可不就是吗？
1: 哎呀，当时那个大酒店的名字还记得吗？
0: 记不住了，我连绿豆沙我都没记住呢，我记什么大酒店呢？
1: 那我建议，我建议你就是少出去花钱吃这吃那的，
0: 记不住是吧？
1: 记不住啊，
0: 吃瞎了都给你
1: 吃瞎了，完还给自己徒增负担，完了一整就还得靠一生去回想，
0: 还老得想，然后蹉跎，就想着想着，这一辈子就蹉跎进去了。
1: 对。
0: 我大概懂你们的路子了
1: 啊。好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跟大家分享和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哎、我们饭后喝一袋呢，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哈、啊、保护眼睛，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供应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但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啊，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啊，它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7: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6: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8: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6: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8: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7: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6: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中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断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西北部和南部、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东部有阵雨、雷阵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6度，其他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哎，我是周航。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健康问题啊。
0: 嗯，
1: 像夏天嘛，它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很影响咱们爱美的朋友，而且长时间呢也容易发生病变。像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那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再来看看群里的朋友们的留言。台下院说：“赵飞、方圆早上好，新的一周开始了，祝你们开心快乐，
0: 快乐。”
1: 谢谢啊。然后呢，再来看看温馨说：“今天打开收音机晚了，周航来直播间了，欢迎感谢。
0: 哎，
1: 赵飞也不孤单了，祝愿芳芳早日康复
0: 啊啊！这个是谁
1: 啊？
0: 赛马
1: 啊
0: 啊，赛马啊，赛马说了说周航哎，稀奇了啊，难得哈、啊，咋的？”
1: 早上也看到擎天柱从俄罗斯回国了
0: 啊！擎天柱，
1: 啊，
0: 他是长居俄罗斯还是说就去溜达去了？
1: 回、怎么讲？老丈母娘家，啊、对对对，啊、上老丈母娘家了
0: 啊！
1: 然后早晨呢，一早就发来了这个早餐啊，
0: 贺电，
1: 老北京豆腐脑、油条、烤肠、榨菜，
0: 行
1: 啊，完了又还有一个烤肠，
0: 挺标准，
1: 两根烤肠。
0: 标准中式早餐，
1: 对对对对。
0: 哎，你没觉得就是烤肠这个东西吧？你也没觉得它多好，但是你发现就是有些特定的时候吃它就是好吃。
1: 那，
0: 你比如说上哪玩的时候，
1: 景区啥的，
0: 对对，
1: 那这烤肠那才好吃呢。
0: 对
1: 啊，
0: 也基本上想起来买烤肠的时候，你都饿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再不然就是学校门口的烤肠也好吃。
0: 哎，是的，是的，
1: 啊啊。日常你除了这些场景，你有的时候不是很想吃。
0: 我有一个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总家有那个加油站、
1: 便利店，
0: 就他就是你只要去加油，他就送你那个
1: 送一根烤肠，
0: 送根烤肠，
1: 真的吗？
0: 送一个小桶的那个爆米花
1: 啊
0: 啊！
1: 哎呀，
0: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去加，你不啊、哦，你不用，
1: 对，我不用，
0: 你不用，
1: 对，我不用。
0: 好吧，好吧，
1: 好吧，好吧，
0: 啊，
1: 今天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0: 哎
1: 哎，我们就是做了一个万人肖像节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0: 对
1: 啊、哦，这个东西就是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呢，嗯、就是赶快来报名。
0: 对，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其实自身长得都挺不错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翻看自己所有的相册呢，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没有这种，哇，这片太好看了，这张片、哦、啊，拿得出手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内心啊有这种小的这个希冀，我们就做了这个事儿，让大家都有一张或者是几张拿得出手的这个照片，
0: 是的，
1: 一甩出去。
0: 漂漂亮亮、立立正正的，
1: 哎，
0: 对
1: 对
0: 对，就要达，哎，就要达到这种效果
1: 啊！
0: 所以今天呢，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美的机会，真的，你本来就很美啊！咱们这个国内顶尖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到哪儿？到咱长春了啊！
1: 嗯、
0: 朋友们，这支团队什么呢？是这个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他们都拍啥？他们拍这个商业广告。啊，他们不随便拍子，咱这个就是，
1: 嗯，
0: 你像我这种小老百姓是吧？他们、
1: 嗯嗯，
0: 而且他们拍这个商业广告，六位数起，个十百千万，
1: 嗯，
0: 对啊，六位数起啊。然后呢，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咱像、嗯、像咱这个就是平时这个上班啥的呀，是不是？咱是约不到的，是约不到的啊。
1: 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嗯不用在意自己的那个年龄啊，说比如说我五十岁了、
0: 嗯、
1: 那我还拍这玩意儿去，不是的，我们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这个好看，
0: 对，
1: 哎，所以我们就想让大家把这个事儿就是做一个定格，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因为他这个团队特别厉害嘛，就呈现出来的他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化一个妆啊，什么都是那个浓妆艳抹的，
0: 没错、
1: 啊、都是那个就是大眼睛毛啥都老长了，不是
0: 整的你都不像你，
1: 哎，对对对，
0: 不是那
1: 种，他是跟真的你好多那个尤其像婚纱照啥的，
0: 对啊，
1: 不像本人，
0: 就是好多朋友拿出来以后说那个啪啪啪花不少钱，说拍个照片、
1: 啊、
0: 然后说给朋友们看看吧、
1: 啊、
0: 尤其是你到我这个年就到我这年更有这种感觉，他要 P 的太不像你的时候，你是不太好意思拿出来的，
1: 有点尬，
0: 对，就是很尬
1: 啊，
0: 所以然后要是保持本真又把你美的一面拍出来，这玩意儿是很要技巧的，
1: 很要很要的，
0: 很要技巧
1: 啊，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嘛，
0: 对，
1: 然后呢，你看平时呢，就是它是3999的这个顶级的女性的肖像的摄影套餐，
0: 哎，
1: 然后呢，两次的妆造加上两次的精修成片，在这个肖像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就是一降再降。直接降到299，
0: 呵
1: 啊，直接降，直接降、啊，
0: 太划算了。
1: 而且呢，大家这个一次性的这个什么胸贴啦、美妆蛋啦、小饮品呐什么的，都是一克一对一的这个免费去送的。
0: 对
1: 啊，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还有色彩诊断，就是这个是指导大家日后怎么去穿搭呀、化妆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0: 啊，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就是、
1: 啊、
0: 根据你长的这个样儿啊、
1: 哎，
0: 根据你的肤色什么的，就给您搭配是吧？说以后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是穿点这个红蓝绿紫啥的，哪个更适合你，能突出你气质的，是不是、啊、这种？
1: 对对对，这话有点糙，但是
0: 太糙了，
1: 啊、有点糙，
0: 太糙了、
1: 啊。根据你长这个样，我觉得红了。后来绿紫，我觉得钱绿钱土豆，
0: 哎，
1: 是不
0: 是？哎，我选这几个色儿，有没有即时即品的感觉？
1: 啊，就有很生活，
0: 是不是啊？就是生活，然后让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就不仅把美美的你留在这个相机里，定格在这个瞬间，然后还怎么样？还让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越来越能知道怎么样来这个延展自己的美。
1: 哎呀，
0: 对吧？
1: 对，
0: 你这个多好！所以朋友们，嗯。动手，我跟你说赶紧动手，这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你说要是没有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话，要是没有这个肖像节还到咱们长春的话、
1: 啊、
0: 咱哪有机会这么高端的整一下子，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他那个名额是真的有限的，所以大家呢就是抓紧时间，我们排到前30名报名，还会送大家一个精致的摆台，然后整个报名呢就是100个名额，所以我们必须要挤到这个前100里边去、
0: 嗯、
1: 啊，这个时候还不抢就真的是、嗯，对自己有点不负责任了，
0: 没错啊，
1: 对，
0: 不是真的得抢，真的得抢，因为这个机会就是属于啥呢？就是咱叫那个又有好的这个福利，
1: 哎，
0: 就是价格上又给你打到好的福利了，然后又有这么这个高级的团队是吧？这是咱想碰都碰不着的，
1: 嗯、
0: 你这不纯纯的就叫啥呢？就薅那个比腰间盘还突出的这个突出，是不是？
1: 对。大家如果就是想了解想报名呢，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 拍照这个词，
0: 哎，
1: 拍照这个关键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详细的信息了。
0: 对，然后咱把这个名额锁上。
1: 嗯，
0: 哎，是不是回复拍照还能看出咱们这个？
1: 嗯，
0: 就是主持人那美拍啊，
1: 我一会儿试一下，
0: 我一会儿也试一下。
1: 咱们那个像芳芳了、方宁姐了，他们都拍过了，
0: 哎、
1: 很好看，
0: 我跟你说可好看了，
1: 特别好看、
0: 嗯、
1: 啊，就是真的不是那种就是千篇一律的，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个风格，然后整体很有质感的那个照片，啊，特别好。特别好，
0: 为啥不找我呀？
1: 我也纳闷这个事儿啊，咱们现在做这个是女性的这个，
0: 好
1: 啊啊、嗯嗯嗯，咱们先等等，
0: 好好好好
1: 啊，先等一会儿。
0: 那真是给这个就是收音机前的这个女士们啊，很好的一个福利，所以赶紧行动，赶紧整啊！
1: 对对对，大家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这个关键词，“拍照”这个词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你打算看好信儿是不是？好信儿，
0: 哎哎哎哎，有的有的朋友们快回那方方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看你看，
1: 你给他转群里去，
0: 我行好嘞，
1: 让他曝光。
0: 他能同意吗？
1: 他能同意，
0: 没啥。对，要不然大家也是发那什么，
1: 能同意。
0: 我先给咱群的朋友啊，先睹为快。
1: 对对对，
0: 先睹为快。
1: 他要生气完，我就说周航转的，我不知道。
0: 你后半句早点说呢。哎，真的真的，哎，你看在群里的朋友们，就有这个先机啊。
1: 啊，下一张是方宁姐、啊，
0: 方宁姐的，
1: 哎哎哎，
0: 真好看，而且真的不失真。
1: 它是那个自然有质感的，
0: 对，就是他们本身的样子，然后就是又把他们本身当中这个美更好的凸显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真好啊。
1: 给吉林之声回复“拍照”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
0: 对的，
1: 嗯。温馨说，我印象当中的农村宴席啊，就是搭的土灶、搭的大棚和各家借的那个盆碗，就是那种的，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的场景了，没有这样的宴会了啊。我知道那个很就是很有意思，大家那个就是一起吃，然后一起去提供什么那个凳子、碗、罐瓢盆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吃过流水席吗？
1: 我没吃过纯流水席，
0: 我吃过纯流水席，
1: 那很有意思吧？
0: 太好玩了、
1: 啊！
0: 就是我是在那个山东参加婚礼的时候，然后他们家在那个山东和这个江苏的一个交界处，然后另一排村子、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就流水席，你根本不知道跟你坐在一起的人都是谁，你就夸、
1: 啊、
0: 上去以后夸夸就是搂席，搂完席以后你赶紧起来。
1: 哦，
0: 给下一个朋友腾座
1: 啊，就是你吃完马上就要走。
0: 对，然后你这桌吧，就是哪个菜说有点就是不够豁楞了、
1: 嗯，
0: 就啪就给你再添。
1: 哦，
0: 啊，流水的是人和席的席和人都流。
1: 那你马上吃完了之后就是干嘛去呢？走，往哪走？就该干自己的事儿，
0: 就该干啥干啥。你是跟东家有啥唠的呀？你是谁朋友啊？
1: 哦、
0: 你有啥安排？那你都你自己事儿了。
1: 啊，
0: 席要这么吃。
1: 那我如果比如说咱俩在这个席上见了，说得喝点，完了有点磨磨唧唧这事儿行吗？
0: 就不太好
1: 啊、哦，
0: 但是有就是有、哦，而且我觉得那头喝酒挺快的
1: 啊、
0: 哦，就大口干，然后早点散的那种
1: 啊、
0: 哦，得快，
1: 追求的就是一个效率。
0: 对，然后噼啪噼啪，你看这桌哎，然后还有专门没事的人、
1: 哦、
0: 就说你看哎，那是你去那桌，你上那个坑去，哦、来你上那个坑，这种
1: 哎挺有意思，
0: 贼好啊，
1: 很火热啊那种感觉，
0: 贼好啊、
1: 哦，
0: 而且你。就是坐在那儿以后，你发现就是咱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如果你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这几个人你全不认识的时候，会有点尴尬和局促。
1: 会，
0: 我会就是我是超局促的，但是在那种环境当中
1: 你就不会
0: 管谁呢？你看大家都这样都不认识，而且大家都很友好，要么很友好的跟大家说、
1: 啊、
0: 哎过来了，也不管你是谁
1: 啊，
0: 要么就是大家都低头炫呢
1: 啊，
0: 谁也别管谁。
1: 哎，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
0: 好玩好玩
1: 啊。行，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遍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吃的。第一个呢是有机的紫苏籽油，紫苏籽油呢我们要选低温冷榨的这个紫苏油，像这种就是工艺和这种纯度的，平时呢小瓶的有的时候都要卖到200-300，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如此便宜的、性价比之高的，然后呢又非常纯粹的这个紫苏籽油。
0: 对，
1: 大家买回去就知道了，大家一打开就是纯的那个紫苏籽油的味儿，没有任何什么刺鼻的哈喇味儿啊，然后吃起来让你觉得很闹不登的那个味儿，就是因为它太纯粹了。
0: 没错、嗯、而且这个朋友们哈，这个紫苏籽油呢有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特别高、嗯、啊，是这个普通大豆油、花生油是根本比不了的，而且咱们还拿到了这个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证书，每一瓶都有追溯码，您手机一扫就知道是哪块地来的、哪天炸的啊，这个质检报告什么样您买的明明白白，吃的踏踏实实，把身体补得棒棒的。
1: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紫苏籽油呢是你们老家产的，哎，是你们老家产的，是黑龙江的 啊，是真的很好啊。这个里边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特别高，
0: 对，
1: 它是普通的大豆油和花生油根本没有办法比得了的。
0: 哎，
1: 而且呢还有国家有机的食品的认证证书，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大家就是一扫，用手机一扫啊，
0: 对，
1: 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个是种在哪块地，
0: 嗯，
1: 然后哪天炸的，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对，当然了啊。然后呢，这个记着哈，咱们是啥呢？咱们是37度，这个低温慢榨哈。为什么这个便宜油便宜呢？是因为这个高温压榨把油给逼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同时营养也。

0: 给烧没了，而且还有一股这个哈喇味儿啊。咱们用的是什么呢？当季饱满的这个紫苏籽，经过这个37度低温慢榨，就像文火煲汤一样，你温度低了，速度慢了，但是啊，营养保存的是最完整的。开盖是淡淡的坚果清香，油色清亮纯粹，直接小口喝啊，拌粥啊，拌酸奶啊都合适。肠胃弱的长辈吃着也不会觉得难受，不会觉得反胃。
1: 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4瓶，然后每一瓶呢是250毫升，我们拿到手一共是2斤重啊、价格呢是199块钱的纯纯的这个紫苏籽油。
0: 嗯
1: 啊、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同时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没错，所以大家赶紧行动啊、尤其是到了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中年哈、咱也不说老年了，咱不追求什么这个花哨的这个噱头哈、您就图个什么呢？图个正宗，用料实在，吃着管用，所以您就下手就整就完事儿了啊、咱让这个享受这个实惠，然后让身体棒棒的，然后让咱们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1: 嗯，还有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温补的好物呢，也适合咱们三伏天来吃，就是补益我们的身体的补气的啊、永里记的北极红参。这个北极红参呢一般是要长到8到10年才达到一个捕捞的标准的，就是大家拿到手就知道，哎，你一开袋它是及时的，然后你就能感觉得到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明胶，没有其他的添加剂。海参的营养呢，它重要的就是海参粘多糖，这个是它里边特别重要的，还有就是海参皂带，这些多种的活性物质，包括它里边的那个丰富的氨基酸呐、维生素啊、矿物质也很丰富，所以说咱们吃海参呢，吃的就是它的那个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哎，高这个海参粘多糖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那个情况。
0: 没错哈、而且就是朋友们，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好多高营养的这个食物。不少都伴随着这个高油脂、高嘌呤
1: 啊，
0: 高脂肪，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有的叔叔阿姨呢，确实这三项指标，就刚才说这三项指标可能都有点高，你碰着好东西反而不敢吃。但是啊，咱们这个北极红参，大家放心吃。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这个保健的小常识，就是，小糖人们啊，小糖人们平时忌口多，但是北极红参可以每天都吃一点啊，这个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北极红参的品质啊，帮您把关了啊，在这个海关报关单、检疫手续都是齐全的，靠谱海参。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是纯野生的海参啊，用飞的话就是，这都是在大自然中靠自己能力拼搏过的啊。
1: 对
0: 啊，肉厚筋大，营养足。原价是398元一斤的永里记北极红参，今天啊特别给力，咱们给节目的朋友们啊准备了一波福利，买3斤送3斤，6斤只要498，然后趁活动划算，我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啊，入手什么呢？入手3组，一共18斤啊，只要1494啊。而关键是这样，你要订3组的话，还送你2瓶法国的伊尼特大品牌高档红酒，
1: 贼好喝啊！
0: 然后除了现货，咱还有声卡呢。
1: 大家比方说送点礼什么的，就送声卡呀。
0: 对呀、你说现在你拎3斤大包小提的，对，不是那个事儿了。你整个卡，然后又方便又精致又显高档啊、
1: 哎，
0: 给到。
1: 对，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我们是要几斤的呀？然后什么样的套组啊？甚至是我要这个实物还是声卡都行，咱跟他说就行了，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有就是，大家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回复3个数字666666这3个数字，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对，想看方圆回拍照、想看红参回666啊、
1: 哎、
0: 明白了吧？
1: 对，包括紫苏紫油也是666这个链接啊。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哎呀，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0: 啊，
1: 金童呢说冬病夏治，方圆呢安心调理，等你回归，欢迎周航。
0: 感谢感谢啊。然后大家一致表示啊，说这个方圆这个照片漂亮啊。然后这个温馨说了，说这照片有点朦朦胧胧的朦朦胧胧的艺术感很强啊。不过说有点蒙娜丽莎的感觉。
1: 哎呀，蒙娜丽莎的感觉
0: 啊，丽莎了啊，丽莎了啊，是蒙娜丽莎还是丽莎啊？
1: 也说祝方圆这个早日康复啊！欢迎周航。奶茶说：“圆儿姐咋的了？
0: 不大事
1: 来晚了？那没事儿，没事儿啊、
0: 就是身板子弱，然后这个
1: 太弱了，
0: 对，集中的这个补一补，就好好的拾掇拾掇身子、是吧？也不能说老到一到这个时候就。” 就休假是不是？
1: 那你、啊、你这个互联网这个姐妹啊，身板的太差了，奶茶
0: 了
1: 啊，你也这个引以为戒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哎，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了补贴的政策，特别拿出了100万的眼贴呢，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补贴，直接呢送给大家这个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让大家去先体验更放心的。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呢，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这个眼睛里沙子啊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哎，如果您有这样的话，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呢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0: 嗯，大家如果想试试呢，就记好咱们这个电话400-609-2166。如果占线的话，咱们就多打两遍吧。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有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都有补贴。除了多送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智能的按摩仪，哎，这还不够哈！最后呢，会再送大家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等的超值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大家现在就可以打了，400-609-2166，400-609-2166。那我们今天看看时间，也就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
1: 对，没事，明天还有。
0: 行，那本期节目呢，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就是这个周航，然后终审呢是周敏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拜拜。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8: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中北部还有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呢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西北部和南部、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7: 这个周末可真挺闷的，又闷又热又潮。那明天依然是这样的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虽然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但是在延边的东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地区36度，其他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8: 天气情况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呀，大家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啊，小心中暑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5、1118581599，还有858151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事您说话。
7: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 直播的视频号也已经开通了，大家进入到视频端的直播间，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有一键预约本周的直播，大家别忘了一键预约啊！谢谢大家为我们点赞，想和我们唠嗑的，想和我们互动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
8: 嗯，雄鹰大哥说了，这周气温高啊，好好享受吧。是的，哎，这天气热的时候，在我们东北呢，并不是很多，也不是很长啊，所以呢，我们的夏天是最好过的。那真的是特别热难受的时候呢，大家白天尽量减少中午的时候出行，避开这个日头最烈的时候，就温度最高的时候。那早晚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凉爽的。
7: 是的，但是就怕这桑拿天哈，昨天晚上七八点钟看到外边的实时温度还将近30度，所以湿度比较高，再加上比较闷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咱们如果身体不适的话，赶紧来一个藿香正气水，要珍惜这样的时候。雄鹰大哥说再过3个月就该花钱了。讨厌，
8: 这说的是采暖费吧，是吧？
7: 讨厌讨厌。
8: 现在咱们就攒呗，好好干啊，赶紧攒点采暖会
7: 哈。采暖会哈，都会
8: 的。采暖会。
7: 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迎进大家的热线。
8: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0: 我家里暖气吧，
11: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12: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9: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8: 大家好，我是方宁。
9: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7: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0: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9: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7: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都有空线，再和大家来互动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有事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8: 嗯，是的，刚刚啊，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想咨询在哪里在长春能够治疗这个失眠的问题，但是我这个刷了进去再回来，哎，就找不着了。你那儿能看到是哪位朋友问的吗？
7: 可以的，徐后边的名字呢隐藏了。徐徐，如果要是想知道治疗失眠效果比较好的，首先啊，一定认准的是正规的公立医院。具体的哪家医院，我还真就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是心比较大，躺着呼呼就着了。
8: 哎，我也是这会儿的，就是我入睡是非常的顺利的，但是我们也能够理解大家，就是睡不着，尤其天热，这个心里如果要有什么事儿一想着，哎，那更不好睡了。我给您推荐一个咱们吉林省的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因为啥呢，就是这个针灸啊，咱们是老祖宗流传下来，咱们中医药学的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博大精深。你吃药啊，或者用这种物理其他的这种干预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我觉得针灸这个方法你可以尝试着，你去问一问，你挂个号，然后去问一下针灸科，你问问大夫，像您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通过针灸啊，或者说通过自己的养生调节，然后呢能够更加有效的让自己呢以后睡眠能够更顺利一点，你尝试一下啊。但是我们就不做推荐，说是哪位医生啊，具体哪家医院，你可以尝试一下问一问。
7: 是的，刚才方宁说的这家医院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在工农大路上的啊，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8: 省医保、市医保都能用。
7: 是的，
8: 这两天我刚好带孩子去调理颈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而且那个大夫真的好佩服他，他是中英文，就是双语都能够对话。你能想象吗？有很多的外国友人，然后满头扎的针，就是外国人也都很认咱们中医这个，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他就是扎完几次之后，的确有很大的这个效果。 效果、
7: 哦、
8: 就你想象不到怎么这么神奇，
7: 很明显哈，
8: 太厉害了，
7: 是的。
8: 然后带着很多的博士生研究生、
7: 嗯、
8: 这老师旁边导师旁边有好多的学生啊，就我觉得这老师太厉害了、
7: 嗯、
8: 真很牛。
7: 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医院的他们的微信公众号，
8: 嗯，
7: 因为一般在微信公众号上呢都有预约挂号的信息，也有每天哪位医生出诊，哪位医生，每一位医生他们个人的相关的这些简介，大家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就像方宁说的，我觉得如果是治疗比如说失眠啊这一类的问题，真的用老祖宗的这个方法比吃药要好得多、
8: 嗯、
7: 因为吃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依赖性，但如果我们通过调理经络呀或者是针灸啊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更有效一些，您试一下。
8: 是的，您可以尝试一下，包括像运动啊，或者说睡前不要看一些刺激的东西，比方说不要刷小视频啊等等啊、
7: 嗯、
8: 养成规律的这样的好的心情，然后每一天规律的入睡，这样呢从内到外去调节自己这个睡眠啊，真的是个大问题。希望您以后慢慢的调理之后呢，每天都能够睡得饱饱的，心情美美的。
7: 嗯，谢谢徐徐的信任。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啊、
8: 嗯、
7: 一定要去正规的正规的权威的医院，不要听信所谓的效果特别好啊，你要看效果不要听广告。
8: 嗯，是的，你也要问问像您的体质啊这样的情况适不适合啊，一定要问问医生然后再做决定。
7: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0431-8581-5111 8581-5999-8581-5199，和大家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大家还记得吗，在上周啊，我们和咱们长春市净月区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联络，因为针对咱们长春市民马先生反映的他所居住的凤凰雅居一楼底商美食城私自加装排烟管道的事儿，我们和街道进行了沟通。
8: 嗯，就是美食城的窗外加装了排烟管道，那么排到楼上呢，肯定会影响我们二楼以及以上的居民们大家入住生活的这种体验。为此呢，我们特意为马先生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建议。
13: 关于他楼下底商然后开设餐饮城并且外接的管道，相较于安装这个外接烟道，这有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这个底商到底能不能做餐饮。
14: 嗯，
13: 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是禁止在居民的住宅楼或者是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这个商住综合楼内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扩建改建或者是新建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马先生居住的这个凤凰雅居这栋楼本身是没有配套规划的专用烟道，那么这个美食城的选址可能本身就存在违法问题。另外就是关于这个烟道的安装，法律的确是要求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专用的这个油烟净化的设施，并且保证它正常的运行，使这个油烟的达标排放达到一个法定的标准。但是如果这个楼道本身是没有预留这个规划烟道，后期加装的这种行为通常是不被认定为配套了专用的这个烟道设立设施的，这可能就触及到我刚才说的一些禁止性的规定。那么现在我给马先生的建议就是，如果他怀疑楼下的这个底商选址存在违法，或者是他油烟超标，他可以向当地的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去进行投诉，环境部门经过核查发现这个情况属实，就会责令他们整改。如果这个底商呢拒不整改，可能相关部门会要求他对他进行罚款，甚至会可能责令他停业整治。最后呢，也给所有的听众一个提醒，大家在买房甚至或者是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底下的这个底商的业态是否有专门的规划专用烟道，这个是直接关系到大家日后的居住品质的。
7: 刚才李红丽律师说的很清晰，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排查，比如说你是否具备这样的资质，咱们的物业是知道的，包括咱们辖区的街道或者是相关的部门，涉及到噪音扰民的主要呢是生态环境部门来负责，大家呢可以一层一层的去筛。如果要是有这些问题的，大家也可以直接找到街道或者是找到咱们相应的投诉举报电话来进行举报。
8: 嗯，是的。 的，哎，同时林律师说的也非常的清晰，也给大家非常善意的提醒，就是咱们自己以后在买房的时候或者在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底商的这个相关的业态，它有是做烧烤的，有的呢可能是做其他的一些包括餐饮的，那这个有可能会产生像这样的油烟啊，包括这种噪音啊等等这种扰民的情况，所以您在买房的时候或者租房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楼上的楼下底商的这个业态到底适不适合我们日后的居住，所以一定要多考虑一下，综合规划一下。
7: 是的，因为在上周我们和马先生再次连线的时候，我特意反复的核实了这个凤凰雅居的情况，就是咱们临街的这几栋，大概呢是四栋楼，他们的一楼都是商铺，是不是在开发商建设的时候就允许这种商住两用的，特别是临街的啊？如果是的话，那在这儿你做生意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合乎相关的条件和要求。所以我们也等咱们净月区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在实地的调查勘察之后，能够给我们尽快的给我们答复。
8: 嗯，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9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事您说话。
7: 马上来迎进松原前国的翁先生，翁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8: 你好，翁先生。
14: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
7: 你好。
14: 你们好。我经常听你这个节目，我也是老听众，有个事儿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异地就医啊，这个在我们那个当地要是那个上这个三甲医院长春这块儿，完了要是办那个那个
8: 想办异地就医怎么
14: 说了，那我知道。完了那个就是医院那个转诊那个也不用说，那是第三种是咋回事呢？
8: 您是说一长期异地就医的这个备案不用说了，是不是？这您知道咋回事？
14: 异地就医备案那个
8: 你
14: 咋备案呢？跟我说一下。
8: 这个你得提前备案，就是咱们在外地要是居住半年以上啊，或者咱们退休到异地养老了，或者说咱外派工作了，这些你都可以长期异地备案。这个需要你有当地的居住证，比方说你想到长春来就医，你得有长春的居住证。这个居住证的办理时间一般都得半年，也就是六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没有长期的异地就医的备案，你可以临时异地就医备案。
14: 临时就医那个就医备案那得怎么办呢？就说我现在要是来看病来了，完了就给手机上那个也异地就医备案呢。
8: 就是对，你得先备案一下。我先问问您这个疾病方便说吗？是什么病？
14: 它是那个心房颤动。
8: 哎呀，那是相对来说有点严重，是不是？
14: 对呀，方娘。
8: 但是它不是说突发的那种，是不？就是我们提前就已经查出来了，现在想提前做好规划。那需要马上手术吗？还是得就是缓一缓也可以？医生有说过吗？就是没有那么特别着急，必须马上得做这个手术，但是也要抓紧点时间，是这意思吗？
14: 对呀，得先上这块来那个得那个

0: 上医院呢、啊、那个完没来呢，这个这着忙啊，这正那个看看，就我心先打听一下子，就得上咱们这急诊啊。如果上急诊这个咋办呢？
1: 翁先生，我们打断一下您，因为您说的这个情况关于心脏的、大脑的都是比较着急的事儿。一方面你让家人赶紧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的微信公众号完成临时性的备案。

0: 你看看我怎么办，我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多少，两条腿走路呗，然后咱们该来来。我们这样说清了吗？
1: 那我要是那个，就咱们现在就要往过来，就上急诊，然后就说怎么的，有三天之内那个就可以那个
0: 首先要符合急诊的情况，急诊才能收治。如果不符合急诊的情况，急诊是不会收您的，这是一个。另外，您说的如果要是符合急诊的，三天指的是三个工作日之内啊，原来是这么规定的。咱们和当地的参保地的医保局进行报备之后，不影响我们的报销比例。但我们现在有其他的可以备案的途径啊，那咱们家人可以先报备。你该报备报备，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来看病看病。
2: 嗯，
0: 三条腿哪
3: 个？
1: 你怎么报备呀？
0: 您说的是哪个报备？是打电话的报备还是微信公众号的报备？
1: 打电话的。
0: 那咱们需要问一下前郭县医保局，区号加12333幺二三九三。
3: 幺二三三三幺二三九三。
0: 啊，没有幺二三三三，就是幺二三九三。
1: 啊
3: 啊！
2: 如果通过手机的话，您就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然后进入到服务大厅，再进入到全省异地快速备案就行了。这是通过手机咱就能统够的，不用你到现场。
1: 哪个手机？哪个
2: 你的手机。然后公众号是吉林医保公共服务。
3: 哦，
2: 嗯，
0: 翁先生，一开始您跟我们搭话，我以为您了解大概齐了呢。
2: 嗯，还有就是转诊，刚才您说这个也不用说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你转诊方不方便。比方说咱们在松原住院，然后再转到长春，这个报销比例可能相对更高一点吧。
1: 转诊这个不方便，
2: 不方便哈。
1: 嗯、
2: 行、
1: 啊，
2: 那我们明白了啊。您就按
1: 就想这个上急诊，急诊这个完了看完之后，要是如果能这个他这个现在看就是原来的房颤复发了，
2: 嗯
1: 啊。还得需要做手术上急诊，
2: 嗯，
1: 他都晕倒了，
2: 嗯，
0: 那就抓紧时间去，抓紧备案，抓紧打电话，抓紧看病。
2: 急诊呢也要保留急诊的这个病历、诊断证明啊，然后包括这些查的病历啊什么的，就是你这相关的票据都得准备好了，然后呢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里，千万别一着忙完了忙活丢了。
1: 啊，
2: 嗯
1: 嗯，严大方龄，我再说一句，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这个吧。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就这个病吧，我们当地他那个做不了这手术，就必须呢得上那个，还得着忙，就不能给我们当地医院了，就得上长春这个三甲医院，然后呢那个上急诊，急诊完之后，我们这个就跟还得跟我们当地全国县的医保局跟人那个说一下子，完了之后才可以办这个，要三天之内的这个手续。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翁先生，我再跟您捋一下思路啊。第一件事儿，先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上完成临时性的备案。第二件事儿，咱们该来看病的看病，符合急诊收治条件的吉大医院或者其他的医院给咱们收治为急诊了，您再给前郭县医保局打电话，来得及。或者是您在来之前，您就要给前郭县医保局打一个电话，你说如果我要是因为突发急诊啊，来长春救治的，我多少天之内给咱们报备是有效的。我们这样说说清楚了吗？因为您说的这个情形，它有可能不符合相关医院的急诊的收治条件，不是说我们想让他走急诊就走急诊的。
2: 这么说啊，咱们医保报销方案一共有四种，你看一下哪个更合适。第一个最好的这个就是长期异地就医备案，这个呢对咱来说来不及，因为咱们至少得准备半年以上，对吧？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这种急诊住院备案啊，然后呢这个呢相对来说也还行。然后最不合适的是啥呢？就是临时外出的这种短期旅游啊，或者说是探亲啊这种啊，然后临时突发的。最最最不合适的就是你也没有备案，完了自费了，回去以后你再结算了，这个呢报销比例是最低的，就是最不合适的。所以如果能打电话的，能备案的，咱就提前备案，能办长期异地就医的，咱们办长期，办不了的话，咱们就按您所考虑的那样啊，咱们急诊先备好备案，跟那个对方打个电话，然后也说一下咱这个突发的情况，就这事儿挺着急的。如果能转诊的话，咱们用转诊的方式也会更好一点，就是具体看你哪种，如果咱们要着急，咱就早点办。我们说明白了没，翁先生？
1: 好好好，听明白了。
2: 嗯，行。

0: 谢你们两个。
1: 哎，不客气，您听明白我们就放心了。
0: 我都那个关注你那个
2: 啊，关注我的视频号了，谢谢谢谢。
0: 严大，严大叔，你们两个我都关注，
1: 谢谢
2: 谢谢
1: 谢
2: 谢您的支持。
0: 风平浪静那个微信号
2: 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0: 你备注对我有印象？
2: 有有有啊，
0: 方明
2: 啊，好啊，谢谢风平浪静啊。还有别的问题没？
0: 好了，听明白了。
1: 好，听明白就行，抓紧时间去办啊！也希望早日恢复健康。
2: 祝您家人早点恢复健康。
1: 天热呀，这个心脏如果要是不舒服的话，大家一定不能大意。不管是上了年纪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还是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姐妹们，大家都要注意心脏的问题。如果一旦有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的和身边的人说，和家人说，该去医院的一定要去医院，不能硬扛，心脏没有小事儿。
2: 尤其这两天闷热呀，上蒸下煮，这个心脏不舒服啊，真的是一定要提前重视一下。然后如果家人朋友们了解一些这些护理的常识，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赶紧打急救电话啊，这个是真的不能拖的。如果咱们有类似的这个情况的，咱们也提前家里人啊要学一些相应的急救的常识，以免到时候真的要发生了一些急救的事儿的时候，咱们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是的，比如说像突发的心梗，那我们一定不能擅自的就把我们的患者啊来回的移动，第一时间打120，希望咱们专业的医护人员能够赶紧来帮忙。如果要是出现了相应的，比如说心脏的反射区，这个平时你不要老刷那些没有用的视频，你刷点有用的。虽然你被大数据给裹住了，但是我们今天说完，可能大数据就听到了。那您要看一看咱们心脏的反射区在后背的什么位置。如果连续几天出现不明原因的后背的疼痛，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身体部位的反射放射的这个疼痛，大家呢都要注意一下。
2: 是的，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朋友不是咨询这个睡眠的问题怎么来医治吗？我们的听众朋友吉祥回复了说，确实长春中医药大学这个自制的中药啊，包括针灸的治疗睡眠，对他本人来说有相应的这个效果。那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们觉得，真的咱们的中医药啊，这个传统文化真的是很厉害，博大精深。大家如果想调理一下，也可以去问一问。正好三伏天儿吧，还有一些什么三伏贴呀、啥的，你也可以咨询一下。
1: 是的。包括在十五五规划里也提到了，在十五五期间咱们全民的中医药的相关的这些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好，那说完咱们身体调理的事儿，再和大家说说美美的事儿。刚刚进入到直播间，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看到了两张美照，那美的，
2: 哎呀，好看吧？
1: 还是没有本人美。
2: 哎呀，大家要是想看看美女啊，想看看美照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啊，是不是回复红阳光这两个字能够看到？
1: 是的，
2: 我看一下，
1: 阳光，
2: 阳光
1: 是拍照，拍照，
2: 拍照，拍照，哎，对对，
1: 我们的是拍照，
2: 说错了啊。
1: 和前边菲菲、周航他们两个人的即时极品是一样的。如果我们916阳光热线的阿姨们，这是不是仅限女性啊？
2: 应该不至于吧？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咱们男性朋友也可以尝试？你看，就是你隔一段时间，你想留念啊，想记录一下，拍掉个人写真。但有的时候你觉得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有的人觉得价格太贵了，什么动辄999、1999太贵了。那咱们呢，来点平民价格，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但是同样呢，拍的这个水平绝对不亚于说999、1999，甚至是3999、2999这样的一个价格。您可以尝试一下，你看看，点开看看那个图片啊，在微信公众平台恢复拍照这两个字，你可以看看方宁啊，看到我的美照。
1: 为什么和大家说这件事儿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不管是做视频号的，还是微信头像的，选来选去就那么几张，咋的都挑不出来。咱们如果想选一个心仪的照片的话，那一定要留住我们接下来人生当中最年轻的这一天，最美的这一刻。所以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的活动。那下一站呢，是来到长春，一共是100个名额，女性专属体验套餐，从原套餐价3999元，现在呢直降为299元。那套餐是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而且所有的服务都是一对一的，整个咱们的名额只有100个，是不是？
2: 是的，
1: 只有100个名额，
2: 是的，人数不多啊，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抢拼手速了。299块钱，就是不到300块钱，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直播间里方宁长啥样。哎，你再点开看一看啊，在这个吉林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你输入拍照这两个字，你可以看到方圆的，还可以看到方宁的啊。看着我们姐妹俩啊，就是你看看，你尤其看看方宁的，从直播间然后切换回来，哇，这是哪个大明星啊，然后再切到直播间。哎，这不就是林家，
1: 这不就是方宁吗？
2: 这不就林家大婶吗？从大婶变美女啊，让您一下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方宁。
1: 不不不不，没有那么夸张，只不过照片里的这个方宁呢更精致了，这是镜头里边的方宁、啊、
2: 哎呀，老美了，我跟你说我都可喜欢了，就是这个照片拍完之后真的我要珍藏，太喜欢了，
1: 真的好。大家可以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拍照两个字，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之后发朋友圈发美照的，还会送您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呢就100个名额，而且咱们是女性专属福利嘛，拍照的时候如果涉及到一次性胸贴的、美妆蛋的、小时饮品的，都是1:1免费送，大家呢可以放心，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
2: 嗯、
1: 就是299块钱两次妆造2张成片。
2: 嗯，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抓紧时间添加肖像顾问，然后拍摄以后呢咱们可以发朋友圈，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精致摆台，一共就10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抢吧。
1: 是的，大家可以发送关键字拍照，谢谢大家的信任啊。好，9:29，如果生活当中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之前，我们来引进辽源的关先生的电话。
2: 好，我们抓紧时间请进关先生，你好。
0: 不是不给，原先有，现在没有了，不给了。
2: 嗯，
1: 那肯定是有特殊的情况的，关先生，之前我们通过电话吗？喂，
0: 以前通过电话，以前通过电话就是那个，那办的那就是那个连线的事，连线的事没啥关系。现在吧，
1: 嗯，
0: 就是啥呢？现在就是那个工伤保险嘛，不是有个钱吗？
1: 嗯，
0: 那个退休了，
1: 嗯，
0: 我今年都76了，这不、那个？
1: 关大爷是这样的，关于工伤保险的钱，为什么我说咱们之前连过线吗？我对您有印象。
2: 嗯，
1: 除了年限之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受工伤到底走没走工伤保险，因为工伤保险一般情况下分两种，一次性给清的，还有就是之后按月给的，您得看一看您当时受工伤了有没有及时的申报工伤保险，如果申报工伤保险已经认定为工伤保险了，那你是哪一种，是一把给你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还是说以后咱们每个月都有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您不能含混的跟我们说、说我有证，我有工伤了，为啥我没有这笔钱？
0: 就是问问那个哪个月都有那个，就那个从1到10级啊，是我是5级工伤。
1: 那大爷，刚才我已经说了，您在鉴定工伤的时候，如果鉴定结果是5级工伤，那那个时候应该给你待遇啊，给待遇了吗？
0: 那个时候吧，单位吧，那我就那啥的嘛，单位那办工伤的时候吧，他们这个。我这个工伤就是
1: 大爷，您直接告诉我，那个时候5级工伤给你啥待遇了吗？
0: 那个时候啥也没有，什么也没捞着，那个连那个就是上那个劳健那个钱都是自己拿，单位他那不都还了吗？那时候，
2: 嗯，当时没给咱们说为啥不给咱们吗？
0: 嗯，
2: 当时没给咱们，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这项待遇吗？还是说单独就没给咱们？
0: 当时吧。当时就是啥呢？当时就地听说那什么不有劳健嘛，工伤劳健嘛，就劳健嘛，劳健两次的，03年劳健一次，06年又劳健一次。
1: 03年是您自己去的，06，大爷，您听我们说啊，因为我们时间有点紧，我有点着急。03年、06年这2年鉴定工伤是咱们当地的统一组织的，还是您自己听到之后您自己去的？
0: 再说一遍，没听懂。
1: 03年和06年，您这两次工伤鉴定是咱们当地的相关部门组织的统一安排的，比如说关于尘肺、息肺，统一安排的，还是您自己冒蒙去的？
0: 单位给办的，办不管自己办的，哪都办了。那个时候，那
1: 单位是什么时候黄的？
0: 是
3: 事业单位，就是劳动局不管，得归人事局管，但是人事局办的，人事局给报的名
1: 啊。对呀，那如果你是因为事业单位走的工伤的话，那找单位就行了。如果单位黄了的话，单位上一级也有啊，他应该还在呀。
3: 我那个上一级就是归那个龙山区那个发展局，他们给俺们开支，这财政那个区财政给俺们开支。
1: 嗯，
3: 就这么的问了，我就办了，他把这手续啥都交给他们，他们说的现在以前有，现在没有了，就是问问吧，有没有那事儿，现在有没有了，要没有的话就算了算了。
1: 2003年、2006年鉴定完工伤之后，您没有过任何的待遇吗？
3: 没享受过什么待遇，没享受，现在就是享受基本的退休工资。
1: 您说的五级工伤是哪一级的五级工伤？是啥病的五级工伤？
3: 我那个视力残疾吧，视力
1: 五级是吗？
3: 我化工厂把我眼睛烧坏了。
1: 视力五级工伤是吗？
3: 那当时厂子吧，92年受的伤，这多长时间了？
1: 92年您受的工伤啊？
3: 对呀，完了这个以后后那个不是复发吧？后那个通过主管局同意了，说是那个劳健可以劳健，那个。
1: 那你又问过咱们龙山区的人社局没有？你问过咱们龙山区的人事局没有？
3: 是的，上次去问去了，就是后那个龙山区发改局吧，他后接过俺们的单位，单位原先是那个地方那什么，就是地方过事业单位，我得让他们市政府的领导给下放给那个民营企业了，民营企业黄了，没有招了。政府又把我们单位又接管了，是这么意思。
1: 是的，我的意思是你又问过他们没有？你这些所有的材料啥时候交到咱们发改局的？
3: 就是上个月交的，就是办一办，看能不能办起来。我这发改局这个说的，以前有，现在没有。完了，我又上那哪？上那我们市里边那个社保局啊，上那社保局窗口去问去。社保局窗口说的。把我这材料看了都接待了，问了看了一下，问这你的回忆，还得问你这个原单位，问你就原单位就是那个啥的，那个发改局呗。
1: 嗯，
3: 完了就没去，就是说是没有了。要是没有了的话，现在有没有政策？有要政策变了的话，没有啊。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听明白了。现在我们不知道咱们当地有没有关于92年受伤、2003年、2006年重新鉴定这部分工伤人员有没有待遇，这个我们不清楚，得问一下当地。
2: 大爷，您这些年就是今年或者说去年才找的是吗？关大爷，您之前就不知道这个政策还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么多年您没找过，就是今年还是去年？刚才您说的就这一次申请是不是？
3: 嗯。受伤的时候吧，我们那个因为啥高风险单位，受伤的时候咱就是那段时间不化工厂吗？化工厂那挺危险的。
2: 以前的事儿咱不说了，大爷，我担心的是啥呢？你这个年头太久了，你申领也超过时效了。然后咱们2004年的时候，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的这个老工伤，咱们各地呢分批纳入工伤保险统筹，就是那个时候给咱们开设了一个窗口期。就以前像您这样的有问题的，有需要咱们申请这个相关待遇的，那么在2004年的前后应该是陆续开设窗口。口期了，但是今天已经2026年了，就是这些年一直没主张过自己权益，现在这个窗口期关闭了，统筹不再兜底儿补发了，你这个钱你怎么要，跟谁要，这就很难了。因为你过了那个窗口期，很多的时候就视为我们自动放弃了相关的这个待遇。所以大爷，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听您说完了，但是我们感觉您想要领取到相关待遇会很难很难，但是咱们该怎么问怎么问啊，该怎么办怎么办，咱们也问过窗口了，是不是？咱就等一等。
1: 老爷子，把你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留给我们的热线编辑，还有你的原单位的信息都告诉我们。
3: 现在身份证号我记不住，眼睛看不着那身份证号。
1: 你啥时候你家人回来，或者明天9点我们再给你打一个电话。
3: 一个老头自己在家了。
1: 那你让邻居帮你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号行不？让你的邻居看一下，怨不得我们没法问，对不上号啊。
2: 人家也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儿啊！
1: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3: 上那哪？上那个办的时候，给我姑娘跟我领我去的。上那个
1: 你有姑娘啊？你有姑娘是吧？你姑娘知道你的信息不？
2: 他知道你的身份证号不？
1: 这样，我们节目之后给你回打电话啊。
2: 嗯，
1: 太着急了。你的手机号139，尾号是1225，是吗？
3: 对对对对，
1: 1225哈。
3: 哎，
1: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嗯，
1: 节目之后我们给您回答。
2: 好，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伏天真热啊，没胃口是吧？出汗多，大家感觉自己睡都睡不醒，觉都睡黏糊了，怎么办呢？咱们可以不燥不腻，温和滋补，为大家带来永礼记的北极红参，原价398块钱一斤的冰岛北极红参，今天福利价买三斤送三斤，到手整整六斤，只要498块钱。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
2: 嗯，400-999-0139，原价398元一斤的冰岛北极红参，今天呢给大家福利价，买三斤送三斤，整整六斤，只要498块钱。而且趁活动划算啊，建议大家直接入手三组，一共18斤，只要1494元，核算下来呢一斤才80多块钱，性价比超高，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而且呢，现在咱们要是订购三组的话是有活动的，还会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大品牌的高档红酒，而且呢咱们还有专用的深卡，面值是3288元的，这你要是送亲戚啊，或者说送朋友，就非常的方便，而且有档次。大家如果想调理身体补充营养的，或者是给家里囤一点健康好货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北极红参和咱们平时吃的辽刺参不一样啊，它没有刺儿，它呢体格特别的壮，这个红参筋是它营养的关键。如果您买过其他的北极红参，觉得这东西不咋地，那您可以试一试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永礼记的冰岛北极红参，因为它真的是天生天养，100%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喂养，在水下30米左右的纯净海域慢慢长大的，没有工业污染。如果大家想试一试自己吃，咱们就买六斤呗，498块钱。那您怎么吃呢？直接开水烫一下，蘸酱油可以，或者是给它切成丁，咱们包饺子可以，或者是直接摊鸡蛋都行啊，大家可以试一试。您打电话400-999-0139。
2: 嗯，400-999-0139。因为咱们长春啊不靠海，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红参啊并不是很了解，但实际上这东西真的超级补，而且呢它不像有的那个大补的东西啊，咱们可能不耐受，吃起来呢会有负担。而这个呢，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又是低糖又低胆固醇，可以说它真的是氨基酸非常的丰富，维生素也超级丰富，矿物质也超级丰富，真的营养超级高，它是海参当中的营养极品。如果大家想尝一尝，想改善一下或调理一下，或者说想送亲朋好友，我们赶紧打电话抢购，400-999-0139，400-999-0139。

0: 如果眼睛看啥都模模糊糊的，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难受的，或者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的，大家如果想改善这些症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现在26周年大庆，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的，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400-609-2166 400-609-2166。
1: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不畅，会出现拥堵，就导致视物模糊，发干发涩，等等这些问题啊。人家好视力专门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文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这个雾就散了，看东西啊就特别的清晰透亮了。
0: 是的，大家如果想试试好视力的，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下单，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护眼的叶黄素，再加上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大家如果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啊！它出口几十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

0: 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呢喝了之后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现在只需多花9.9块可以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如果有腿疼、腰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早上起来身上绑硬的，一变天，这个膝盖啊，比天气预报还准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只要9.9块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试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啊，贴着的时候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它加宽了的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索小印儿就掉了。现在只要9.9块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虎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让大家久等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拍美照的，重新看到真实的自己的，原来你这么美啊，我们长春的这个肖像节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如果想看一看美照方宁、美照方圆，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拍照两个字，299块钱，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我觉得性价比已经超高了，
0: 超级好。而且它拍出来那种感觉，大家可以先输入拍照这两个字，在我们吉林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拍照这两个字，您看一下，对比看一下就知道了。其实因为我们像我就是女孩子都喜欢美嘛，喜欢留住不同年龄时段的美。

0: 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年我自己其实很少自己去拍，因为总觉得太贵了，就是好几千块钱
1: 的、
0: 真的舍不得，甚至有点钱想着可能给孩子留着拍吧， 对吧，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但大多数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我们接触到的、我们拍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肖像照，真的每一家都有各自的特色，我们这一次拍的这个特色在哪儿呢？一是它的这个妆造也好，还有拍摄出来的效果也好，非常的自然，就这种感觉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它不像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早些年
1: 自己都认不出来自己了，
0: 80年代，对，我那时候拍的那个结婚照啊，那时候自己花钱拍的，真的你拍完了之后这是谁呀、给你修的这谁我都不认识，然后我就说你不要修得过分了，然后我觉得我就保留我自己，哪怕就这个大脸盘子，但它是我自己就行了，这回呢人家也给修图了啊，修的也挺美的，但是还行吧，至少起码能看出来是你这个本尊的样子，然后很自然很真实，我觉得这个是超级好的，就是性价比真的很高。第二呢，就是它价格真的很实惠，它不是那种大几千让你一下子掏腰包啊，得花那么多钱。
1: 是的，
0: 那这也就一顿饭的钱。现在我们给大家的粉丝价呢，299块钱，让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做一做明星梦，真的很美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明不明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给这个年龄段的自己啊、留下这么难忘的两张特别好看的照片，因为现在大家都发现了，你只要去拍照 AI 感就是修片的 AI 感特别重，它可能都是用那个程序啊或者软件直接一过，原来还可能给你精修，现在用机器一过，大家发现脸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想找到自己的特色，保留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这一次不要错过，特别是娘俩的、就是母女的比较合适。大家如果要是想抓住这100个名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只有100个名额，这是需要给大家真实的搭景的，搭完景100个名额拍完照之后人家就撤了，可能就去其他的城市了，那咱们就可能赶不上了、
0: 他们这个团队啊，我们接触之后真的感觉超级厉害啊，就是明星班底，就是人家拍完了那个感觉，包括他会要求你做一些动作，但是都是非常自如的舒服的，非常好啊。如果您要是前30名添加了肖像顾问的，还会送大家一个摆台，就是这可能得你发一下朋友圈，人家送你一个摆台，这个呢也有名额限制啊，我们大伙儿一定要早一点通过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先锁住名额再说，想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
1: 是的，咱们收到二维码啊，就是照片方圆或者方宁的照片之后，一定要记得长按海报二维码添加肖像顾问，咱们来咨询一下，如果咱们想拍咱们就拍、
0: 对对对，
1: 不要听忽悠啊我们也没忽悠大家其实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
0: 哎呦，
1: 因为你拍一张小二寸、我前些天拍一张小二寸129块钱，你蓝底的，如果你换黄底的，换这个红底的你加20，你换个白底的再加20，
0: 对，
1: 好吧，我拍一张小二寸3个底我都要了，花了将近170块钱。
0: 你知道你还是男生，你不需要像我们女生又得是要妆造啊，完了还得可能要点什么这个小的什么胸贴什么之类的啊，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我们要用的东西多得多了，可能还得要用睫毛什么之类的啊，就是人家这个里面呢是涵盖的，那所以大家真的想想它的性价比多高啊。如果您想要拍美照的，刚好也需要的，想拍写真的，这个价格超级合适。今天有好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平常不跟我们互动的，我们也看到了，大家看到之后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啊，长按以后加这个关注，然后呢去预约，赶紧预约，人前30名还有这个精美摆台赠送的，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抢吧。
1: 我们再来互动一下，今天给我们点赞的家人也比较多啊，可能都被美照吸引了，但是可以看啊、没关系。好运永相随，他说村里不给分红的钱，你们能帮我沟通一下吗？主持人，谢谢了。我在公屏上给好运永相随回复了，我说不给的原因是啥，他说这是法定的权利，不是的。
0: 不知道
1: 好运永相随，
0: 那好多种原因呢，对吧？
1: 是的，这首先得确定为村集体组织经济成员，你有分红的资格才可以，如果你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你压根儿不具备这个资格，你哪儿来的权利呢？你何谈自己的权利呢？所以如果你不告诉我们原因的话，我们帮您沟通啥呀？
0: 有需要的话您就给我们打电话吧，但是今天的时间有限了，您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 858159999还有858151199，明天早上9点您早点给我们打电话。
1: 好，第二时段好物推荐来了，
0: 稍后继续回来。
1: 美人在骨不在皮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要有个好身体的话，可以给自己的身体加加营养啊。现在冰岛北极红参来了，原价398块钱一斤的冰岛北极红参，今天福利价买三斤送三斤，到手整整六斤，只要498块钱。这个呢是给大家冷冻啊，冷链运输的，收到货之后呢，你也给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层，如果要是想吃了，提前一天咱们把它拿出来欢好了，给它切成丁，或者是切一圈一圈的炒辣椒都可以啊，咋吃都行。您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咱们这款红参啊，个头特别大，肉质也很厚，红筋也非常的清晰，营养价值那是超级的突出。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呢，比普通的海参更高，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活性物质。每天吃一根，帮助您补充营养、停精气神儿，可以增强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啊！而且它的胆固醇的含量特别低，不管是平时体质偏弱的、容易疲劳的，还是有三高的叔叔阿姨们，咱们都能够放心的吃。如果您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吧，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如果大家想要一诺叶黄素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现在多花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才可以啊。同时呢，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送给您，每天仅限前100名。一诺叶黄素的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嗯，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关节不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痛肿胀不敢使劲儿的，大家呢可以试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35岁之后人人都可以吃。
0: 要想补充好钙啊，咱们一定要早点补充好氨糖软骨素钙片啊。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听我们说啊，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大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质量，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吃过的朋友呢说它有4大好处可以看得见啊，你看软骨强了，硬骨硬了，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嗯，吃上几天呢，咱们这个膝盖疼痛啊就减轻，能受力了。要是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吃氨糖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咱们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1: 是的，大家如果现在想订购的话有福利啊，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016-1817，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3伏贴，400-016-1817。

0: 如果要是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特别累的，千万不要硬扛，要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很重要，太少不行，没有作用，太高身体受不了。国克堂辅酶 Q 十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因为根据相应的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上限就是50毫克，不用多吃，就一粒给您的心脏补充营养。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有专属福利，10分钟内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

0: 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吧，4001003930，4001003930。
1: 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只要49块钱，整一整月的大瓶装啊，每粒50毫克。大家打电话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4001003930。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他带来的是德国技术，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生活。
0: 咱们需要提前预约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加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我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
1: 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啊，今天时间过得也很快啊，说着唠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跟我们打电话的，一定要记得明天早上早一点啊，9点就给我们打。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1: 是的，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冰岛北极红参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阳光两个字，想拍美照的299块钱的发送拍照两个字。
0: 嗯，是的，如果大家想要呢，就跟我们一起团购吧，明早我们再见啦，
1: 拜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3: 观点一触即发。
6: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中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苏园北部、长春西北部和南部、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沿边19度，其他21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3: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7: 受前一段时间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多地出现汛情。吉林省各级工会全力投入防汛救灾，紧急拨付专项资金240万元，专项用于受灾职工救助、一线抢险职工慰问。吉林省一手发挥区位优势集货，把全国优质商品汇集于此，一手发挥产业优势带货，推动吉林特色产品扬帆出海，跨境电商正在赋能吉林振兴发展。请听报道。
9: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业务繁忙，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正在这里集散，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日订单量可达30多万票。长春畅达宜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瑞奇：
10: 长春的优势首先是成本降低，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可以灵活地选择空关口岸，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9: 承接这些包裹的是一辆辆悬挂 TIR 标志的跨境运输车辆，车辆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长春兴隆综保区立足中蒙俄经济走廊东线核心枢纽，依托长春至莫斯科国际跨境公路运输线路，新增跨境电商集货分拨功能，成为辐射全国的货物新集货仓。今年上半年，兴隆综保区 TIR 出口带动外贸额达19亿元， TIR 运量累计完成680车次，多项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全国首条 TIR 冷链通道、东北首单 TIR 保税业务、多模式跨境电商融合业态相继落地。长春兴隆海关综保区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张爽：
11: 立足综保区境内关外监管优势，优化 TI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x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

0: 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 TRR 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1: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内，吉林的汽车零部件、辽源制袜等极品正在集中打包，这些货物经珲春口岸公路运输出境，部分高时效商品还可运抵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转运升空，快速分拨至俄罗斯远东各地。园区内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内，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消费者可以现场扫码下单，跨境商品触手可得。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 106.9%，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业态分别同比增长 114% 和 236%。 当地创新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积减等改革举措，跨境物流效率显著提升。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负责人刘延军：
2: 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
1: 今年以来，吉林省统筹发挥区位产业两大核心优势，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扩容升级。区位方面，立足我省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定位，巩固珲春口岸通道优势，畅通长春经满洲里至莫斯科 TIR 线路，创新推出 TIR 加跨境电商新模式，持续提升跨境集货能力，打造珲春口岸联动长春腹地的北向跨境电商隆起带，做大集货出口。产业方面，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持续开展数链全球极品出海系列促进活动，推动政行校企合作开展企业孵化和人才培养，举办两场省级跨境电商培训班，建立跨境电商企业梯度培育库，推动更多吉林优品触网转型，做优集货出海。吉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管理处处长刘小迪：
3: 我们将重点依托四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联动海关、税务、外汇等监管部门，合力推进通道建设、政策服务与监管创新，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更多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4: 近日，卖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6月中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报告，延边州延吉市、敦化市、安图县入选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分列第46位、48位和98位。7月24号到27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启幕。本届书博会吉林展团汇聚省内22家出版单位，展出2400余种精品图书、200余种特色文创产品。日前，高德地图联动长春等9座城市正式上线全国首批城市书香数字地图，平台共计收录全国400余家优质实体书店，长春市共有18家特色书店成功入选。
5: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消息表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近日，消费者林先生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因行程变动申请退票时，才发现购票页面上有一句"仅部分税费可退"藏在小字里，稍不留。

0: 神便错过了。对此类现象，人民锐评发文，规则不能只写在纸上，更要亮在明处，与其挖空心思在字号上做文章，不如老老实实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的弹力不羁，贴着是不掉的，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跟收音机前的姐妹们分享一则好消息啊！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呢？你明明那么好看，但是你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9%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今天我们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咱们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啊，明星跟拍一天是5位数，普通人根本就约不到。那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拍摄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跟大家说啊，你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它可不是之前咱们一直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的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了。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和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啊都值得有这么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收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了。那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就是想让咱们普通人也能够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啊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的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那么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他们也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啊，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啦，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咱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啦。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而且呢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呢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公众号，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1: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同时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2026年的7月23号啊，这是一个注定载入中国数学史册的日子。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籍的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摘得菲尔兹奖啊，这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也是历史上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教授田刚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感慨说：“这是中国数学界期盼已久的时刻，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与世界数学强国比肩而行的新阶段。”那么今天咱们的天天家长会里，就借着这次历史性的突破，跟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聊一聊这个数学拔尖人才是如何成长的，我们的孩子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怎么做。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让很多家长都很意外的细节啊，就是王红的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本科教育全部都是在中国完成的。田刚院士特别指出啊，这两个人虽然在国外取得最终成果，但是两个人在国内进行的基础教育、本科阶段教育为他们日后攀登数学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证明呢，中国在数学人才的基础培养阶段成效是显著的。那么邓玉和王红身上有哪些共同的品质？田刚院士呢总结了4点。第一呢，就是他们对数学保持浓厚且持久的兴趣，这个是支持他们长期钻研的核心动力。第二呢，就是锲而不舍的精神，在研究遇到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不放弃。第三就是开阔的学术视野，积极主动了解国际前沿动态。第四呢，就是敢为人先，敢于进入无人区挑战重大数学问题。那这里呢，我们的家长朋友您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就是兴趣。田刚院士有一句话是值得反复品味的，他说天赋固然重要，但是对数学真正的兴趣才能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王红的成长经历能够说明问题啊，他最初呢并非是数学专业，大二才转入到了数学系，在北大数院强手如云的环境当中啊，他当年不是成绩最好的，但是因为对数学的兴趣打好了基础，坚持了下来。所以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我们在关注孩子数学成绩的同时，你是否关注过孩子对数学的感受？你的孩子是正在被这些数学题目压得喘不过气儿来，还是能够在解题当中找到乐趣？孩子是为了考试而学的，还是真的因为对数学本身感兴趣而学？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真的比你眼前的一张满分试卷更加重要。那么说到培养兴趣，我们再来看看北大数学学院的做法，这或许能给我们的家庭教育带来一些启发。田刚院

田刚院士开设的讨论班上做过学术报告。第三就是灵活的培养模式，他们推行三加 X 的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允许基础扎实的学生提前进入研究阶段。那么这些理念对于我们的家庭教育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它总结为三点，就是第一点啊，发现兴趣重于追逐分数。你与其逼着孩子刷题考高分，那你不如观察一下你的孩子，他对什么是真正好奇，他愿意花时间去琢磨的。第二呢，就是给孩子提前半步的机会。如果孩子在某个数学领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扎实基础，那么你不妨让他接触一些超出当前年级但是能够理解的内容。注意啊，是能理解而不是硬灌的啊。第三就是创造轻松的学术氛围。你看北大呢，它有数学一小时、复饭空间等品牌学术活动，让学生在轻松自由的氛围当中碰撞思维火花。家庭中呢，也可以营造类似的氛围，譬如说饭桌上聊聊数学趣题，周末看看数学科普，让数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压力的来源。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点，可能有些家长不大爱听，但是它非常重要。田刚院士呢，对基础教育阶段有一个鲜明的态度，他说不能强迫无数学兴趣的学生参加奥赛，更不能拔苗助长，把大学内容提前放到中学教授。他强调中小学阶段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应该是激发兴趣，训练思维，而非提前灌输知识。我再说一遍啊，他强调中小学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应是激发兴趣，训练思维，而不是提前灌输知识。那么在另一篇专访当中呢，田刚院士更是明确地表示，他说我不支持大范围把大学数学知识下沉到高中甚至初中，极少数天赋极高的学生可以针对性特殊培养，但属于个案，不能大面积推广。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学生的成长是需要遵循自然规律的，过早的灌输高阶知识，学生完全无法理解，仅仅为升学走捷径，这会催生极强的功利化倾向。所以亲爱的各位家长朋友，在咱们的身边，从小学就开始学初中数学，初中就开始学高中数学，高中就开始学大学数学，这种强跑你认为真的有效吗？田刚院士提醒我们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可不是越超前学越好，这种功利化的做法其实不适合孩子的成长。数学教育有一个更深层的价值，它对于提升全体国民思维水平、科学素养、完善人格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学训练的是分析、推理、判断等缜密思考的能力，如果为了抢跑而牺牲了这些能力培养，那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结合田刚院士的观点，给大家提炼出几条具体的建议。第一条就是保护好孩子的数学好奇心。基础教育阶段呢，田刚院士认为呢，要鼓励孩子勇于尝试。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德国数学家高斯15岁的时候，通过大量计算尝试发现素数规律。那么家长要做的不是告诉孩子说这个公式啊背下来就行，而是鼓励他问为什么，鼓励他尝试不同的解法，哪怕错了也没关系，鼓励孩子勇于尝试，勇于试错，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尊重孩子的兴趣选择。那么家长要尊重孩子的兴趣，帮他们找到长处，给予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强迫孩子学习不感兴趣或者是看似更稳定的领域。田刚院士提醒说，世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不能仅以眼前利益来规划孩子的未来。如果孩子对数学没兴趣，不必强求。第三条建议呢，就

就是关注长期潜力而非短期成绩。田院士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教育需要培养长期发挥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从20岁开始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到70岁才结束，那就有足够长期的发挥，而支撑长期发挥的重要因素就是兴趣。第四条建议就是拓宽孩子的学术视野。田刚院士强调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他说可以拓宽视野，一方面可以和全世界各地的优秀年轻人交流，接触世界数学前沿，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路才能走得更远。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啊，中国数学正走在从大到强的路上，这条路上需要很多人的兴趣、耐心和定力，而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在为这条路输送着未来的希望。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不要用分数去衡量一个孩子的数学未来，要用兴趣、用坚持、用好奇心去浇灌。也许今天坐在书桌前为一道数学题抓耳挠腮的孩子，就是明天站上数学舞台的那个人。好吧，我们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儿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及

0: 临中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西北部和南部、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度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21度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人到中老年呢，我们听的最多啊，感受最深的身体问题不是突如其来的大病，而是反反复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各种不舒服。很多长辈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体会，肩膀啊时不时发酸，脖子总是发硬，腰动不动就僵痛，膝盖怕冷发酸，嗓子呢偶尔发干发炎，肠胃啊动不动就不舒服。还有的朋友明明没有感冒，却总觉得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睡不好，身体发沉。很多人习惯性的觉得人老了身体机能下降，这些小毛病都是正常衰老，扛一扛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呢，今天在节目里啊，文琪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却直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真相，就是我们身体大部分的酸痛、僵硬、疲劳、慢病反复，它的根源呢都是我们身体里的慢性炎症。其实啊，真正拖垮我们身体的不是看得见的这种急性的发炎，而是看不见摸不着长期潜伏在身体里的慢性的隐形炎症。更关键的就是这些隐形的炎症啊，并不是生病导致的，而是我们日常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运动方式、错误的养生方式一点一点养出来的。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一座常年运转需要精心维护的房子。所谓炎症呢，就是身体的轻微受损、自我修复、持续受损、反复修复的过程。身体呢，一旦受到刺激、劳损、损伤、毒素堆积、代谢不畅，免疫系统呢就会启动救援模式，派出免疫细胞去修复受损的部位。这个修复、对抗、清理的一个过程就是炎症。炎症呢是分两种啊，一种呢是急性的炎症，比如说呢我们皮肤破啦、红肿、嗓子发炎、扁桃体发炎、包括呢感冒发烧、牙疼肿痛，这种炎症啊来得快，症状明显，痛感清晰，我们能够立刻的发现，及时治疗，治好呢就消退，对身体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真正可怕的，专门缠上咱们中老年人的是慢性的低度炎症，它不红、不肿、不发烧、不剧痛，悄悄地扎根在肌肉、关节、血管、肠胃、脏器里，长年累月慢慢地损伤身体。很多老年人的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膝关节蜕变、血脂高、血管硬化、肠胃虚弱、睡眠变差、免疫力下降，根源呢，全部来自于长期的慢性炎症的一个堆积。简单的说呀，急性炎症是生病，慢性炎症是变老、变虚、变多病的一个元凶。 说到这儿，大家呢可能有一些疑问啊，好好的身体到底为

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长出炎症？除了生病、受凉、感染，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却天天在做的导致炎症的习惯呢？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视，但是呢却伤害最大的一个诱因，运动不拉伸会直接的催生身体的慢性炎症。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呢特别注重养生锻炼，每天早上散步啊、快走、跳广场舞、打太极，健身锻炼坚持得非常好。锻炼呢是绝对的好习惯，能够活血、强体、促循环、增免疫。但是啊，绝大多数的老年人运动呢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只运动不拉伸。哎呀，其实我也是这样啊，平时打球之后呢不太注意拉伸，时间长啊，腿部的肌肉呢都变得硬了，时间长了也会导致炎症。那么其实呢，我们刚运动完啊，可能会直接的坐在那里休息啊，或者躺一会儿，从来呢不会花那么几分钟时间来进行拉伸。大家可能会疑惑啊，我锻炼完不拉伸，顶多就是身体有一些疲劳啊，怎么会发炎呢？其实呢，给大家讲一个道理啊，我们身体的每一次走路、抬手、转身、运动、跳舞，肌肉呢都会持续的收缩、紧绷、发力。年轻人的代谢比较快，肌肉的弹性好，恢复快，偶尔不拉伸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呢，到了中老年人的年龄啊，咱们本身的肌肉水分变少，筋膜变硬，血液循环变慢啊，代谢能力下降了。每次运动结束之后，肌肉呢都会处于持续的紧张、痉挛、紧缩的状态，代谢呢产生的乳酸、废物、垃圾会堆积在肌肉的缝隙和关节周围。这个时候呢，及时拉伸，肌肉舒展，经络打开，血液流通，代谢垃圾快速排走，身体轻松无负担。如果完全不拉伸啊，肌肉呢长期的紧缩，筋膜长期僵硬，垃圾长期堆积，身体呢长期处于轻微受损、无法修复、持续劳损的状态，慢性炎症呢就此产生、扎根和累积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越锻炼啊，肩膀越僵，越走路呢膝盖越酸，越运动腰越痛的一个原因，并不是锻炼错了，是不拉伸的锻炼在日复一日制造我们身体的隐形炎症。那么如果说我们长期运动不拉伸，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啊，肌肉僵硬性的炎症。肌肉呢长期紧缩不舒展，局部的微循环常年不畅，轻微炎症持续存在，慢慢形成劳损、酸痛、僵硬、发麻。很多老年人的肩颈常年的发紧、后背发沉，就是典型的运动后炎症堆积。另外呢，筋膜呀，它呢也会慢性的发炎，因为我们人体的全身都有一层筋膜包裹住肌肉，串联关节。咱们中老年人的筋膜本来就开始老化、缺水、变脆，如果说呢长期不拉伸，筋膜持续的紧绷粘连，会产生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啊，查不出来，吃药不管用，拍片看不到，却让人浑身难受、疲乏啊，另外呢周身酸痛。还有呢，就是会导致关节磨损严重的一个加重，肌肉紧绷僵硬会直接的拉扯关节，那么膝盖啊、腰椎啊、肩关节受力不均匀，正常柔软的肌肉呢可以缓冲关节的一个压力，僵硬发炎的肌肉只会加重关节的磨损。所以说，很多坚持锻炼的叔叔阿姨啊，反而比不锻炼的人更早的出现膝关节的蜕变、腰椎增生、关节疼痛，核心的原因就是运动劳损炎症长期堆积。讲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很明白了？运动不拉伸不是白锻炼，是带伤锻炼，是天天给身体积攒炎症。那么除了运动不拉伸啊，这个重大的诱因，今天呢，我们再把咱们老年人呢其他的一些慢性炎症产生的根源来跟大家讲一讲啊，一共呢会来自于一些方面。首先呢，错误的运动习惯制造劳损的炎症，包括刚才提到的运动后不拉伸啊，咱们呢还有一些呢是运动

0: 动方式不对，比如说突然剧烈的运动，猛然快走，突然大幅度的抬手弯腰，过量的暴走，超负荷的广场舞。因为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适应慢，骤然的运动呢容易造成肌肉的微小撕裂，筋膜的牵拉损伤，身体呢来不及修复，无菌性的炎症就立刻产生了。还有很多老年人啊，身体呢本来就腰酸背痛，关节不适，依然的硬撑锻炼，越疼越练，越练越劳损，炎症就层层叠加，最后呢从小问题啊拖成了顽固的慢病。另外有一类呢，就是长期久坐不动，淤堵生炎症。很多叔叔阿姨啊，白天锻炼半个小时，剩下的十几个小时呢都是久坐久躺不动。久坐呢会让肩颈啊、腰背还有盆腔的血液循环变慢，气血淤堵。咱们身体呢有一个规律，不通则堵，堵久则炎，那么炎久则病。也就是说，长期啊久坐不动的人，像是肩颈的炎症、腰椎炎症、盆腔炎症、血管的慢性炎症都会悄悄的滋生。很多人觉得不动是最养生的，其实长期不动，代谢的垃圾排不出去，是慢性炎症最大的温床。还有一类呢，就是饮食不当吃出全身的炎症。中老年很多顽固的炎症都是吃出来的，像是高油、高盐、高糖、重口味、剩饭剩菜、腌制食品、油炸食品，都会加重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产生大量的炎症因子。常年啊吃重油重盐，血管会产生慢性的炎症，慢慢的硬化变脆。常年吃甜呢，咱们的肠胃会产生炎症。如果说啊常年的饮食燥热上火，咽喉口腔和呼吸道的炎症就会反复的出现。很多老年人啊总是上火，总发炎，总不舒服，也许并不是体质差，是长期饮食啊导致炎症出现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咱们熬夜失眠睡不好引出的炎症。睡眠啊是身体修复清理炎症代谢垃圾唯一的黄金时间。人呢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免疫系统全力工作，清除体内的炎症废物，修复受损的细胞。中老年呢长期晚睡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浅，身体修复不彻底，炎症每天都残留，每天都叠加。熬夜一次，咱们身体的炎症水平就升高一次，长期睡不好就是持续性全身的低度发炎。这就是为什么睡不好的人浑身疼，容易累，爱生病，免疫力差。另外第五类呢，滋生炎症的原因啊，就是情绪压抑，生气焦虑，气出了炎症。很多叔叔阿姨不知道啊，情绪呢是最大的导致炎症的源头。如果你愿意长期生气，纠结，操心，焦虑，郁闷，想得太多，就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免疫紊乱。身体在负面情绪的状态之下哈，那么就会大量的释放炎症物质，全身呢都处于慢性的发炎状态。这么说啊，咱们身体的炎症呢真的不是突然长出来的，是日复一日的坏习惯攒出来的，不是大病导致不舒服，是长期的慢性炎症拖出来的各种老毛病。那么如果说这些隐形的炎症咱们长期不清理，不改善，不管它，晚年会发生哪些危害呢？首先啊，会让咱们的身体常年的酸痛僵硬，像是肩颈发炎啊，腰肌劳损啊，膝关节炎，后背沉，全身僵，这些全部是来自于慢性的炎症堆积，让人晚年的身体不舒展，不轻松，不舒服。另外呢，炎症它会拖垮免疫力，让我们频繁生病。身体呢长期处于炎症的一个状态啊，免疫系统呢持续疲惫，过度的工作，久而久之呢免疫功能就下降了，稍微受凉就感冒，换季就不舒服，小病不断。还有呢，浑身有炎症啊，就会加速血管老化，诱发慢病。血管内的慢性炎症呢，是高血压、动脉硬化、血栓、心脑血管问题的根本推手。很多中老年人的慢病根源呢，就是常年的低度炎症。 另外呢，就会损伤脏腑的功能，让身体提前衰老。肠胃的炎症久了，脾胃呢越来越弱，消化呢也是越来越差。呼吸道的炎症久了，常年呢会咽干咳嗽。如果说全身的炎症久了，整个人呢都会衰老加速，气色变差。很多人觉得衰老不可逆，其实大部分的提前衰老都是我们的炎症堆积造成的可逆损伤。讲到这儿呢，可能是很多叔叔阿姨们还要问啊，既然慢性的炎症这么可怕，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减少炎症，杜绝炎症的一个发生呢？今天呢，我们就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抗炎的方法啊。首先呢，改正运动的习惯，运动一定要拉伸，拉伸要大于锻炼。也再次提醒大家，不拉伸的锻炼就是伤身，先拉伸的锻炼是养生。大家呢可以记住一句养生的口诀，锻炼三分钟，拉伸不能省。每次运动结束之后啊，咱们花上3到5分钟拉伸肩膀、手臂、腰背、腿部，放松一下膝盖。动作呢不用特别的大，也不难，也不疼啊，轻轻的舒展，慢慢的放松，让这些垃圾排出，彻底杜绝运动性的慢性炎症。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身体真的就不僵了，腰也不痛了，运动完咱们也会感觉没有那么累了。还有一点呢，咱们就要注意动静结合，拒绝久坐，拒绝不动。每天呢，除了固定的锻炼，咱们切记啊，一坐就一整天。如果说我们坐上了40分钟，咱们就起身活动2分钟，转转脖子，伸一伸懒腰，走走步，保持全身的气血通畅。另外呢，咱们在饮食方面呢，要少吃致炎的食物。咱们吃对呀，比吃好更重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应季的这些水果，平时加点粗粮，清淡饮食，多喝水，能够帮助身体代谢抗炎。还有呢，就是好好睡觉啊，咱们呢少思虑，保证深度的睡眠，心态要放平和，咱们少生气，少纠结。晚年最好的养生啊，其实就是养心，咱们就不要想那么多，放下琐事，放下执念，少操心，少生气，放宽心态。另外呢，咱们要注意保暖避寒，杜绝寒湿的一个炎症。因为中老年啊，咱们的体质是偏弱的，最怕寒湿入体，像是受凉啊，吹冷风，还有呢这个露腰露肩哈、啊、这些呢都会催生咱们肌肉的一个炎症，包括关节啊，呼吸道的炎症。所以说呢，咱们日常啊，护肩护腰护膝护脖颈，不受凉不贪凉，寒湿少一分，炎症就少10分。所以说呢，咱们很多的老年病啊，并不是老出来的，是堆积出来的。有一些疼痛呢，也不是天生的，炎症不是自带的，全都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日积月累形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重点讲到的这些啊，希望呢大家记好，我们再来好好回顾一下哈。尤其呢，就是这一点啊，我之前都没有做到，接下来呢，真的得好好注重了，就是运动不拉伸。在运动之后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拉伸啊，这个太重要了。还有呢，就是久坐不动，饮食不节，睡眠不好，情绪不畅。这五大习惯啊，都是咱们中老年慢性炎症的五大源头。咱们人到晚年呢，拼的并不是大病不得，拼的呢就是没有小毛病，没有隐形的炎症，身体轻松舒展，每天呢都身心安稳。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希望呢我们有错误习惯的话哈，接下来呢咱们就改掉这些不好的习惯，坚持正确的轻养生，清空我们身体多年堆积的这些隐形的炎症，我们身体呢就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舒展，越来越健康。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最近啊，电台呢又推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活动哈，大家不知道发没发现，你呢明明是长得还可以呀，但是呢翻遍了所有手机当中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啊都没有一张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形象的一个照片呢？今天呢就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呢就来到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啊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呢1天5位数，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现在呢我们主持人啊包括文琪呢也都提前的体验拍摄过了，过一段时间啊我们的照片呢就会发上去，大家呢都能够看到，真的是拍得特别的好啊。那么这个片子出来之后，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哎，效果真的很出彩。其实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就叫做肖像照，它可不是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啊，所有的人的姿势呢都是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没有什么个性啊，拍完呢就觉得挺后悔的。我们拍的这种啊是非常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呢很自然真实，它的灵魂呢就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并不是呢拼的是背景道具，而是一种光影构图和情绪捕捉的一个摄影艺术。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拍一个非常有味道，越看越有味道的这种肖像照，很值得珍惜藏啊，锁定当下呢最美的自己。那么想看呢我们拍成片的一些朋友，咱们呢就登录微信的公众号，在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这一次啊大牌团队呢做的是万人的肖像节，是全国巡拍的，就是让咱们普通人也能够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那么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的成片。那么肖像节活动呢价格大家猜多少？只需要399，而且呢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块钱的专属福利啊。也就是说呢特别顶级的团队给你拍的这次照片到手只要299元，299元就可以捕捉到你最美的一个时刻。咱们呢提供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食品包括饮品啊，这些一客一用都是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赠送呢这个色彩的诊断一次。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公众微信号上回复拍照啊，咱们呢可以先期的锁定名额，因为呢这次啊真的是名额有限的。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公众微信号，输入关键词拍照，就能够了解我们的这次活动详情了。再来关注其他的活动，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呢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花钱多遭罪了。建议呢都用上咱们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呢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这个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啊咱们吉林的听众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的赠送78元的王牌眼贴，让您呢先体验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啊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的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的，贴上之后啊看东西会特别的清晰透亮。电话是400-609-2166订购。咱们现在呢是有多重福利，节目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么多的赠送了，电话您记好了，现在赶紧来拨打咨询，400-609-2166 400-609-2166。春夏 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

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中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西北部和南部、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沿边19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7: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沿边东部有阵雨、雷阵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6度，其他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8: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每次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回到了我的童年。
1: 哎，为啥呀？
0: 不知道，我就可能是听他唱的那些歌词描述什么背上书包啊，
1: 小镇青年、
0: 对对对，然后叔叔阿姨什么在街头
1: 啊。哎，你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咱是不是都算小镇青年呢？
0: 算啊，肯定算啊。
1: 我是标准的小镇青年。
0: 难道我不标准吗？
1: 口音是标准。
2: 环境啥都挺好。
0: 我那嘎达没有口音呢。
1: 不是，我谢谢你。哎，真是，你看咱俩算标准小镇青年。
0: 嗯。
1: 赵飞和芳芳还有龙哥他们都不算小镇青年。
0: 哦，他们都是
1: 城里人。
0: 城里人。
1: 是不是？
0: 嗯。所以今天咱俩在这说这个吗？
1: 哦，真的，今天要干嘛呢？今天就是说咋的呢？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你说城市车水马龙，是不是？城市霓虹闪耀，我心却那么重。对，你就是会有一种还是自己家里那个就小镇子更让你生活的舒适，你就觉得它哪哪都得劲儿，你就觉得它吃的也得劲儿，哪哪你都熟悉，你去哪家店你都不怵。
0: 嗯，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是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说你长时间的离开家了之后，再回去，你就会觉得，哎，哪哪好像都有点没那么熟悉。
1: 我就是生我养我的那个小镇，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熟悉了。
0: 你从来都不回去了？
1: 我好多年没有回去过了。
0: 哦，
1: 嗯。然后我偶尔有一天回去，然后我那天在那个就是镇子里开车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我哪儿都找不着。我如果不导航的话，就是他们现在就是镇上的人生活的主要中心已经偏移了，已经跟我小的时候他们就是镇子人生活的中心不一样了。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就小镇 CBD，
0: 小镇 CBD，
1: 我们那有，你们那没有吗？
0: 有，
1: 对，
0: 我们那个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小镇 CBD 已经快要不行了。
1: 对，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小镇 CBD， 那个时候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一过年，就下面的那个就是乡啊村啊，就都到那个就是镇上的那个 CBD 去办年货去
0: 啊，
1: 然后吃穿住用都在那个地方，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是吧？
0: 我们也是
1: 纯纯小镇 CBD。后来啊，随着整个这个小镇的建设和变化，然后它这个版图扩展了，而 CBD 转移了。原来那个 CBD 就已经变成了就菜市场了。
0: 我们的那个地方是它经历了几轮的改变
1: 啊，
0: 一楼二楼啊，基本上就是一楼吧，然后又重新开始卖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是已经被因为其他的地方已经发展起来了，开了一些新的什么，比如说超市啊、衣服店啊，
1: 对，
0: 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1: 就是在这个镇上，你怎么判断说这个 CBD 变化了？你看吃汉堡的地方在哪儿？对对，
0: 哎，你别说，
1: 是不是？
0: 你别说，以前我们那条街的头上确实有一家汉堡店。
1: 你看看，你就看就是我亲爱的朋友们啊，你就去分析哈、啊，就是咱不能说城市啊，因为城市你看每个区它都有自己的这个就是商业的小中心啊什么什么的这种，但对于我们这个小镇来说哈、啊，就镇子本身就那么大。所以它可能就容得下一个 CBD， 然后怎么判断说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小镇的 CBD 呢？你看哪块卖汉堡，还有就是这个商业体里头一层有没有卖不卖金子？
0: 我们那儿没有，我们那儿就是卖金子的只有单独的店面
1: 啊。我其实对于你家有一种这个，
0: 其实大家对于我家都还挺熟悉的。
1: 就是我去你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那个氛围和那个感觉，我就很熟悉，就很就我就很像我家。
0: 啊，可能因为就是本来东北各个城市长得就都差不多。
1: 对，但确实我们家那个镇子跟你们家的那个就是底蕴比起来，那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0: 啊，那你看看。我这个周末回了趟家，算是过年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回家。
1: 你别说，大哥之前没回去咋呢、你回多少回呢？
0: 也回了，但是
1: 三过家门不入。
0: 三过家门不入。
1: 哎，那个诗琳回家啊，回家住不到家里头，你就想吧，他都没机会住家里头。
0: 然后这回终于逮到了一个好的机会回家了、
1: 对，
0: 然后跟着爸爸妈妈过了两天，我觉得算是体验了两天 他们的生活。
1: 生活的节奏，时间安排，
0: 生活的节奏，时间安排
1: 啊，
0: 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是我是一个平时睡觉呢，我是一个长睡眠者，我的睡眠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1: 睡美人儿，
0: 基本上最夸张的时候呢，从晚上十点睡到第二天十点，
1: 够圈儿了。啊，没有半圈儿，
0: 半圈儿，
1: 半圈儿，半圈儿，
0: 半圈儿。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家
1: 啊，
0: 就突然之间
1: 啊，
0: 我就改变了我的生物钟，
1: 能早起了，是不是？
0: 对，莫名其妙的我就早上五点半就醒了。
1: 我跟你讲，过三十都这样。
0: 其实我也是这么怀疑的。
1: 就是我们的人生的节奏就是这样的，就是开始是那个就是不是是服从父母，
0: 嗯，
1: 到质疑父母，
0: 到理解父母，
1: 到理解父母，
0: 到
1: 成
0: 为父
1: 母。说说你这两天回到家早起的感受。
0: 早起的感受吧，就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呢，他们有一套固定的流程，
1: 哦，
0: 每天啊，早上起来先要去锻炼身体。
1: 大概几点？
0: 大概六点钟左右要去打羽毛球。
1: 哎，六点钟打羽毛球，那不就是五点多钟就起来了吗？六点多钟起来。
0: 嗯，差不多吧，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小地方嘛，他离哪儿都很近。
1: 他们有没有兴趣就是上个早班？
0: 他们
1: 我有点上不动了。
0: 他们没有
1: 啊，还是锻炼身体吧。
0: 对，
1: 啊，
0: 还是锻炼身体。
1: 嗯，
0: 去打个羽毛球，打完羽毛球之后呢，进行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1: 哎，很重要了。
0: 逛早市，
1: 逛早市。
0: 我呢是在前一天晚上到家
1: 啊，
0: 我爸爸跟我说明天早上你起来咱们去打球，打完球咱们去早市
1: 啊。
0: 你是不是都没去过这个早市？我说早市我有什么没去过的？
1: 但你真的没去过吗？去过吗？一去了以后，
0: 去过也没去过，因为去过的是以前的早市。
1: 我明白，地方还是那个地方，但是规模和
0: 就是地方不是那个地方了。我信誓旦旦的说，我是早市，我怎么可能没去过？
1: 我
0: 肯定去过呀。
1: 就是我在这生活这么多年。
0: 对呀，
1: 啊，
0: 直到我们去打完球之后，开到了。我说你为什么往这儿走啊？我说这是哪儿啊？
1: 这也不是早市。
0: 我爸说你不是说你来过吗？
1: 地方变了，然后那个
0: 地方变了，规模也变得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家那个地方呢有一条河。
1: 啊，
0: 你就相当于以前吧，很多城市建设不都是沿着河道吗？
1: 啊，
0: 然后这个早市呢，其实就是沿着河道，它在河的一侧，
1: 哦，
0: 从这边一直到那一边非常长，
1: 哎，也
0: 大家都全部都在地上摆地摊儿，
1: 啊，哎，也都有啥呀？
0: 菜呀，啊，肉啊，水果啊，
1: 啊。
0: 自己家有那种批发的，你看的比较摆的比较规整的，就是批发来的，
1: 啊。

0: 有一些呢，比如说是自己家园子里种的，就是老爷爷老奶奶一般在地上铺一块那种麻袋布
1: 啊，明白
0: 啊、带一些小篮子，里面长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小黄瓜和茄子。
1: 什么形容？你说你一个什么形容？
0: 不是，因为很多就是自己家没有这种农药化肥什么的这些
1: 啊，自己种的这种。
0: 对啊，这个蔬菜呀、啊，它就长得没有那么的规整，但是它味道很好。
1: 啊、就是说这个。加地里头的，一般这都加地里头的啊、哦，
0: 对，没有农药化肥的这种
1: 啊、
0: 绿色无污染。然后呢，就是从这边一直走到那边，大概也需要个十几分钟，慢慢的走。
1: 好大的规模呀！啊，然后呢？
0: 慢慢的走，所以他们两个每天从早市的另一端散步，走到尽头，再折返回来，在。走过去的这个过程之中，就四处的看自己今天想要买点什么。
1: 就是来这一路上，先不选，
0: 先
1: 看，
0: 先
1: 在心里打底。
0: 对，
1: 对不对？
0: 等到走回来的时候再买。
1: 啊、明白了，哎，
0: 是纯逛早市啊，
1: 哎，就
0: 是真逛啊。
1: 但是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整个逛完早市的这个行程，就家里早市这逛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偶尔逛个一天两天
1: 还可以哈，还可以。
0: 但其实他们两个天天逛，
1: 你
0: 我就不是很明白。直到第二天早上
1: 啊，
0: 我没有去。他们两个回来了之后，带了一份豌豆，带了一份豆角
1: 啊，特别高兴。
0: 跟我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1: 兴，
0: 就是像淘宝那种淘到好东西一样
1: 啊。
0: 说这个豌豆啊，已经过季了。
1: 我
0: 这个整个早市啊，就这么一份儿。你吃完这个份儿，你就得等明年。
1: 给你
0: 这个豆角也是
1: 啊，
0: 这个豆角这个品种已经快要没有了。
1: 真贴，给你是让你吃一下，就是今年豌豆的腐根
0: 儿啊！对对对对对。他跟我说，
1: 腐根
0: 你知道了吧？这个就是我们俩每天去逛早市的乐趣。
1: 淘宝
0: 有的东西今天有，明天就没有，有的就这么一份儿。
1: 你看看，还是在其中享受到快乐的。
0: 非常非常快乐。
1: 哎，我想想，就是如果我回家的话，我真的是好多年没回家了，所以我对于回家这件事只能靠想象，只能靠想象。我就想，如果我回家的话，什么是舒适的？就是，
0: 哎，如果你回到家的话，你第一件事要去做什么呢？
1: 哎呀妈呀，你考住我了！我第一件事要干啥呀？
0: 我回家第一件事去吃了一串臭豆腐。
1: 哎，我们
0: 为什么要去吃这个臭豆腐呢？
1: 啊、
0: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也回到家里，我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们想要去寻找这个炸的臭豆腐，
1: 就这个臭豆腐
0: 但是一直都没吃上。
1: 打啥时候尹士林就跟我们催啊？但是这个就是臭豆腐还是有一定特征的，就是老板出摊看心情。
0: 老板出摊，一个是看心情，一个是看天气。
1: 对，然后点位从来不固定，是吧？
0: 偶尔固定，
1: 偶固，
0: 嗯。
1: 那他到底是经常雇还是不太雇啊？
0: 嗯，
1: 他应该还是有不太
0: 不太知道了，
1: 这个人
0: 不太清楚了。
1: 要个微信呢？这次买没要微信吗？
0: 没有啊，
1: 没想到，
0: 嗯，
1: 脑子。咋的？下回去你家还靠碰啊？不能提前预约一下子吗、
0: 啊？你就是这样，就是像逛早市一样的乐趣吗？
1: 就是合着下次再去能不能吃上，还得看缘分、
0: 看运气、看运气、看缘分。一定能吃上、
1: 哎、一定能吃，多去就能吃上了。哎，你看你说的是吃，你快把那个就是臭豆腐这个事儿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去靖宇的时候也好就是知道吃点啥。
0: 这个臭豆腐呢
1: 很特别，
0: 它叫做能说吗？
1: 没啥，
0: 它叫做赵记臭豆腐、
1: 啊、
0: 它是一个流动的小摊儿。
1: 对，
0: 但是它的具体点位呢确实得靠碰啊，
1: 不定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嗯，
0: 它一般会在靠近电影院前面的那个桥旁边。
1: 这是会做买卖的人。怎么样判断一个小镇的 CBD 呢？就是你看这个里头有没有电影院，
0: 有没有电影院。
1: 对，对不对？
0: 啊，是吗？
1: 不是吗？啊，你们家那个电影院是读出来的。
0: 对呀、
1: 啊、对，是读出，哎，我去过，读出来的。然后它旁边就是步行街，那条步行街非常有意思，然后也很有的溜达，然后里面有好多好喝的东西。然后这个如果您赶上这个正好的季节的时候，你从踏入步行街那个口开始，你就可以开始买野菜了
0: 啊。是的，山菜下来的时候，
1: 山野菜，嗯，
0: 就早市上。

0: 也是一样的
1: 啊，
0: 从这头到那头一直全部都是
1: 啊。那方老师是没老少买。我知道那儿了，然后那个把头不就电影院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然后这个臭豆腐呢，它不像我们现在在比如说各个小吃街里吃到的那种一小碗的臭豆腐，它是一串的，它一串上面有五块，然后会刷一些像类似于腐乳的那种酱，
1: 啊，
0: 再刷一些辣椒油，是先炸出来，
1: 嗯。
0: 然后刷酱，再刷辣椒油，很香。
1: 就是你感觉一下，就咱们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还挺有名的那个臭豆腐的，就是什么那个臭牦牛，
0: 嗯，
1: 你知道吗？那个就黑的臭牦牛的那个，就我觉得那个就很好吃，
0: 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
1: 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啊，
0: 而且你要去站到他那个摊位旁边，就吃他刚炸出来的那一串
1: 啊，就是因为你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他就像是刚炸出来以后直接穿的，但其实他有料，
0: 就是刚炸出来的，然后刷完料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啊，一串
0: 是外酥里嫩，
1: 一串多少钱？
0: 一串啊，好像是3块钱，
1: 6毛一个，豆腐泡6毛一个，
0: 哦，那的差不多，
1: 是不是？他家除了炸臭豆腐还炸别的不？
0: 完全不炸，
1: 就只有臭豆腐。
0: 对，
1: 合理。你知道炸那个什么特别好吃？
0: 炸什么？
1: 炸大头菜贼好吃。
0: 啊，对对对，
1: 我只要吃炸串就一定要吃大头菜。但是我有一个我有个请求啊，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有在经营炸串的啊，能不能商量个事儿？就大头菜里头不要放那片胡萝卜，可以？就他是干啥
0: 的？他是用来固定大头菜的吧？
1: 啊，怎么回事啊？要不他出料？
0: 对呀。
1: 啊，哎呦我！
0: 不让人放那片胡萝卜。
1: 我寻思那玩意儿就炸了以后也不咋好吃，你老往里穿那玩意儿干啥呀？
0: 他不得有头有尾的吗？
1: 啊，有，因为有头有尾才能有头有脸。
0: 啊、你说你一炸，你这个大头菜散花了。
1: 我跟你说，大头菜真是，它不仅炸出来好吃，而且它炸出来以后那个串还好看，一层一层的，绿的油的，是不是、啊？
0: 嗯，
1: 特别好看。就是朋友们，你可能在生活当中哈、啊，就是有些东西你太习惯了，太习惯了，所以你就有点看不出来它好看来啊。我要投入时间。就比如说你天天要洗漱吧。
0: 嗯，
1: 你洗漱天天要在镜子里看自己，
0: 嗯，
1: 你就看着看着吧，你就可能发现不出自己的美来。
0: 哎，一般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看着镜子会习惯于先找自己的缺点。
1: 对，
0: 就我感觉好像眼睛不够大
1: 啊，
0: 鼻子不够挺。
1: 是，你知道你哎，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容貌有没有一个就是认知？
0: 有啊，
1: 啊，你是怎么认知的？
0: 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就是
1: 我这个问题问的也是有毛病啊、
0: 就是你对自己的长相有什么认知？就是知道自己长得不算难看
1: 啊。
0: 那你要说有那么好看吗？也没有。
1: 哎，那你觉得刘亦菲好看吗？
0: 好看啊。
1: 你知道领导就是拿你俩做类比的，你都没听着过是不是？
0: 哪一位领导？
1: 就是咱领导。你看，
0: 快下回当面说。
1: 你看，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你就好多朋友，其实就是你好看而不自知，然后别人会发现这件事儿。所以朋友们啊，朋友们不要觉得就是自己可能是个普通人，然后是说老看那些大明星啊啥的，你说咱也不及人家那个。你有你自己独特的美，而且别人发现得了。怎么样去见证这件事儿？你去
0: 找一个合适的团队，
1: 对，把你的这个漂亮的容貌给你留下来，给你拍下来，对不对？啊，而且。朋友们，这个机会咱不说别的，就在眼前啊，就在眼前。为啥？国内顶尖的明星摄影团队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啊，全国巡拍到哪儿了呢？就到咱们长春了。
0: 是的
1: 啊，就到咱们长春了。他们是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的这个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他们干啥？他们拍广告啊，他们拍个商业广告6位数起，个十百千万，你也得掰手指头啊！
0: 啊，我也得掰手指头啊！
1: 这么一个价位，而且他们经常拍的啥？他们经常拍的是明星啊，就是普通人想约他们给拍个照片，那是就是基本上是就根本就约不到，
0: 没有档期，
1: 哎、
0: 而且明星跟拍的话，一天怎么也要5位数。
1: 对，但是这个机会，朋友们就落在咱们长春了啊，就落在咱们长春了。我们都朋友，我问了，我说也明星都那么好看吗？
0: 嗯，
1: 他说那就那都是大家眼里的普通人。 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普通的话，那你基本上就跟明星一个标准了
0: 啊
1: 啊！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
1: 你就该你说啊，那我好像离刘亦菲也挺近的，是不是？
0: 那我再回去照照镜子。
1: 哎，
0: 而且这个拍照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主持人提前已经体验过了，真的是很好看，
1: 很好看，很好看。
0: 而成片之后，就是大家看了之后就都说想要去拍一拍，拍几张。
1: 对，而且朋友们，你现在就在咱们这个吉林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你打"拍照"两个字儿。

0: 发现你的美啊，很善于发现，而且不搞那种像什么浓妆艳抹呀、哎、这种，就是你没发现吗？现在好多人拍那个就是什么写真照啊、明星照，以后拍出来以后就不像自己。
1: 嗯、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可能是、啊、一个是妆造团队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化妆呢，他。千人千面，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千人一面，
0: 对，
1: 就是他会把所有的人全部都化成一个样子。
0: 因为
1: 那我们这个化妆团队，他其实就是相当于在你自己的特点上面给你找出你的美，
0: 对，放大你的美啊。所以朋友们，这个已经来到咱们这个长春了，所以各位，给我们这回啊，我们这回是给什么样的朋友机会呢？就是这个女性朋友机啊，就是姐妹们啊，姐妹们、姐姐们、妹妹们啊，这个机会给到啊！原价他们要是拍的话，3999的这个顶级女性肖像这个摄影套餐啊，它里头包啥呢？包这个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
1: 的成片。
0: 我谢谢你。这是原价，原价3999。然后呢，这不是这个肖像节吗？肖像节，朋友们，活动价，给你直接抹个9。
1: 而且我们限时呢，再给我们频率的听众朋友们再降100元，
0: 没错、啊，
1: 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专属福利。
0: 所以你到手直接就是2999啊，专业团队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啊，然后包括像什么你来这个拍照啊，包括这个美妆蛋呐、啊、小时饮品呐、啊，还有什么，这都一对一的啊，免费送给您，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1: 是的
0: 啊，而且
1: 有很多东西都是一客一用。
0: 对，这个很关这。这就讲究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赠那个色彩诊断一次。
1: 色彩诊断是什么呢？就是像之前我们好像也给大家介绍过、
0: 嗯、
1: 就是每个人的肤色啊，可能就是都不太一样，它你是适合暖色调啊还是适合冷色调啊，它会给你专门的搭配一下。
0: 相当于啊，您这个有了这次色彩诊断之后，您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做这个服装搭配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底了，就是你知道自己穿啥好看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这个还是有一个很长久的影响的啊。所以朋友们啊，而且前30名添加咱们肖像顾问的拍照之后发朋友圈，再送给您每这个精致摆台一个啊，一共是100个名额啊、过了就没有了，所以赶紧到咱们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名额，然后再研究啊。
1: 是的，大家可以先回复拍照看一下我们主持人体验的照片。
0: 对，然后今天过多的不跟大家说了，为啥？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有这个摄影发烧友啊，然后明天就跟大家聊聊照相这点事儿，好不好？
1: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0: 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东部有阵雨雷阵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6度，其他大部分地区为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1到2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
4: 上个礼拜的时候呢，跟大家预告了啊，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我们上个礼拜在视频号跟大家见面的一亩良田的负责人刘晓光经理啊，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共享农场啊。那今天呢，他也如约而至，接下来呢，有请刘晓光经理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8: 大家好，我叫刘晓光，一亩良田的，执行者。
7: 有点紧张哈，可能我们这个直播的镜头一开，话筒一推开，可是上一次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小光哥可以说哈，在自己的菜园子里，
4: 那
7: 是
4: 真是自己的天地了啊。真可以说是滔滔不绝的跟我们介绍了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一些模式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想法，我觉得都特别好哈。
7: 嗯，
4: 那能不能最开始的时候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亩良田都有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咱们这个地方呢。嗯，
8: 大家好，我下边给介绍一下一亩良田，就是我是创始人。最开始吧，我是在农村工作，就是在农村当个小村主任。
4: 嗯，
8: 原来最开始是带着老百姓致富嘛。
4: 嗯，
8: 之后最前期是叫乐荣达，乐荣达离这块儿好像一亩良田还远一些，3.1公里。啊，那后人选的一亩良田这块儿，一亩良田它跟传统农业有一些区别。传统农业是那种先种后上市场去卖，
4: 嗯，
8: 可能那到市场了不新鲜，或者是行情不好，老百姓呢又辛苦。最后到年底了还赚不到钱。现在我一亩良田差不多有8个服务项目，其中大伙儿最感兴趣的就是共享菜园，就是下边城里的人来一亩良田认领菜园， 第二个就是认养小动物，鸡鸭鹅猪，第三个是餐饮和露营，还有研学、采摘、农副产品销售，还有个垂钓，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大家的一个基单位，一个
4: 算是一个基地哈，
8: 一个基地，
7: 农庄的感觉哈。
8: 对对对。
7: 那我们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8: 它这个位置是应该在朝阳区万顺路与城南大路交汇，就离天茂湖庄园很近，差不多1公里左右。
7: 嗯，那当初是怎么想到起这个一亩良田这样的一个名字哈？有没有什么故事？
8: 它的故事就是我是一个农民出身，
4: 嗯，
8: 爸爸是种地的，爸爸的爸爸爷爷也是种地的，
7: 嗯
8: 嗯，土地承包了之后，就是每一户，因为我在农村还工作，每一户要拎亩去分这份土地，啊，差不多我们家八口人，每一个人分了2亩8分地，我用一亩就代表就是一个单位嘛，就简洁明快，
7: 哦，
8: 就是良田，良田就像家一样，老百姓讲有土地，就心里就有根，
7: 嗯，
8: 就是一亩良田的差不多这样由来。
7: 那我们现在目前哈，这个良田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农庄哈，小菜园哈，主要的哪些产品是比较主打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哈？您觉得现在这种采摘园啊，或者是这种自种的园区哈，在我们长春周边也有一些啊，你觉得我们区别于其他的这个农庄的一些特点都是什么呢？
8: 嗯，它的区别就是大伙儿不管在这儿种有机菜，全程去监管这些菜。第二点，它是给大家来种菜的有一些情绪价值，
4: 嗯，
8: 可能就是专属权，还有那个幸福感、成就感，就是城里的人，农村讲我来客人上我家小菜园去摘点菜，城里人可能家里来客人说，那我上一亩良田摘点菜给大家招待客人。就是，
4: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这个感觉，绿色、新鲜、健康。
8: 对，
4: 其实我作为一个从消费者的角度啊，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它，第一它近，
7: 嗯，
4: 它不像有一些这个现在我们有家庭农场也好，还是有这种共享农场也好，他们相对于我们这个城市距离来讲，它都是远一点的。我觉得像小光大哥这个，他这个。一亩良田呢，离我们相对的距离就算比较近的，
7: 就离市区是比较
4: 近的。对对对对对，嗯，啊，就是我们去呢好去，而且它周围的这个居民的密度是很高的。而像刚刚他说的，因为那天我们去拍摄采访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因为他周边有学校，这学校的老师呢就领着他的同事中午午休的时候，两个人打车来，然后呢恰好这个人我认识，这个老师我认识，我还跟他聊了两句天儿。然后我说你干嘛，他说哎呀我们就要放假了，我们中午正好午休，午休完了带着同事我给他摘点菜送给他，
7: 嗯，
4: 他自己包的小菜园子。我觉得大多数在那儿包小菜园啊，承包这个小菜园的所有的这个居民朋友们啊，都是有这样的心态，我们自己吃，或者说一个大家族，我可能说我这一季，我们几家把这个菜园一包够分了，
7: 嗯，
8: 对对对，
4: 嗯。
7: 那大家当初就是包这个菜园啊，就是我们兴起之初，您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
8: 嗯，初心是这样，就是在考察一亩良田的地方吧，我也周边的小区走了走，因为它是高新南区，
4: 嗯，
8: 可能离的学校也近，
7: 嗯，
8: 就算富人区吧，就是每家人都三代人，可能就是差不多都是原来的第十州的人或者外地人考到那个长村工作，那只长村大部分都在一汽多工作，那个可能收入比较稳定，
7: 嗯，
8: 父亲闲余的时间和母亲送送孩子之后就没有事儿了，
4: 嗯，
8: 可能这个菜园由父亲和母亲打理，那个这个他的孩子们他得就要招待客人，
4: 嗯，
8: 而且呢他的孙子们就是来做这个农耕文化，
7: 嗯，
8: 可能这菜园的价值更高一些。
4: 你看啊，这个就是一个商业逻辑啊，要做一个成型的商业，要做一个很多的调研，是不是？
8: 对对对。
4: 啊，那你当时其实我觉得，我们那天去看啊，整个的建设非常的好，除了我们已经承包出去的这个小菜园，还有像小光大哥自己种的水稻田，
7: 嗯，
4: 啊，还有小麦田，是不是？
8: 对。
4: 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做完了之后，是要给你的会员去销售吗？
8: 对，我原来种的小麦呀，水稻啊，

0: 养的猪啊、鸡呀、鹅呀、
1: 嗯，
0: 都是给我小菜园的会员去服务的。
1: 嗯，
0: 我们不对外卖，就对会员服务
1: 啊、
0: 嗯。就是这个有机的东西、生态的东西非常稀缺。
2: 嗯嗯，哎，那比如说哈、啊，我是会员，我呢在你这儿包了一块地，这一年四季我的一些工作都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我是春天的时候该干嘛吗？我要去。开始种了，
1: 对，你开始种了，
0: 哦、对对
2: 啊，就是所有的都是自己打理的。我这一年，我这一年，比如说，什么时间段我都去干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听众呈现一下？
0: 嗯，他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工作群，工作群就是、
1: 嗯、
0: 你是我的小菜园，我的会员，你进入群了、
2: 嗯。
0: 我们每次都有群公告，比如说清明前后种土豆啦，这土豆怎么种啊？怎么选种啊？有一些那个。技术指导，
2: 嗯，还有技术指导，
1: 嗯，
2: 特别的专业哈、
1: 啊。那我要是比如说，像我啊，就属于这个，你看我种花行，但是你让我种菜呢，我真的是动手能力
2: 的小白
1: 特别特别的弱、嗯。那如果我又想体验这种绿色的、健康的，然后可能说我家人偶尔去做一下采摘，我又不会种，那咱们这边能不能提供代种的服务？
0: 可以啊，那就是我们服务这块儿。那服务分全托管，全托管就是你菜园去了采摘，剩下都是归我们打理。还有半托管，偶尔你们去旅游了、出差了，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用半托管去经营。
1: 嗯，
0: 还有就是自己打理，就三种模式嘛。
1: 啊，就是无论你动手能力强不强，你都可以来承包这个小菜园。
0: 对对对。
1: 那当时我去看，还有很多，你像鸡、鸭、猪。那这些小动物它在我们的这个一亩良田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0: 嗯，它就是阴阳嘛，阴阳小动物、
1: 嗯、
0: 就是有差不多以家为单位的，说我阴阳五个小鸡儿，然后每个月我们差不多给20个鸡蛋、土鸡蛋，
1: 一只鸡给20个鸡蛋。
0: 对对对对
1: 啊，就是我可以认养这一只鸡，认养的这个时间长度是
0: 三个月一周期，
1: 三个月一个周期，就是说我认养这一只鸡，然后最后你是交给我一只鸡，还是
0: 鸡还是你的
1: 啊？鸡是我的，
0: 对。
1: 然后
2: 鸡蛋也是你的，
0: 鸡蛋
1: 60个鸡蛋，
2: 嗯，
0: 对。
1: 然后最后这个鸡呢，鸡是你给它处理好了，
0: 对，给屠宰好了，对对。
1: 哎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还有60个鸡蛋呢，
0: 对对对对。
2: 然后我看小光大哥那儿还有大这个黑猪肉，
1: 黑猪
2: 啊，黑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吗？
0: 嗯，黑猪我们家就是给会员非常稀缺嘛，
2: 嗯，
0: 就是、我保证我家黑猪都是差不多令周岁都2周岁那样式的，
1: 嗯，
0: 真正的是土猪那种笨养方法。
2: 那什么叫笨养的方法？
0: 就是传统养法，它只吃豆柏、玉米面和麸子，还有的菜叶，
2: 嗯，
0: 这种。
2: 那比如说我们包这个菜园之后啊，主要的乐趣您觉得来自于哪里呢？
0: 乐趣就是一是这个菜园啊，菜的丰收，就是这就讲个成就感了嘛，幸福感。第二点乐趣就是能带着孩子嘛，最最高兴的画面就是孩子在这个整个小桌整个大伞这写作业，
1: 嗯，
0: 他的父亲在这块那个
1: 摘黄瓜
0: 做种地，对，随便拿个黄瓜用农家菜一蘸，真的是，那个从食品从种到采摘到嘴里，这真是零距离的这样事儿。
1: 嗯，就是你所有的食材是你动手种出来的，而且能看得见的，
0: 全程的。
1: 嗯，到那边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整个呢，就像我们来到了真正的农村一样，和这个自然和这个田野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而且那天你看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鸭子。还养了很多稻田蟹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稻田蟹我没太，我们当时没太看得见啊，这个稻田蟹是怎么样？就是你这个稻田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东西？能不能介绍一下？除了稻田蟹，然后还有这个水稻，还有啥？
0: 嗯，其实这样情况，其实我们做的生态的东西都讲共生，
1: 嗯，
0: 共生的东西就能体现出我家这个水稻的稻田不放除草剂。不放农药，
2: 嗯，
1: 哦，
0: 对对对，不放那个，就是这个化学的东西，因为你看小鸭子吃都没有问题，那个稻田蟹吃都没问题。那天没看到那个稻田蟹的原因，它因为它有生活的一个那个
1: 规律，
0: 规律，
1: 嗯，
0: 稻田蟹它喜欢黑天爬到了岸上，那白天它就要跑隧道里钻到土里头，
1: 嗯，
0: 那里头更凉快一些，
1: 嗯嗯，
0: 就是生态的体

0: 些。嗯
1: 啊，原来是这样。其实一种呢，是我们更加的这个去合理化的利用这块土地了，另一种呢，也是侧面的证实我们这是绿色的、干净的、健康的。当天去的时候，因为有点要下雨嘛，啊，还没有太多的人。但是我之前去跟小王大哥聊过一次天，那天的人的确是很多，家家户户啊，真的是。
2: 周末的时候大家会集中的啊，
1: 真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左一袋右一袋。然后呢，扶老携幼的，就一家好，真是像小光哥说的，三代人，还有亲戚什么朋友什么的，一起过来来采摘。
2: 对，
1: 而且当时我看他们那个地里边，有的人家可能租的大，几块地拼到一起了，是不是？
0: 对，
1: 啊，还有就是在地里面直接铺上石板，搭一个帐篷。
2: 对，有露台的那种。
0: 对对对，享受生活。
2: 啊，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周末的露营的好去处，又能吃到直接刚摘下来的菜瓜果呀，还能够啊一家老小坐在一起，是聊聊天儿，感受一下大自然那种风光。边上又是有猪，又是有鸭，又是有鸡啊。
1: 对，
2: 一个是很好的生态园的体现。那我们刚才多次提到，就是这个家庭农场体验感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2: 那您觉得，比如说我今年一年包完了之后，这该体验的我也体验完了啊，那我该自己种的这个乐趣呢，我也体验差不多了。那你是怎么留住这些回头客呢？就让他们就是来年我还成为你的会员，继续续费。
0: 嗯，其实我们一亩良田是这样，我多说两句，是这样，就是从我这种感觉，就是我作为农场主讲，我是服务嘛，就是做的像物业的活服务，让大伙儿更贴心的服务，就是。我们住菜园的人，现在年龄段越来越年轻，就是甚至有00后都要种菜园。
1: 嗯，
0: 我觉得大伙儿在，现在这个形势下，就是为了解压，在菜园，就是菜园我个人现在能达到一个啥事儿？我觉得就是从蔬菜，包括这小鸡小鸭，它都是万物都有生命的。可能我没事的时候，我自己能感觉到我在小鸡那里头待一天，我觉得我特别舒服，看它每一个小鸡儿，它都是有思维的，它都有思想的。而且那个人家说那个小猪，我认为小猪是最聪明的，就是可能我觉得那是这样事儿。为啥大伙儿能走的时间更长一些呢？其实我们就是服务，大伙儿在一亩良田花了1000多块钱，还能得到这个情绪价值，还能得到就是丰收的一个果实。我今天跟一个就是住菜园的人说，他们夫妻聊，今年雨水大一点，可能收成不太好。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住了220平方的地，他说我要今年丰收，我能拉走一汽车的菜。
2: 嗯，
0: 你想想，这个土地是真的是惊人的。我才知父一辈母一辈，为啥要留住土地？最难的时候，传关东向东北种土地，那个母亲那个走出卡子来，上农村来生活。原来城里人呐，就这个讲究的那个解放时候上农村种地。我觉得我现在就完全能融入这里头。
2: 嗯，
0: 那个情怀这些，
1: 那的确是啊，
0: 土地是真。
1: 我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一年我这地如果丰收的话，那车就是普通的家用小汽车，那装不下，
0: 那这5车都装不下。
1: 对，那得是一大车，是不是？
2: 而且我突然感觉，刚才就是小光老师提到的这个回馈，就我们自然给我们的回馈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1: 对，
2: 就还有就是可能因为都是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啊和家里面的老人，一家几代人到我们这个家庭农场去，是度周末也好，还是种菜采摘也好，我们能感受到好多无价的这种宝藏。其实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回馈哈，是我们在都市的生活当中，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体会不到的。不是什么都要用钱来交换，也不是说什么都要是我担着惊受着怕才能换来一分的收获啊。很多情况是你真心待他，比如说你就今年我想好好的把这个土豆给它翻好，给它种好，那来年收成的时候它就是给你非常惊人的回馈。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收获感和获得感是我们平时工作呀生活很难得的一种体验。
1: 对，其实我觉得更有意义的就是让我们这些长时间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人呢，有机会去接触到土地了。因为你看，像我们从小就没有过这种种地的经历，也没有过这种种地的经验。
2: 嗯，
1: 包括现在很多就是从小一直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小孩儿，很多东西都是从书本里面还有网络上了解到的。真正的去接触这些农作物，他们是没有实地去看过，包括这些小动物。
2: 对，
1: 包括那天我都是第一次近距离那么近看到这个大黑猪。

0: 那我们回到这个农业的本质哈，像今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雨水比较大呀，然后可能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新手小白自己种的水平是很有限的啊。那我们这个一亩良田，我自己这个出品品质是怎么保障的呢？是通过您来给把关，还是说您来传授这个种植方面的技艺，让这个会员哈他们能种得更好一点？
1: 现在吧，就是质量，我也经营农业这么多年了，有一些经验。对于小白来讲吧，就是只要他听我的，我肯定要他种好菜，能吃好菜。而且我们菜园还有很多60后、70后，他原来就是农民，他们做事也认真，可能原来在退休之前，可能也是一个领导身上做事，真的是像军事化一样。就是我有时候向他学习了很多，就是。妈妈原来跟我讲一句话，说这土地是最讲良心的，你只要对它好，给它足够的肥料，用心，土地小苗就更像于孩子。你时时刻刻的去关心它，那没有种不好的，我特别有信心。而且那个我现在这孩子，而且还求助于豆包，对，哎，他们都很厉害，90后、00后做的菜。种的小菜都是各种蔬菜，都我都感到很惊讶，
2: 就是可能传统我们这个没有见过的一些菜，是不是？
1: 它比公园的景象都要好。
2: 的确是啊，
1: 是的。
2: 因为那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我觉得很热爱生活的人，会在自己的这个小菜园子外面种一圈花。
1: 对，
2: 种一圈花，
0: 然后它上面还有装饰，比如说写上什么的标语，谁谁家的小菜园，
1: 很多细节，
0: 对，非常就是给自己。感觉是在布置自己的家一样。
2: 对，就是我觉得它不是像传统我们那种大田农业啊，就是我们种了就拉倒了。这个小菜园就是像我的一个作品，我怎么去经营这个作品，雕琢这个作品，
1: 更像自己的孩子。
2: 对，就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天去的感觉的确是这样啊，而且呢，我发现了我们的孩子们进到这里面也是很开心的。
1: 对。
2: 就周末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孩子多吗？
1: 周末孩子特别多呀，就是这三代人都在一起呀，其乐融融的。一起，你看这个爷爷奶奶在地里种，那个可能爸爸妈妈去招待客人。孩子就是跟小动物互动，或摘一些菜。就是今年我们又推了一些，就是把露营台子就搭到小园里头。可能支了一口锅。整个又串的炉子，可能就是为了会员嘛，一是招待客人，因为一下来那么多菜吃不了啊，可能招待5家客人，连吃带拿的，这我感觉这就讲分享嘛，分享。我跟别人讲这句话，能亲自种菜还能送给别人的这感情，这是无价的。这真的不是买来的，真是像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人家。
2: 那的确是因为他是苦心经营的呀。
1: 对，
2: 因为真是不管是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风里来雨里去了。
1: 对，
2: 就是真是晴天的时候在那儿种，然后还得去打理这个园子。雨天的时候你还也有在里面的啊，这个那个泥泞啊，一般人可能都吃不了这个辛苦。
1: 对，
0: 但这也是乐趣所在啊。
2: 也的确，
0: 那我们说到这个乐趣，想问一下，小光老师哈，在接下来我们运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啊，新的玩法呀，新的品类呀，给我们长春的本地的朋友一些更多的新鲜感的刺激？
1: 接下来吧，我也是把我这个一亩良田这块地要守护好，把服务的好。我在想其他的东西，我把现有的会员维护好。其实会员的口碑很主要。就是我一天基本24小时要在园里头，早上非常辛苦，就是但是能看到我的会员能受我的服务和帮助得到一些快乐，可能我就走到这。其实我的后半生吧，差不多71年的，就是我真的想当一个纯粹的农业人，真的是这样，没有那么多利益呀、钱的一个说法，是我真心的去帮助大伙儿能吃着一个健康的东西。就哪管我的会员很少，但是我要精准，要服务到位。这可能就是胖东来的一个
2: 理念，
1: 就是我能感觉到他能做得好，一定能做得好。为人做得好，我觉得事业也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做的行业是最基本的，吃穿玩，我是以吃打，每个人都离不开吃。所以说我从源头，从他种子一直

0: 到果实。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是朝阳企业，
1: 嗯，
0: 就是我有时候就是上早晨呢特别兴奋，看看我的小园的动物啊小植物，我都感觉他们也是刚睡醒的，
2: 嗯，
1: 那个心情特别好，
0: 他也都是在睡觉。
1: 嗯，因为那天去的时候，我看小光哥刚拿车，运来一个这个那叫什么什么，就打那个稻子那个机器叫、
0: 啊、
1: 叫什么机器
0: 啊？打稻子的，
1: 就是那个稻子放进去，然后米就出来了那个机器
0: 啊。对，是我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智能的机器。
1: 嗯，反正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稻子可以从小光哥那儿买会员，然后买完之后，
2: 嗯、
1: 你比如说我就想买5斤，然后。直接放在那个机器里面自助的就打成米了、
0: 嗯、我新买那个非常智能，因为现在科技不断发展，就是我也见着这些东西比较新奇，
1: 嗯，
0: 就是我的稻田离的机器差不多就50公分，把那稻穗打成粒直接搁稻子就磨成米，往我奶子我那个锅差不多也就10米，就能一下就感觉，你看看我的稻田蟹，稻田那个蟹的米，那个一直到餐桌到嘴里，就是真正的就是没有二道贩子之间的，
1: 都没有50米，
0: 都没有50米，
1: 对，都没有50米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2: 嗯，
0: 而且不加任何的东西，特别特别好吃，
1: 嗯，
0: 特别好吃。
2: 你看他每次说到自己的这个食物的时候，果实的时候，都是非常自豪的，
1: 发自内心的自豪，是不是？
2: 对，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半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啊，
1: 嗯，
2: 其实家庭农场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产业，尤其是在我们长春市里来说哈、啊，很多朋友可能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第一次听到，比如说认养一块地，一片我自己能够说了算种的好的菜园，
1: 嗯，
2: 但是呢，我们今天请到这个小光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又觉得这个形象非常的反差，就他的形象依旧是非常质朴，保有初心，我就是把我的这个小院经营好，把这些粮食给大家种好，给大家呢服务好，然后让大家吃的健康，我就非常开心了。我这后半辈子每天看着我这个小园啊欣欣向荣，我就特别的知足。包括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在中午去的嘛，
1: 嗯，
2: 小光老师当天就还眯了一会儿，后来呢、嗯、我们了解了他的作息时间也是还是农人的作息时间，早晨起的3-4点钟就起床开始打理小院，跟鸡鸭鱼先问问好，然后看看自己的稻子长得怎么样，然后中午的时候眯一会儿，太阳下山了就要休息了，来迎接第二天起早的工作了、
1: 嗯、的确是啊。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聊太多，那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一亩良田，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边缘的这个田园当中寻得一丝安慰和一丝宁静。好的，本期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1: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边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5度，全省最高气温为白城36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省委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抓住举办长春大冬会重大机遇，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吉林魅力。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一行。
5: 国331吉林段特色驿站融合自然风光、地域文化与贴心服务，激活延边文旅新活力。
1: 未来十天，吉林省持续高温闷热，将先后迎来三轮雷雨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长春大冬会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任务。黄强强调，要抓住举办长春大冬会重大机遇，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吉林魅力，吸引各国游客前来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会上，长春市市长、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顾刚汇报筹备总体推进情况，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大型活动部负责同志汇报火炬传递有关工作，开闭幕式总导演分别汇报创意方案，与会人员进行深入讨论。黄强对各项筹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向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办好长春大冬会对于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吉林美誉度、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意义重大， 是我们必须完成好的政治任务。要学习借鉴兄弟省市举办大型赛事的成功经验，紧而又紧，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各项筹备工作。要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创新方式方法，做好预热宣传，并以此为契机，充分展示长白山、松花江、鸭绿江与国331沿线的自然风光、生态美景。要紧扣主题，突出特色，回归本真，精心谋划打造开闭幕式，认真细致做好创编排演等工作。要策划好、组织好火种采集、火炬传递等主题活动，积极邀请白求恩、罗登贤、杨靖宇、王大恒、饶斌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后人担当火炬手，加大宣传报道力度，讲好吉林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的故事。要守住安全底线，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全力保障长春大冬会顺利圆满。胡玉婷指出，要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进一步推动流程简化，优质高效推进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要守牢安全办赛底线，聚焦公共安全、场所安全、食品安全、设施安全等重点，制定并落实安全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发挥专业团队作用，持续优化大型

0: 活动方案，深度挖掘开幕式主题元素寓意内涵，统筹好本土化表达和国际化传播，充分彰显文化底蕴、地域特色。要做好净化、美化、绿化工作，以赛事为契机，有力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城市风貌。省领导张恩惠、王子莲、曹路宝、金玉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嘉阳一行，刘伟、洪庆参加会见。胡玉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李嘉阳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是目前农业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方面成绩斐然，令人钦佩。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扛起粮食大省、农业大省责任，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经过多年努力，吉林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已进入健康成长、快速上升的新阶段，需要更多的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的支撑，双方合作正当其时，未来可期。希望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关注吉林、支持吉林，聚焦种业科技创新、盐碱地综合利用、科研平台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我们将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实验室科研攻关成果示范，携手推动吉林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李嘉阳表示，吉林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大有可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吉林发展实际需求，加大科研攻关平台建设力度，推动更多前沿农业技术落地应用，助力吉林农业强省建设。
0: 吉祥新闻记者吕艮一报道，7月26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建设学科发展研讨会在长春开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龚维斌，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李明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化两个结合，在实践基础上大力推进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着力在社会建设领域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聚焦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社会矛盾化解、数字社会建设等重大议题，力争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建设理论。要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健全人才培养机制，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结构合理的学科人才队伍，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推动社会建设学科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从并供重组到信用评级跃升，从基金赋能到未来产业落子，集团持续锤炼务实作风，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改革发展实效，在吉林全面振兴的征程上奋力书写国资运营的实干答卷。请听报道。
3: 集团党委坚持以学铸魂，分层分级开展专题研学，在深学细务中锚定省属国企服务全省战略，做强核心主业的职能定位，持续强化政治担当，坚持刀刃向内，靶向纠偏，聚焦参控股企业规范化管理、国有资产风险防控等重点领域，系统性开展规章制度废改立工作，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企业经营管理全流程。
4: 集团把问题整改作为巩固学习教育成果的关键抓手，创新运用治理工具箱，理清各级权责边界，堵住了管理漏洞，全面提升集团规范化、精细化的治理能力。
3: 实际是检验政绩成色的核心标尺。截至2025年，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增至3家，总资产突破

0: 160亿元。产业发展方面，集团并购的华为电子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人工智能与业务深度融合，全力建设一流功率半导体芯片智能工厂。同时，前瞻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完善产业链条，覆盖专业与民生双向应用场景，助力吉林打造汽车加具身智能融合发展新优势，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迭代升级。资本赋能方面，信用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成为省属竞争类国企首家 3A 评级企业，低成本金融活水证精准赋能省内科创产业发展。
1: 2026年集团发行科创债，发行热度领跑东北区域同类产品，低成本长周期的债券资金，能匹配战略性新兴产业长研发周期晚盈利的特征。 3A 评级是改革成果的试金石，形成改革实力增强、信用提升、反哺产业的正向飞轮。自主研发搭建极信系统，为全省国资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输出可复制可推广实践经验。
0: 下一步，集团将紧扣全省区域发展大局，加快构建上市公司集群、产业集群、基金集群三位一体新格局，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贡献国资力量。
2: 盛夏暑期，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吉安、临江、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座座特色驿站，融合自然风光、地域文化与贴心服务，一站一景，一站一特色，全方位提升边境出行体验，激活吉林沿边文旅新活力。请听报道。
0: 作为国331吉林段起点，吉安太极湾驿站立足高沟犁文化特色，实现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有机相融。驿站车位充足，设施完善，24小时热水、充电桩、干净公厕一应俱全，配套文创、果蔬售卖等业态，可满足游客休整补给、露营休憩需求，是热门自驾打卡点。
3: 沿途风景还好，有山有水有江，又是边境线，能看到异国风情，
4: 很友好的一个地方，水电都齐全，真的很方便，又很卫生，很喜欢这样的地方。
5: 紧盯游客的出行需要，深度的挖掘地域特色，完善多元化便民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高品质的沿边文化旅游服务驿站。
0: 临江神龟湾驿站坐落鸭绿江畔，依托红色文化底蕴，打造集休憩补给、文旅展示、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节点。驿站硬件配套齐全，车位、加油补给、房车营地、充电桩一应俱全。暑期客流高峰期间，驿站全面升级服务，增设文创特产销售、红色文化展示、休闲阅览区域，精细化服务，收获游客好评。
6: 这里的设施很完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7: 经过这个神龟湾驿站，设施非常齐全，我看还有充电的，还有这个房车露营的地方，真的感觉变化非常大。
8: 我们驿站外设有房车营地及充电桩的服务，驿站内设有超市销售及文创销售，还有特产销售等。
0: 长白机关秀峰驿站紧邻鸭绿江风光带，配套商超、新能源充电、全天候公厕等便民设施，高空观景台可俯瞰边境山水美景。当地构建大驿站搭配小微观景节点的全域服务体系，沿途随时可停、可赏、可休息。
9: 不光有机关秀峰这种大驿站，隔一段距离还有小型的停车场和驿站和观景台，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休息，还有充电桩、热水都很齐全，长途自驾特别省心。
0: 一条边境国道串联山水风光，一座座特色驿站完善旅途保障。依托长白秘境极限331文旅品牌，沿线驿站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推动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助力边境通道变身兴边富民的风景廊道。
10: 今年96岁的杜美兰1945年5月入伍，参加过解放战争中的淮海等重大战役，战场上舍生忘死，屡立战功。今天的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专栏，让我们走进杜美兰，感受老兵永不褪色的赤诚与担当。请听报道。
11: 正在手忙脚又乱，我们要挺进到大比山。
10: 眼前的这位老兵就是杜美兰。1930年，他出生在山东省东平县。1945年，淮

0: 揣着跟着八路军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心愿，他毅然参军，炮火封锁线上数次穿梭，枪林弹雨传送作战命令。解放战争期间，杜美兰随部队转战鲁粤鄂多地，参与大别山、淮海战役等关键战役。
1: 我们是在西南、河南、山东、湖北，我们在这一片的打仗，我们是为人民、为群众、大群众打天下。
0: 1949年，杜美兰转业，1952年扎根长春，在建工系统工作40余年。工作中，他永葆军人本色，从不炫耀战功，默默参与城市建设。退休后，他也没有停下脚步，经常给社区的孩子们讲当年的战斗故事，用亲身经历传递红色家风。他的孙子受其影响参军入伍，续写红色传承。
1: 现在你看看这军队穿的，那时候我哪有那的衣裳啊，哪有这样的衣裳啊。
0: 从枪林弹雨到平凡岗位，杜美兰老人用一辈子践行着为人民打天下的誓言。这些老兵的故事是刻在吉林大地上的红色印记，也将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勇毅前行。
2: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3: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2: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4: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2: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5: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6: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7: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2: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8: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9: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2: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0: 日前，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一楼面向公众开放。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叙事主线，展出68件文物，再现高句丽不同阶段的社会面貌。请听报道。
11: 本次展览分为称王受封、雄踞辽东、衰亡交融、尘封崇光四大板块，集中展出了高句丽时期的金器、陶器等文物和相关图文资料。公元前37年，北夫余王子邹谋又称朱蒙于高句丽县建立高句丽政权，高句丽政权长期连续地接受中央政权册封，是中国东北古代边疆政权，其历史脉络与文化印记更 续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12: 那高句丽的壁画呢，也是高句丽时期的文化体现。那高句丽时期的壁画呢，分为早中晚三期。那其中早中期壁画呢，是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那晚期壁画呢，则反映了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而且色彩非常绚丽。通过高句丽时期的壁画呢，

0: 我们可以了解高句丽时期的服饰是如何的。那它的服饰呢，也是深受中原服饰的一个影响。
1: 我们用文物、用史实来说明高句丽是我们中国的古代民族，是中华民族重要构成。高句丽存在的705年间，对中华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和发扬光大继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连日来，敦化、梅河口等地统筹调配力量，组织人员开展环境整治、生产自救等工作，加快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3: 在敦化市渤海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在对居民楼院出入口低洼易涝区域的淤泥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清运。
4: 我们今天一共来了10多个志愿者，主要是帮助居民清理垃圾和淤泥，希望帮助居民快速恢复正常的生活。
5: 把楼道、小区各处进行了全面的消杀，有他们在，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3: 受上一轮强降雨影响，敦化市大桥乡新发村部分院落道路沟渠淤泥堆积，当地组建党员干部攻坚志愿服务队，开展入户清淤整治行动，
6: 总共出动60余人来支援我们大桥乡新发村，积极针对每一户进行清淤工作。
3: 同时，敦化市各街道组织工作人员逐户走访居民，重点查看老旧楼栋、低洼住户房屋墙体、水电线路安全，细致登记家中受损情况，摸排独居老人、低保家庭、米面粮油、常备药品等生活物资情况，协调物资进行帮扶。
7: 针对居民提出的物资修缮消杀需求，街道社区将全程协调对接，兜底保障。
3: 梅河口市全力帮助企业抓紧复工复产。在吉林正方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已全线恢复运转。
8: 我们也启动了厂区复工预案，全覆盖地开展了环境清淤、全域消杀。3天时间，我们完成了设备检修、水电排查、食材的安全检测。
3: 在恒基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已全面完成清淤和隐患修复工作，并根据生产线受损程度科学安排分批复工。目前设备运转平稳，生产有序推进。
9: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来浏览一组省内资讯。今天，创客中国人参梅花鹿产业专题赛在长春举办。本届比赛聚焦人参、梅花鹿等我省特色优势产业，共吸引了来自吉林大学、延边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等近50个创新项目报名参赛。最终，23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覆盖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品牌营销、数字化平台等全产业链条，集中体现了集字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成果。现场还有多家金融机构和创投基金全程关注，为优质项目后续融资和产业化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吉林省科技厅、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长春国家农高区四方共建粮油作物创新平台签约暨揭牌仪式在长春国家农高区举行，标志着国家级寒地玉米、大豆育种创新平台正式落地投用，南北育种通道全面贯通。今后，平台将运用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育等新技术，加快成果转化，联合培养育种人才，服务全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10: 日前，喜迎大冬会筑梦家乡行2026年暑期长春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正式启动，众多在外求学青年学子投身家乡建设，助力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活动现场，高校学子代表分享实践收获，积极参与长春大冬会宣传，用心讲述冰雪盛会的故事。与此同时，青春向北逐梦长春青年宣讲如期开展，速度滑冰世界冠军李奇石等嘉宾围绕精神引领、实践路径、人才政策展开分享，号召青年主动参与赛事志愿服务，以实干建设家乡。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高层小区停电之祸，敬请关注。
10: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大壶丰碑》将于今天21:15在吉林卫视播出，让我们回望吉林茶干壶半世纪的发展历程，解锁尹松工程的实践密码，深刻体悟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见证吉林大地生态富民、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10天全省持续高温闷热，西部局部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以上，期间将出现三轮雷雨过程。首轮7月26号到28号，北部多地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易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第二轮为7月27

0: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边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5度，全省最高气温为白城36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高寒、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风声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

0: 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

0: 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 据监测，

0: 26日80至27日80，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 15.9 毫米，最大降水量达 231.9 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 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

0: 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0: 探寻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2啊，7:01，马上7:02了，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呢是一档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的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个事啊自己感觉到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啊，很长时间了，好多年了，一直这坎儿过不去啊，心里头压抑、委屈等等这种情况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如果现在正因为这些问题困扰的话，现在就打咱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在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天气情况。虽然呢，今天我们没有收到气象台的天气信息，但是我们把这个飞镖要放一下。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啊，本来这个时间段是要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的，但是由于今天我们没有收到这个吉林省气象台给我们发送的气象信息，那么今天的气象信息就是又欠奉了啊，非常的抱歉。那么天气预报没有归没有啊，但是咱们的节目还都是正常直播的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这个接下来啊，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咱们节目啊，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直播，一直到现在。那么咱们这个是一个老牌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了。咱们播出的频率啊，是一直在用收音机、在用广播来播出。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咱们播出的这个时间呢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播出的这个频率呢就是在长春市啊，吉林省的长春市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就是 FM 是各不相同。

的，你可以呢找到这个属于自己城市的，比方说白山有白山自己的频率，四平有四平自己的频率，您可以找到之后加上收藏，然后呢到点的时候您一调到这个FM 就可以收听了。在乡村如果是收听城市调频收听不到或者信号不好的话，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就可以听了啊，这是在乡村。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收音机坏了一直也没修，或者呢还有很多在外省外国的朋友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朋友，但是呢又非常喜欢听广播，那怎么办呢？现在是有办法，原来肯定是没办法的了，现在是有办法的。现在呢您可以用这个蜻蜓 FM， 就是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为什么呢？因为蜻蜓 FM 上不但有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还有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这个都有啊。欢迎大家呢找到，欢迎大家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收藏。就是把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上它上面不都有个放大镜，就查找嘛，查找功能，放大镜，用放大镜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那么晚上七点到八点半这段时间就是小声长谈。那么如果说你想听说我想听一下小哥你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都行，前几年的那可以，您就到蜻蜓 FM 上，你就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那个呢是咱们的还是一个很热的一个专辑，咱叫专辑，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都是那个热号啊，都是蜻蜓的热号啊，您可以呢这个去加一下收藏，那么以后随时那个就随时都可以听了，而且呢随时可以听以前播过的任何一期都可以。可以啊，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说参与啊，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就给大伙介绍了咱们节目呢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啊，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还有一个和大家实时交流的平台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呢用这个，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那您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手机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在后台看到您的文字啊，就是不要发语音，不要发那个图片，因为那个都看不了，只是发文字，单纯的用文字发送上来啊，二三百字左右，把您这个的故事啊，您的困惑呀，啊，您的疑虑啊，包括您的迷茫啊等等，您就发上来，二三百字发上来，咱们可以进行交流，包括您的观点看法也可以啊，可以进行实时交流。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如果您还没有关注的话呢，就到那个微信的那个通讯录里边有个查找公众号，您去找中小工作室啊，您去找中小工作室，就能够找到咱们的公众号。就记住查找公众号那个功能里头有一个，就是查找找中小工作室，就能够找到咱们正在进行的，这就是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在节目直播，就是晚上七点到八点半的这段时间，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那么我在直播间就能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啊。这是参与，还有一个呢，就是收看平台啊。咱们的收看呢，就是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啊。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到快手上的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到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那您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正好也打个招呼，晚上好啊，欢迎大家，咱们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现在就开始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这个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想连麦的话，因为现在咱们这是广播的直播嘛，咱们快手上连不了麦，那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了啊。中小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通过这种语言的交流，我们的心理压力也能得到相应的缓解啊，因为心理压力啊，就是这个来自于各个方面，有的时候可能来自于婚姻恋爱，由于这个

家庭上的这些事儿，也有可能来自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生活等等这些啊，交朋友等等这些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如果在内心当中无法排解的话啊，时间长了一定会给我们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有的时候甚至是造成巨大的伤害啊，无法挽回的伤害，这都有可能。但是一旦就是在咱们没有这种伤害之前的时候，可能就感觉哎呀，我就一定就是这个事儿我就过不去了等等等等。但是一旦真的出现这个问题，比方说脑子出病来了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回头一想真是实在是犯不上，因为这个事儿没那么大。但是人的心理压力就是这样，那是无法排解的话，那他这个事儿就一直在这压着，就是过不去啊，谁都过不去，那就是犯不上。那么心理专家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个心理压力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排解压力的渠道啊。我们给大家呢就是设立了这个热线电话呀，已经是16年了啊，18年了，不是16年啊，已经是18年了啊，和大家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就是为了在您觉得闹心的时候、难受的时候、觉得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咱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啊，还有一个好朋友啊，在陪伴着您，愿意倾听您的故事，更愿意呢分担您的忧愁啊。需要的就是您现在就赶紧就是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嘞，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因为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公众号上有哪些问题啊。好的啊，来看一下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小孩，这是一个啊，小孩说，老师，唐诗三百首就这样背到我崩溃啊，当前在背琵琶行啊。这是个初中孩子，那你背晚了，小学就应该把那个琵琶行背下来。就是那个小学的时候就把能背的东西全都背下来，那就是凡是能背的东西全都背下来啊、哦！因为小学有时间，而且小学的时候脑子是机械记忆，机械记忆和理解记忆有一个不同，就是说机械记忆它不管懂不懂都能背下来，理解记忆是到初中以后，或者甚至说上了高中之后，更多的是理解记忆。你一旦不理解这个东西，你就背不下来啊！它跟小时候不一样啊，记忆模式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老祖宗就特别有水平在哪儿呢？就是咱们你看中国古代那些那个私塾啊，像那个鲁迅先生那个讲过那个，大伙儿知道吧？啊，就是三味书屋那种私塾，他都是很小的孩子在那儿就开始背啊，从那个千字文啊、百家姓啊开始背，一直背到45经。他不用他理解啊，《论语》那些东西有几个孩子能理解？不用理解，你就先背下来就得了啊。因为啥呢？5、6岁、6、7岁、7、8岁、8、9岁的时候背东西快呀，他真快，不用理解就全都背下来就得了。背完了之后，等需要理解的时候，你不用先背了啊。等你懂得理解记忆的时候，等你需要用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你的那个仓库。仓库里已经有东西了啊，这个东西原来是啥我不知道，反正老师让往里装我就装进去了。装进去之后，但是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突然知道，诶、哎、我仓库里有啊，我仓库里有，比方说唐诗那一类，宋词这一类啊，这个文言文这一类啊，现代文这一类我都有，我想要哪个要哪个，我拿出来想理解哪个理解哪个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家里头家长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这个小学的时候能多背点多背点。咱们背这个不是为了让孩子上外边去显摆去啊，就是来大孙子给别人背个啊，大孙子给他们背一个啊，背个唐诗啊，这就完了。这个小孩吧一背都不知道啥意思，完家长赶这块儿撇大嘴的，没有意义啊，那个没有意义啊。但是觉得高兴也行，这玩意儿咋说呢，也得理解是吧。但是更多的就是我说的。

0: 就是让他能背下来的先都背下来啊，等他用的时候需要理解一下他就有，不用到时候现背了啊。好的，我们来啊，铁杆小米说梦游天母吟留别，预备开始背啊。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与天母，云霞明灭或可睹。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无语啊。行了，我能背下来，这都是小时候背的，小时候背，所以说长大了之后就不用寻思，就是张嘴就背。好的，来迎进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庄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他呢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跟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突如，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
0: 嗯，
1: 他俩还没结婚，在单位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啊
1: 啊，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1: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1: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吧。
0: 啊，处5、6年黄的啊。
1: 都处好几个了。
0: 嗯，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负担重。
0: 嗯，
1: 你就跟我说，用钱啊。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1: 这我就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1: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1: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他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1: 那我后老伴儿，
0: 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1: 不好。
0: 怎么个不好呢？
1: 就是时常都没下顿嘛，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式啊。
1: 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1: 女方也是单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1: 就是
0: 啊。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1: 那就这么过呢。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1: 对
0: 啊，300块钱，
1: 背着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说是孩子嘴是的，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1: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1: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要论月的话，我赶上给他开支了。
0: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
1: 搁
0: 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1: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1: 那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有个先方儿子，是吧？那个老伴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1: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0: 对对对，
1: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0: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1: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一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0: 对
1: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0: 对，
1: 你这样啊，你这样，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0: 嗯，
1: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我带给你钱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0: 你的话，从小到之后这么个情况。
1: 嗯，
0: 现在咱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1: 嗯，
0: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1: 嗯，
0: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1: 嗯，
0: 一分都不拿。
1: 你拉倒，她有个屁！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0: 有，
1: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0: 这事听说的啊，听说的。
1: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0: 啊！
1: 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0: 嗯，
1: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了，脑瓜不够转啊、
0: 不够转，我这脑袋都给整糊涂了，我这天都懵了。
1: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
0: 啊，
1: 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0: 啊，确实是。啊、
1: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0: 嗯，对，嗯。
1: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0: 啊、得做到，不做到不行了，不做到不行了，
1: 啊、
0: 不做到指定是不行了。
1: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0: 嗯，行。
1: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0: 嗯，对，
1: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这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不着啥啊。
0: 我跟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1: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1次200，1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0: 嗯，对。
1: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啊！好嘞，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就催。

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了，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吹。不但吹，还呼呼起灰。

好啦，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如果您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以来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挺长时间一直非常迷茫的话，都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现在啊，现在此时此刻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吹牛的事儿啊，说刘禅说想当年朕与赵叔在长坂坡前双人单骑，我在前，赵叔在后，在数十万曹军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出此一战啊，曹操死伤战将50多位，士兵1000人，你们谁人能及，甚至我还是满血，并且我个人始终领先赵叔一个身位。真能吹，但是他说的还真都对啊，真都对。就说人家刘禅这牛吹的吧，他贴扑克，等那个除了海子之外房随便买，那个连扑克都不贴呀。完了就有人信，你这玩意儿你真没招。

0: 好了，咱们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啊。广告期间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最近呢，有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留言啊，让人特别的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啊，看啥都跟隔着一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听到粉丝听众啊说自己眼睛不好，我就心里都很着急，因为啥呢，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那还是能忍一忍，眼睛要不行，那日子过得一定很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先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试用装，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400-609-2166 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呢50岁的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给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

0: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那么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紫苏籽油啊，有机紫苏籽油啊，就是苏子油呗，是吧？啊，早上起来啊，很多朋友就是有的时候昏沉沉发懵，血脂呢不稳定，记性一天不如一天，有的人嗓子干皮肤干，上厕所费劲，每次都憋得脸通红的啊。其实呢这就是年纪上来了，身体代谢变慢，底子变差，日常滋养跟不上闹的啊。有一位张阿姨呢，之前就这样上医院检查去吧，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可就是浑身不得劲。后来呢她姑娘给她买了一瓶紫苏籽油，一开始呢还不信，说这不就是瓶油吗，能有多神奇啊。但是人家姑娘孝顺呢，一天天督促，一天一小勺，坚持一个多月，这变化就非常明显了啊。现在呢头脑清亮啊，也不觉得干燥紧绷了，上厕所特别顺畅，遛弯跳广场舞浑身都有劲儿了，整个人呢由内向外透着滋润。听到这儿呢，您可能就也在琢磨说，这不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勺紫苏籽油吗，啊，调理身子为啥这么管用呢？其实它就是对症了。紫苏籽油当中啊，哈，富含高活性的啊，阿尔法亚麻酸，这个是人体自身合成不了的啊，只能日常食补来补充，专门呢帮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啊，调理代谢，生津润燥。所以呢，今天专门给大伙带来了这款靠谱的养生好物啊，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油啊，东北核心产地直采，37度低温冷榨，大伙呢拿到手就能看见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只有紫苏籽这一种原料，没有任何添加。关键呢今天这个价格还特别实在，必须跟大伙好好唠唠啊。这个紫苏啊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是咱老祖宗用了快2000年的一个润阳宝贝啊，这个呢是这株草呢还有特别传奇的来历。当年神医华佗呀路过一条河，看见一只水獭吃了螃蟹之后腹痛打滚，正看着呢啊，水獭呢就跑到一个紫色的草丛旁啃了几口叶子啊，一直啃，没一会儿呢自己缓过来了啊。这个华佗赶紧把这个药呢采回去自己尝了一下，确认呢它能够舒缓肠胃，驱寒散滞啊。后来呢这个又有一个重阳节，一群富家子弟啊吃比赛吃螃蟹，结果呢半夜集体腹痛，华佗呢就用这个紫草呢熬汤，一剂下去腹痛全消啊。因为叶子紫，人喝了舒畅，所以就起名叫紫苏啊。

后来呢谐音就变成了紫苏啊。那么这个油多少钱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咱放心啊，节目呢帮大伙严选到底啊，源头工厂直采，没有任何中间商加价。这款紫苏籽油啊是有机产品，250毫升一瓶，四瓶一组，到门店呢就卖到299块钱，四瓶正好一斤吧，是不是啊？哎，不是二斤呐，250毫升是就是那个半升呗，是吧啊？这个但是呢，今天节目特惠，四瓶250毫升的到手一共是1000毫升，足足二斤啊，只要199块钱。您算算账啊，一瓶不到50块钱呢，一天一小勺，一瓶能喝大半个月，四瓶够你喝3-4个月的啊。这个199块钱买四瓶紫苏油啊，就是半斤一瓶的啊，半斤一瓶的啊，一天呢1块多钱，轻松养生啊。买一组199块钱送紫苏籽儿2包。买2组398块钱送紫苏籽4包，再送100块钱会员专享大礼包，里边全是实打实的抵扣券，就像康度羊乳粉啊20块钱抵扣券，海参30块钱抵扣券啊康度辅酶 Q 池10块钱抵扣券等等，以后买别的养生品还都能用上啊。大伙记好了咱这个价格啊，这个市场价是299块钱的，咱们这次是199块钱，便宜了100块钱，总共四瓶紫苏籽油啊，199块钱非常合适，能喝3到4个月，能喝3到4个月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想要买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非常安心呐。如果是不喜欢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可以用咱们微信公众号啊，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你会微信购物的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是阿拉伯数字的3个6啊，666啊，不习惯就可以呢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这是咱们的这个紫苏籽油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是苦瓜片啊，苦瓜片呢血糖高有糖尿病的，尤其是已经出现并发症的，不要错过咱这个好消息啊，这个欧美澳都在用的纯植物控糖宝，都在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好不容易进入国内，还给咱们送专属福利啊。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呢不用说也知道是代替胰岛素的啊。辣木叶提取物180毫克啊，能够调节代谢，帮我们控制三高。超低温冻干技术提取啊，还添加了多种纯植物的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辅助咱们调理血糖。多项实验权威证实啊，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帮您长期管理血糖，不再为指标操心呢。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到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啊，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现在呢是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1天2块多钱。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三伏贴。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400-016-1817。好，那最后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辅酶 Q10 啊，这个好多朋友经常觉得自己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来气儿了啊，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补充辅酶 Q10 了啊。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啊，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就一粒就行啊，您就可以啊，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您那种10天20天的一种小瓶装的啊，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

心慌气短的这些朋友，你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一下这个辅酶 Q 十。你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时候每粒50毫克的一整个月装的大瓶装啊，特别值。所以说，赶紧秒杀活动呢，月底就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收听，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和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还有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生活当中的啊，就是有一些事呢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这个事儿我真就掰不开镊子了我想听听好朋友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啊，现在就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包括咱们快手上的啊，这个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呢这个拨打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如果说想连麦的朋友，现在咱们连不了麦，因为是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正在广播的直播间当中，您也能够看到啊，那么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您就不能申请连麦了，您就要打我们广播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正好现在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朋友接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啊，先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你好钟晓老师，我听你节目啊经常说到包子粉，我现在在长白山旅游来了，看到包子粉真的好吗？我想好我买一盒。这个是这样啊，我只能对我跟大伙介绍过的包子粉跟大家是跟您说是不错的啊，是挺好的，因为我没看到您说的是哪种包子粉，所以说这个我不敢给您下定论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包子粉的水很深，坑很大。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呢，只能说我给大伙儿曾经叨过的那几个啊，都是我们在吉林省来讲都是挺稳当的，挺好的啊，剩下其他的有一些我也搞不明白，我也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啊。所以说您这个您千万千万您听好我说这个话啊，您听好我说这个话啊，就是我说过的品牌这个我可以说我心里有数，我没说过的我不知道啊，不敢保证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欢迎大家继续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那个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因为节目是广播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三部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吧。他说，老师啊，当我有问题听您解答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听着听哭了。本来呢想让你安慰我，但是您往往剖析出了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另一面，很尖锐但是却是现实，然后呢又开心的笑了，告诉了解决的方法，解决的途径，让问题迎刃而解，笑中有泪啊。谢谢老师的超能力，没有，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这个倒是应该非常感谢的啊。这个更多的是就是接电话年头多了嘛，啊，接电话年头多了嘛，就是18年了啊，就是我也没想到我能干这活干18年啊，但是这个跟什么呢，就是跟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非常有关系。至于您说的什么这种感受啊，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呢，就是您内心当中有感悟啊，就是正好赶上了，就是正好恰巧赶上了啊，恰巧赶上了而已啊，而已。所以说呢，这不是超能力啊，不算超能力，就是愿意做一个好朋友，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啊，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观点，就是这样的啊。啊，也欢迎你，小米都说了，小米说的，你常回来看看，我们是懂你的啊。这个是的啊，欢迎您常回来，就是经常听咱们广播，经常看咱们直播啊。尤其是你心里头不太舒服了，或者说的那个突然之间这段时间人呐，人就是这样，人不是一直以来就是闹心的人，就一直啥事都闹心，不是，偶尔有一段时间或者偶尔有一个事情啊，他会呢让你纠结很长时间。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事儿没过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好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时候。人活着不就这么回事吗？人活着，人这一辈子哪有说一辈子全是乐哈哈的，全是从生出来一直到死全乐哈哈乐哈哈。那是不可能的，就算傻子也有害怕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说对于您来说呢，作为我们来说呢，对于您来说，这段时间这段压力或者这段想不开就是这一个阶段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特别感到荣幸，就是在您感觉到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段时间，我们有幸能陪伴您，能作为一个好朋友和您直言不讳的不隐瞒观点的唠唠嗑聊聊天。那这种聊天这种唠嗑能够让心理压力，就是说把这事儿掰扯明白了，那当然太好了，非常希望能是这样的啊、那是我们的目标，甚至说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这样，但是这个目标能达到的时候非常少之又少，对吧？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就是您感觉到心理压力很大，闹心难受，心里没个缝。那作为一个好朋友，别的本事没有，但是愿意陪伴啊，愿意直言不讳的表态，全都就是我们做节目，大伙可能也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说我们是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上啊，是站在一个正确的观点上，客观的角度上啊，来评价您。我觉得您也，我也没资格评价您，我也没能力评价您，但是更多的呢是愿意做一个好朋友，发表自己的观点啊，这是真的是不隔心的好朋友，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呢，当您觉得不舒服，觉得难受，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不妨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啊，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还有朋友问这个心理医生的啊，哎，现在正好在啊，就是想问咱们节目那个公益合作的心理医生的朋友啊，就是您现在正好那个现在正好您到快手上来，咱们的那个现在快手守护榜的榜三啊，守护榜的榜三就是格林老师啊，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就是他那个做这个心理咨询30来年了。第一批啊，基本上是第一批我们吉林省的那个心理专家啊、哦、那个您可以那个榜三啊，榜三格林老师，您可以私信他啊，私信他就是你要想了解心理学的知识啊，啊你要想知道这个，或者说我自己真的就是也不避讳了，那我就是心理上有点问题，我就想跟格林老师见面唠一唠，或者说私信聊一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就是格林老师啊，是我们吉林省已经有30年从业经验的啊，30年从业经验的这个实战派心理专家啊，实战派心理专家。他强到什么程度？1990几年吧，1997年、98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在电视上开专栏了。对，应该是97、98的时候，等那个01、02、03、04的时候就更多了，不单在一个电视台开专栏，是在好几个电视台开专栏。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就是心理访谈刚一开始起来的时候很热，各个地方台也都办，那时候心理咨询师又没有几个，然后都请格林老师，因为他的那个造诣比较深。所以你就知道他的重量级啊。这个是格林老师，正好介绍一下吧。咱们那个现在榜一的是咱们那个守护榜榜一是王淑亚律师啊，快手上的守护榜榜一是王淑亚律师啊。王淑亚律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特别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啊。这个因为他那律师事务所咱就不提那个名了啊，咱知道这个律师就可以了啊。是职业律师，岁数不大，但是人呢非常的这个实在啊，非常实在。所以说呢，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法律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什么过日子、离婚呢这样的事儿，就是事凡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你都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啊，都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啊。这个王淑亚律师呢，给我们的听众啊，给我们的听众也做了很多服务。啊，不是一个两个，那就是从王淑亚律师，咱这也是合作了将近10年了吧？没有10年，有8年了。啊，好多年了啊，合作了好多年了，他已经从小王变成老王了。已经从当年的青年律师，现在已经是一个头目了啊，已经是他们所的一个头目了。这个这么多年以来给咱们小人畅谈的听众提供了非常多的法律的服务啊，提供了非常多的专业指导，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因为一直都是公益的啊，给咱们的听众做的很多都是公益的啊。私信这块就是快手上私信肯定就是公益的了啊，你当然你去找人家去啊，如果能给走公益的话也是都给走公益的，走不了的话那你该花钱花钱是另一回事啊。这个是榜一啊，现在是榜一的王淑亚律师。那榜二呢是谁呢？榜二是咱们的圣心小医助啊，圣心小医助，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法律上的，不是法律啊，您遇到这个身体健康方面问题，不论是自己啊还是家人的老人孩子啊，有一些心理健康方面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你就私信他就可以。他们是一个全科的医院啊，圣心医院是一个全科医院，就是他自己呢本身来说是学医的，然后呢他背后有很多团队。

有个很大的团队，就是都是一二三啊这几个医院的专家。所以说他能回答明白，他就明白告诉你了，他要回答不明白，他回头去找能摇人，他摇了那个人可能你平时挂号都是挂不上的啊。

所以呢，榜一榜二榜三啊，榜一榜二榜三是我们一直以来已经给大家多年提供的公益服务啊，已经很多年为大家提供的公益服务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公益服务啊。现在到榜四啊，就是除了榜三之外，你把这个榜点开，榜四就是咱铁杆小米啊，大家给铁杆小米加关注。我们中好工作室的这个最新的短剧啊，最新的这个消息啊，都在这个铁杆小米的这个号上啊，快手号上发布啊。好，现在它是榜三了。好的，那个正好王树亚律师下去了啊，那现在是铁杆小米在榜三，大家给铁杆小米加关注啊，大家给铁杆小米加关注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又到了咱们节目的广告时间段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得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模糊不清啊，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的呢干涩发痒流泪啊，手用手揉用水洗啊，滴眼药水都试遍了就整不好。关键是呢，你要拖着不管的话呢，后面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三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块钱眼贴，额外呢还送三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就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伙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了，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单纯滴眼药呢，只能作用在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呢，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了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来订购，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床专属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时限一过呢，福利就全部取消了。拨打电话抓紧啊，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再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在我介绍产品的过程当中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啊，这是咱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叫永里记北极红参呢。这个三伏天啊，天热出汗多，气血亏虚，这个精气神呢容易散，正是温和进补补足元气的好时候。俗话说养好精气神，全年少生病。夏天呢把身体调养妥当，秋天少受罪啊。今天呢养生好物专场给大家带来了咱们的老朋友永里记冰岛北极红参，地道的深海好参，全家都能够安心滋补。正所谓好水才能出好参，海参对生长环境特别挑剔，海水呢稍有污染就长不出好海参来，而永里记的北极红参呢，是生长在北大西洋的冰岛深海的好海参，100%的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喂养啊，就在水下30米左右的纯净海域里慢慢长大。这里呢是大西洋暖流与冰岛寒流交汇处，人迹罕至，没有这个工业污染，没有生活污染，海水中呢浮游生物非常丰富，加上附近海底火山的滋养啊，稀释后的微量元素被海参充分吸收，营养天然就高。正经的北极红参呢都要生长10年左右才允许捕捞，营养积淀呢特别足。咱们这款红参呢个头大，肉质厚，红筋清晰，营养价值非常突出啊，蛋白质含量比普通海参更高，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活性物质啊，每天吃一根帮您呢补充营养，提起精气神啊，增强身体抵抗力。而且呢它胆固醇特别低，不管是平时体质偏弱容易疲劳，还是有三高的各位朋友都能放心吃。日常吃这款海参呢不燥不腻啊，温

和滋补，轻松帮身体补充补足养分啊，恢复满满活力。这回呢，永礼记宠粉福利呢继续给大家安排到位。市场价398块钱一斤的冰岛北极红参呢，今天福利价买三斤送三斤，整整六斤，只要498块钱，趁活动划算。我建议大伙呢直接入手三组，三组一共18斤，才1494块钱，核算下来一斤80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保证是野生品质，个大肉厚，红筋分明啊，营养充足，而且。那现在订购三组再赠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大品牌的高档红酒，咱们还有专用的深卡，面值3288块钱送给亲朋好友，方便又有档次。想要好好调理身体补充营养的，或者想给家里囤点健康好货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个6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阿拉伯数字啊，阿拉伯数字3个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团购的北极红参。接下来呢和大家说说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如果是严重的话，就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啊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都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管穿裙子，有不管穿小短裤的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齐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要196块钱。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这是咱们的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介绍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这个辅酶 Q 十，因为前半段呢给大伙介绍了这个辅酶 Q 十了啊。这个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的是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呢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的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呢，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5花8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了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啊，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您记好了啊，400-100-3930啊，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啊，吃个10天8天那种小瓶。是49块钱买到手的，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有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快手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呢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另外呢，也提醒一下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或者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就是您打热线呢，是直接打到我们导播间，并不是直接打到中小这儿啊，是打到导播间，需要有一个接听和甄选的过程。如果说这个咱们热线编辑跟您说，说您这电话接不进去啊，您这电话我不能往您接，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您就知道您这个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比方说表述上的问题，比方说您可能喝酒了。比方说您呢，这个说话呢，可能就是说的，您说出来一个话和您心里想那个可能不是，就是表达能力问题呗，可能有问题，所以说呢就接不进来。这样的话您就不要一遍一遍的再打，一遍一遍再打的话呢，就是一是肯定就接不进来，第二呢还占用别人的信道啊，非常的抱歉。这个如果说那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热线编辑跟您说了，说的这个电话接不进去，您就不要打了，您可以发送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呢，我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接听您的热，就是随时的看着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个也是跟热线电话是一样的啊，是实时交流的啊，是实时交流的啊。啊，其他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啊，就是原来没打过电话的啊，没打过电话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这位朋友叫阿达，阿达问我说，哥呀，几天不见你咋好像瘦了呢？咋瘦了？我体重没咋降，但是好像塌水标了，确实感觉到，我自己也感觉到脸比前些日子小点了啊。是瘦了点，体重没怎么太降，体重没还180多斤啊。但是怎么塌水标呢？就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跟我最近这好像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我就没吃肉。就是因为六月份热嘛啊，就是农历六月份啊，我说进到农历六月份之后，我一直没吃肉啊，一直在吃素，所以说可能是跟这个，因为我爱吃肉，大伙都知道我是爱吃肉的，但可能是跟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吃素有关系啊，就是但是也不少吃啊，不要说吃素吃的少，肚子在那儿呢，每次吃饭吃菜都吃了很多啊，都吃了很多，但是标的确实感觉到水标在往下塌啊。这才哪么两天啊，六月初一，今天是六月十几儿，能有半个月啊，也就半个月那样啊。所以我们一直来说呢，其实来讲就是

啊，小米提醒我是14，那就是正好14天啊，不到半个月啊。就是实际上来讲，你真想减肥的话，不要说靠着说我最近我非常有毅力，我非常怎么怎么样的，不是，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完全的改变啊，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变得和一个瘦子是一样的了，你就会变成瘦子。你的生活习惯还和胖子是一样的，你只不过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就要求自己不像个胖子那样，那是没用的。这个就是这一点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不要指望着说我吃点药，然后我最近时间我要求自己完了就能瘦几斤或者怎么地啊，那都没用，而且那都很痛苦，痛苦完了之后又白痛苦了啊，再回去反弹回去之后更快。我们说那个减脂餐啊，减脂餐那个乐颠颠的提了一份减脂餐回来了，减脂餐外边还放了一份肘子外卖啊。完了，那个我说，那你这肘子是干啥吃的？那减脂餐吃的？那你吃减脂餐还在吃？我饭前吃啊。那就没个瘦，那就没个瘦啊。对，那个小米也说，中医减肥有一个秘籍啊，就是忌口。对。就告诉你各种各样的忌口啊，当你真把这些口忌了之后，你也吃不着啥玩意儿了，也就瘦下去了啊。

他为啥呢？就是这个吧，就是跟那个成天总张罗减肥呀、啊，怎么怎么地，这样网友说一下，就是你的胃大，胃大肠子粗，那就没个瘦。而且呢，你那个脂肪量啊，已经基本上是饱和了，所以说吃点肉基本全都长到膘上，吃点肉就长到膘上，不像人家常年不吃肉的，饿的都干了，真的肚子上没，就是所谓肠子上没油的那些人，人吃点肉不长膘啊，咱就属于你那个脂肪都已经饱和了，肠子上也全是油了，那心肝脾胃上灯笼挂上也全都是油了。啊，这个肚皮上也全都是油了，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吃点它就长点，吃点它就长点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好的，咱们那个快手的公屏上有一个人说的，再不回答取关你，我是广播直播节目啊，看起来你对咱们这不太了解，那你就该取呗，取关快点的。就是咱们快手上和广播里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很多很多的老听众，或者说呢，你不能拿这事儿说你要不回答我问题，我就取关你怎么怎么的，那是你的自由啊。这那谁小米也转过来了，这说不回答就取关你啊。这个小米说好的，我们自就是我就爱助人为乐啊，就是那就直接就是你不取关的话帮着你取关了啊。就是这个吧，就是这种交流啊，无论是主持人也好，还是听众也好，还是观众也好，就是我希望我们是平等的，我希望我们是平等的这种交流，就是不要说的那我是你的粉丝我就要高高在上，然后你不听我话我就取关你，但也就是个取关吗？还有别的本事吗？就是咱这么讲，关注我了，就是你也并没有付出更多的成本，我也没有得到更多的这个荣耀，取关我了呢，就是你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其实我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私域的直播吧，这种就是这种主持人的这种直播，往往都是意气相投的人，就是关系比较好的，对价值观比较一致的啊，价值观比较一致的，或者说呢，对这个互相之间有这个认同的，这样的就是互相关注还好一些啊。就这个就是这种意识上的位置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理解，就你取关就取关呗。其实你不取关，快手每天都给我取关100多人、200多人，您自己走也挺好的，其实很重要，很正常啊。就是互联网已经20年了，这还有这么不成熟的，有这么不成熟的关于互联网的认知。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我帮你，我就爱助人为乐呀，我从我们这边单方面就把你拉黑了，高兴吗？我特别善解人意，助人为乐，我可善良了，嗯呐。对，小米非常感谢啊，为善良的小米点赞，大伙儿都帮他扣个一啊。对，小米说粉丝长得慢和我爱助人为乐有很大的关系。好的啊，谢谢铁杆小米啊。好的，马欣说呀，钟晓老师啊，你说我们家这老头子就说你馋嘴巴子，就知道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你家大叔这事儿就不对了。我哪是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我是光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吗？我爱吃乐意吃油滋了，就干不愣油滋了，还有油滋了蒸着吃，老香了。这家伙这这个事儿还叫你家大叔还抓住我话把了啊，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但是你不得不说，其实油滋了炒土豆丝儿那是真好吃啊，把那油滋了剁得碎碎的，然后把那个土豆丝儿切成丝儿之后吧，炒土豆丝儿，油滋了炒土豆丝儿，你千万你不能炒得跟那个醋溜土豆丝儿那嘎滋嘎滋梆硬的，那不能，你必须把土豆丝儿炒得又软乎还不断，
咬到嘴里面糊的，完了一边吃着面糊的土豆丝儿，完了偶尔隔着一个咬着一块这个贼香贼香，完了硬床床的油滋溜。那你那感觉这是不是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那是不一样是吧。我现在想啊，咱说实话啊，我现在想就是那个我这是做这个情感节目了，做了这么多年，如果早些年的话入行，我要做美食节目的话，整不好也能做挺好，因为我是真乐意吃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勺节目啊。这是个说说情感节目，这大伙儿唠跑偏了，唠到吃东西上了啊。

菜馅包子做油滋粒的话呢，不如酸菜篓子。酸菜馅包子不是白面的发的吗？你用苞米面，那个油滋粒给它切碎了，用那个酸菜都做好了。做好了之后呢，得调酱油啊，酱油调好了，油滋粒调好了啊，油滋粒这个就不能切的太碎了啊，得切那个比骰子小一点就行。之后调好了，得稍稍的油乎的那种啊，油乎的。完了，用那个发面的那个苞米面做成团子。我们长春这头，我们长春叫酸菜篓子，我不知道你们那头叫啥，那家嘎嘎好吃，比白面的酸菜包酸菜包子好吃。

哎呀，节目最后这属于这段时间彻底放飞自我了，这属于啊，这个没有热线，完了大伙开始讨论上美食了啊。嗯，也挺好啊，这个尤其那个油滋了炒土豆丝儿，就我说的那个啊，我说的那种做法，你们没吃过的啊，有一些朋友没吃过，你没吃过的，你按照我那做法你做一下，老香了。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里收听重播版的小人常谈，谢谢大家。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特别委屈啊，特别难受，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或者说呢，最近比较迷茫，有一件事情，让自己难以这个选择的话，非常的这个过不去啊，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经常的给大伙做点小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欢迎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挺长时间了，因为自己经常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

0: 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接到直播间了，那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参与方式啥的稍后为大家做介绍吧，别让他等的太长时间了啊。先来迎进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
1: 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
1: 然后去年刚上高一、
0: 啊、
1: 再升就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他呢现在他就是我们就还是高中是住校，他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然后他呢就是他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然后呢他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爱拼积木乐高啦。爱看看电影。就是他用他的话说呢他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现在目前他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总说自己很孤独。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没有，几乎没有。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我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0: 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你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1: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1: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只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男生雷她吗？
1: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1: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1: 对，您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1: 就是不太会教人。
0: 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还是像你了？
1: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1: 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对吧？
1: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行。不
1: 是爱好的事，
0: 对，你告诉他、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1: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让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啊，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 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什么玩意儿？那念书那时候，任天堂，那
1: 、
0: 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1: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啊。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对。
0: 就是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安妮儿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事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去，你跟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呗，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就不会。那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
0: 了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啊，还有朋友马上又接进来了，那我们还是把这个热线接完了之后再为大家介绍咱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你好，我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我挺困惑我的一直。
0: 嗯
1: 就在几天前，
0: 嗯，
1: 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两次大概有。
0: 嗯，
1: 但其实
0: 你姑娘多大了？
1: 姑娘23、22。
0: 那个没工作吗？
1: 嗯，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1: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儿了嘛。
0: 啊，
1: 那、
0: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1: 嗯，完了，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
0: 嗯，
1: 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
0: 嗯，
1: 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
0: 嗯
1: 嗯，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1: 12。
0: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1: 现在的爱人生的。
0: 啊、嗯、现在的爱人的。嗯
1: 嗯, 嗯对。
0: 嗯，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1: 嗯，对。
0: 啊、
1: 嗯、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
0: 嗯，
1: 说那个说是。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儿，
0: 嗯，
1: 总是摸摸搜搜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就特别自责。
0: 嗯，
1: 孩子说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
0: 嗯，
1: 总离我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要跟你亲爸一样，从小这样式，那我姑娘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就一点就差一个称呼，
0: 嗯，
1: 然后我姑娘也没在意。
0: 嗯，
1: 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就特别累，
0: 嗯，
1: 就是说腿疼，她接她嘛。完，然后接到二姐我家他，我就说那孩子说腿疼，他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
0: 嗯，
1: 给你按按腿吧，
0: 嗯，
1: 然后我姑娘现在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他是循序渐进的接近我，
0: 嗯，
1: 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完，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
0: 嗯，
1: 嗯，原来老说他给他按摩啊，就是肩膀头，给掰肩膀啥的，
0: 嗯，
1: 完又说我姑娘有没有吸羊肉那样事儿。
0: 嗯，
1: 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
0: 嗯，
1: 他今天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然后哄吧哄吧你。我姑娘像晚上起来踹一下，就摸了一把，就拉倒了。我姑娘跑了，
0: 嗯，
1: 他厕所害怕。完第二次我姑娘回来又坐那边，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把手从我姑娘穿个长裤，在我这块吧，我姑娘她奶奶就告诉我在这块，
0: 嗯，
1: 那是继父母，那是房里边，一直穿个长裤，
0: 嗯，
1: 完然后他从腿一直伸，马上伸到四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就拍照了，就一动没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
0: 嗯，
1: 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
0: 嗯，
1: 然后他就咔咔拽了两下门，
0: 嗯，
1: 他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
0: 嗯。
1: 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完了，然后呢，到几点了，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问你想吃啥玩意儿。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
0: 嗯、
1: 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了，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那把当自己姑娘给摁了，孩子腿疼了，很正常。
0: 嗯，
1: 那你说钟晓老师，这个正常吗？
0: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吗？你傻呀？问我这事儿，这用问吗？
1: 他还跟我俩吵，今天还跟我吵，每天都在跟我吵，就说正常，就是解释。
0: 不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1: 对。
0: 啊，然后那个、
1: 嗯、
0: 说他给他做按摩。
1: 嗯。
0: 啊。完了，把那个手从那裤腿往我裤腿都伸，从裤腿伸进去的。
1: 对，一直伸到了。
0: 啊、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
1: 是
0: 不正
1: 常。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估计。
0: 啊、
1: 哦、啊、嗯！按摩是之前有好多次。
0: 那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
1: 嗯、
0: 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那能上哪儿上哪儿去吧？啊、嗯！
1: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的话、
0: 嗯。
1: 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
0: 嗯。
1: 然后来呢，一想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
0: 嗯，
1: 我们家因为政审他不过嘛，
0: 嗯，
1: 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0: 跟那没关系。
1: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0: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
1: 嗯、
0: 对吧？
1: 他说了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0: 你乐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1: 但是我
0: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

0: 望。
1: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
0: 嗯，
1: 就是
0: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她爸那头那个，
1: 对对，就是毕业了，
0: 上完大学之后，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那个说实习一下、
1: 啊、
0: 是不是那意思吧，学技术，学能力。
1: 嗯，
0: 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1: 他说那意思啊，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
0: 嗯，
1: 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把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
0: 嗯，
1: 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
0: 嗯，
1: 所以他才这样的。
0: 嗯，
1: 我说打锅炉锅打盆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就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0: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你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
1: 我
0: 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她来，跟她掺和这事儿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对吧？
1: 是啊，但是有一样哈，我姑娘是上初中才转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的。
0: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二十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
1: 嗯，
0: 有些事情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1: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对他非常信任、他人品非常好。
0: 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个姑娘也是挺厉害啊，有些事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就是
1: 不应该
0: 让她来，不应该来借这个破光、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1: 当时是她说的，你看她绝对专业，跟我一样，让孩子来吧，我带着。
0: 她说也不能让来，你
1: 找了好多工作，
0: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他们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1: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叫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品不能跟你过了。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1: 那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选择跟他过，前后
0: 你。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1: 现在我过不了了。
0: 嗯，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1: 我离婚了，我儿子天天在。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1: 嗯。
0: 你过不了就别寻了儿子的事儿，对吧？
1: 你说我儿子那么……
0: 那你就是能过了。
1: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0: 过不了，赶紧离婚。
1: 那离婚我就是告他了。
0: 那就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
1: 嗯，
0: 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呀、处理个溜饼啊，处理啊。
1: 对，
0: 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就是不是就跟你说了，特别不好决策。
1: 但是
0: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1: 我现在怎么办？
0: 我没说没，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你要不想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1: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0: 是吧？
1: 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虚与鉴定的接近，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就是虚与鉴定，他有预谋的，所以他能一年半到两年吧。
0: 对，也就这样。

0: 人家也有律师啊。
1: 嗯，对，
0: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呢。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1: 我闺女有录音，她在车上。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时，我就告诉我。
0: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1: 嗯，
0: 这个你听懂没有？
1: 嗯嗯，
0: 你听明白了吧？
1: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了。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特大伤害。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没妈。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不弟弟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0: 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说确实是我让给我。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
1: 嗯嗯嗯。
0: 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1: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所以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1: 对呀，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这不是吗？
0: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1: 我姑娘也把我当傻子呀。
0: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1: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不离婚，为了他弟呀、
0: 啊。嗯，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1: 那我怎么办？
0: 然后你丈夫这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
1: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沉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不告他，
1: 我
0: 说你慎重。
1: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意思，一个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是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0: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1: 钟岩老师，我平静不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你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
1: 嗯，
0: 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1: 那你说我怎么听得明白？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1: 嗯嗯。
0: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1: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
0: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人家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1: 他每天在这晃。
0: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1: 挺好的，谢谢。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1: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0: 那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1: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0: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1: 我现在是崩溃的。
0: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1: 嗯，行，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

0: 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2: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3: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林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您如果说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呢，拨打咱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1: 喂，哎，是钟晓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1: 老师你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
0: 说说吧。
1: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工伤了。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不下去的。
0: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的工伤了，我治好了，这接着干呗，很正常吗？
1: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0: 打起来了。
1: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0: 不，我知道受伤了，你不就工就给治呗。
1: 啊，对，然后
0: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不存在说你在这儿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1: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如果是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0: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1: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0: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你这个东西
1: 到时候他会穿那些，比如说是穿小鞋啊，他不愿意。
0: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道去啊？
1: 那倒不是。
0: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1: 啊，你这么说倒也是。
0: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抄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1: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但是说他这些公司开除下让你走吧，他就各种手段孤立。
0: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先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1: 对，
0: 对呀，你这个人呐，就这没等干活呢，先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个性格可不好。
1: 他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是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的活呢。他没活，没活他给你放假，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0: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1: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0: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吧，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1: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0: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1: 啊，那大概是吧。
0: 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吧，还得给你5000-8000呢？
1: 那这个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6000-7000多块钱吧左右。
0: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1: 啊，
0: 我在家躺着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1: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0: 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1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1: 那倒也不是。
0: 所以说你这人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1: 是快40了，40了。
0: 快结婚没有啊？
1: 结婚了，这个。
0: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吗？
1: 都有。
0: 啊，
1: 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0: 对呀，对，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和这些想法实在太格路了。
1: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其实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0: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该在单位该干啊。
1: 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0: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哎呀，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1: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反正这样一年算下去，就是感觉有点儿，多吧，就是。
0: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是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啥，谁能挣的有你多？那账还得那么算的。我还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哎！
1: 现在可能你看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带这样的啊、哦，就扯啊！我这么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
1: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
0: 就
1: 是在那啥，
0: 再说呗。
1: 是
0: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啊。
1: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那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手艺，从做点小生意，你看。
0: 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1: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0: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3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1: 你还继续这个？那如果说但是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1: 啊！
0: 哎呦我天！
1: 那就先
0: 啊，行，那个行了啊、哦，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哦。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哦！哎，好嘞，
1: 哎、好的，谢谢、
0: 啊。等你把工伤这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行，好热。
0: 哎，小米都说了，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啊？
1: 行，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还没达到，还在设计到，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呢。
0: 还没到那步呢，没到那步，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了啊！好了，再见。
1: 好，
0: 哎，
1: 行，
0: 哎，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孩啊，说我是准初三一枚，老师不收作业，我可以不写作业吧？作业那玩意儿给个个写的，老师可以不收，但咱得写。那学习这玩意儿学到手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你也不是给老师学习。所有的老师都希望能有机会不收作业，甚至所有老师啊，有一大部分老师都希望说我能可以不布置作业，但是不行，学校有考核。你以为老师乐意给你们留作业呢？这不扯呢吗？老师不希望留这个作业，你好好学习之后能有个好成绩吗？这个好成绩是我们需要的，所以说作业是给自己写的，跟你老师没啥太大关系。老师不想放假了之后啥事都不干，就一天天在家躺着，或者说做就领子跟你师娘也好，跟你师那就是老师的丈夫，应该叫啥，叫师傅也不行哈，跟你师夫也好，跟你师爹也好，领孩出去溜达去，不想啊。他为啥他还得琢磨这事儿？为啥？那不就是为了成绩好一点吗？成绩是给谁的？成绩是给你自己的啊。你要认为你比方说英语啊，英语我能打到100分啊，只要考试我基本上都是满分，顶多是99分。那你不写就不写，你预习下一年度的吧啊，你预习三年级的那个九上的英语就可以了啊。你如果说你能做到，如果做不到那一点，那作业该写得写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位叫邓清文的朋友问我说，哥呀，三年级的英语是挺难的，单词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这玩意儿难易是跟人的那个能力有关系的，是不是？如果你是个幼儿园的小孩，那你肯定认为三年级的英语它就是难的，是吧？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是个成年人，你要觉得三年级英语特别难的话，那你的学习能力应该是很差的啊。这我真的只能这么说啊。如果说六年级英语是非常难的，这个我都那啥啊。当然了，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难的，因为我英语也不好。但是我认为孩子学三年级英语前，他就不能说他难，他就是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现在重新学也不是一个那么难的事儿啊！你这不扯呢吗？三年级英语你要就觉得难了，你考不考大学了？四六级过不过了？总共多少个单词儿？还单词难背？总共他那单词有15个字母以上的吗？没有啊，有10个字母的吗？很少啊。而且都是些眼巴前的东西，

那话怎么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啊！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的朋友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

上这个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用文字的方式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上来啊。我在直播间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叫时光不染，他给我留言说，今天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推销某某品牌的生态肉，新店开业可以免费品尝。所以然后呢，他拿出一个本本啊，记姓名和电话号，意思是要预约，到时候呢有位置可以打电话到店品尝。小哥，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是不是传销啊？我今天要留信息，然后呢公交车来了我就上车了，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不靠谱，就是免费品尝，新店开业他可以发传单进行宣传，他要个姓名还要手机号，搞本子记录下来，这是什么套路啊？啊，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我问问小哥啊。这个可能性挺大的，就是传销的可能性不算太大，但是呢有可能是电信诈骗，这个有可能，就是他是属于，这叫数据征集，这个在他们那叫数据征集，都些小孩上去的时候把这个联络方式弄下来，弄下来之后呢，下一步呢他就让你加这个他的那个工作的那叫什么微信的公众号，加完了之后他给你发信息，或者给你拉到群里不停的介绍他的产品，说是试吃，到最后是不是试吃两回事儿。传销的可能性一般的不是这个路子啊，传销一般不是这个路子啊。但是这个呢是可能诈骗倒是有可能啊，这到最后就是我就跟你俩说，所谓的这个新店开业，有没有这个店都没准儿。他最重要的是把你的信息撸上去啊，这叫撸信息，你的姓名和电话号啊。如果要再知道你身份证号，那就能干很多事儿了啊。所以说呢，我现在一般的来讲，在外边呢，就是你要说给我东西，我都不一定要。你再要我身份证和还有什么电话、姓名啥的，我咋那么没吃过东西的呢？对不对？我咋那么差口？我咋那么就差口吃的呢？我跟你扯那个。传销的可能性不大啊，传销的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就是诈骗的可能性很大啊。

好的啊，这个小朋友说了，改革后是挺难的。我们英语老师说，初中毕业就能达到大学四级的水平，必须要跟上。我明年就中考了，好像够呛，好像够呛。但是我现在真不知道了，单词量确实是挺多，但是也好像没到大学英语四级的单词量是五千，好像是五千啊。就是如果说你说本过去的话，应该是单词五千没啥问题啊。你要过专八的话，可能就得一万单词。初中现在是五千单词，初中现在应该是三千多单词吧，两三千多词，两千多单词好像是啊。所以说，离大学英语四级好像还是要差一些，还是要差一些的啊，因为高中的单词量更大，对吧？但是呢，就是既然你们老师都这么说了，那咱就努力呗啊，咱努力了，好好的加油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要你电话和这个姓名的这个，这个有多种方式，其中还有一种特别简单的方式，比方说他收集了1000个，都是真人、真姓名、真电话，他就直接就能卖了，一条1块钱，一条2块钱就能卖给那些骗人的那些人啊，然后就挣钱。这个反正也算体力活呗，这些人小孩们也算体力活，把钱挣手了，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这个通讯方式和你的姓名加在一块儿，只要验证是真的就能卖钱，而且不只能卖给一个人。你看那个电信诈骗的能卖一部分，开客户班的能卖一部分啊，这卖保健品的还能卖一部分，都能卖，就是这个到最后都是钱。这个是最简单的啊，这是最简单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吧，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啊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再说他跟别人，就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什么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怎么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是你闲的
1: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1: 我就想，对呀，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孩子多大了，
1: 1个高1 1个5年级，
0: 一个高一五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挺远吧。
0: 你挺远是多远呢？
1: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领孩子去啊。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俩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1: 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也
0: 俩孩子两个
1: 过来了。
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这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哎，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货啊你。
1: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然后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我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的，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这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1: 哎，这放假办我的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跟你说我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1礼拜你再请1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弃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他给谁点个赞呢？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我扯呢吗？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2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对吧？
1: 他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找宿去。
1: 行。
0: 对吧？
1: 姓李的，
0: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不足，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对，你告诉他，告诉他接你，咱这孩子这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你说的准学不太可能 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五一十一，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啊，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啊，妈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1: 不是，他就点赞，
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就是不是他就是这段话两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对话
0: 那
1: 他
0: 有可
1: 影响，
0: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嫩上了，都看着
1: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嘞，
1: 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嘞，哎。

好的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发送，我在直播间呢二三百字这样吧，我在直播间呢这个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中校老师啊，请教一个问题啊，说我们这是15号发工资，可是每次都推迟，跟他要呢他就给，最近两个月呢要也不痛快，20号跟他要说，他说账上没钱，23号又要发半个月的，这种做法太恶心了，我该怎么要工资呢？最近不太适合离职，只能对这么对付，不是我自己，大家都推迟。那你多攒俩钱呗，你就不差那半个月工资不行吗？你自己攒点钱，你这一瞅就自己花秃噜了，剩的3天5天钱都没有了。人家兜里有钱的人不觉得这事儿恶心，你们早晚的不差账就行呗。你这还一看就是不是月光啊，你这整不好你都得刷信用卡的玩意儿啊。就是正常的工资说迟发个3天5天的是正常的，然后迟发3天5天你就要活不下去了，你就闹心，你就难受了，为啥？就因为你兜里没钱了，你天天指着那半月工资过日子，多闹心呐！以后记住了，有钱发下来，比方说发3000块钱，发3000块钱的话，你最少要拿出1000块钱存上，花那2000，听没有？

定是个大眼漏子。那个年轻的孩子们啊，就是那个听我话啊，就是你不能那个超前消费啊，现在这个时候更不能超前消费，就是你挣三千块钱啊，你挣三千块钱你就花三千块钱，对吧？然后挣三千块钱你最好是能花两千块钱，你存一千块钱。别赶那块儿的讲话了，穷不了半个月。穷不了半个月，富不了二十天，过那日子多不好啊！你到最后自己倒，自己倒，到最后自己倒霉，自己遭罪，你的抗风险能力极差。

0: 业，百年运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巧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我这个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原因。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65了。
0: 儿子多大了？
1: 儿子44岁。
0: 在一起生活不？
1: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1: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0: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1: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1: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0: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1: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的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不是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1: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1: 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1: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1: 你
0: 别搁这块沟通，沟通啥？
1: 我还不想求他是那种、就是。
0: 那你这样多烦人。
1: 还是我自身的原因吗？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就是明事。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1: 我
0: 别绕着，
1: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对吧？
1: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1: 是我的原因，
0: 对
1: 吧？
0: 嗯，你这小、啊、你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人家这样，看不惯人家那样，就是你
1: 对对对，
0: 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盐，对吧？你把你饭吃饱。

0: 好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1: 嗯。完了，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是就走不
0: 出来。抑郁症就出去溜达溜达，扭大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1: 人家真不管。
0: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去啊！找老头，哪老头精神找来找哪老头跳？
1: 没那心情。
0: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
1: 不
0: 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1: 真教不会，
0: 哎，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该就是在家就只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1: 好的
0: 啊，好了，再见。
1: 好的，
0: 嘎不溜丢脆解决好了，再见。好嘞啊。跟人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儿，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说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的，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打进这个二号线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行，我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子，就是我这孩子吧，就是初二一个女生，就初二，就是初二这不暑假了嘛，暑假之前一个多月他就不想就不上学，不上学，完了不上学了吧，那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怎么问，就是谁问呢，问他咋不，他就说念回去不想上了，但是我感觉这孩子吧，就因为我两口子现在，他妈刚才也是在家一提这孩子吧，就特别伤心，就是就不敢，特别不敢。就不知道怎么整的，因为这孩子，你说你不知道，人家特别懂事，也不知道就是处啊，他就
0: 是不是处对象了？
2: 处对象，他肯定，他处对象是有那么感觉，就是他有一次吧，手机就是搁那摆的时候吧，没那啥，没关那屏，他妈看过，好像处对象，但是处对象现在好像也不处了，不是，就是处那么几天，就是好像那个小孩呢，好像就是懵懂，我感觉我懂教育的就说这些事儿，你
0: 那个现在也唠不了，是不是？你就不去
2: 孩子吧，你说。他现在是啥情况呢？你就是跟他说话吧，别提上学的事吧，他总跟你说那咋，也不是说那种不跟你说话，也说不那啥的。我要说他就是咱大人就看着，就是说像抑郁的话啊，抑郁一般是不跟你说话不出去啊。你要是但是他，我寻思再休了，他出去溜溜的玩去，他也不去，他那他不在，他就在家，在家了吧，有时吧他出去吧，就是他一样啥呢？他因为我家他跟那有两个同学吧，就是挺那个啥的，哎呀，就是不让他跟他玩吧，他不干。完了，咱不能说人孩坏啊，人孩也都上学呢。就是两个女生，但是他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因为咋的？你看他一不上学，他感觉他心情不好嘛。我寻思他出去，就是他跟那同学出去，没法拒绝了。我寻思溜溜的吧，但是吧，他出去人家不咋喝酒，他就想，他就是，他也不知道他心烦，他就那种那啥，他就想他喝完酒吧。他就跟我就是说啥，就特别自责，就跟我说啊，这爸，你说你花钱，这么多钱，这么些年供我念书，我对不起你，怎么之类的，就是说这话。哎呀，完了。
0: 那么带点小盒喝酒，
2: 他就是在家从来不，就是在我们跟前从来他不喝呀。 这我这不是
0: 这孩子一定是有事儿了。
2: 是啊，
0: 一定是有事儿了。你们不知道，你们调查一下吧。这个老师跟没跟你们说啥？你问问老师，问问其他同学。
2: 我问老师了，老师那个就是他还说他妈跟老师就人家他在初一的时候换一个咱那个班主任，反正确实对我这孩子有点意见。
0: 啥意见呢？
2: 他补课就是第一个老师啊，就因为他在那个换两个老师，三个，就是、第三个老师。
0: 嗯，
2: 第一个老师那功夫就是咋的？他补课，每节课就是补数学，每节课200。因为我家俩孩子，我就没给他那补课，我就给孩子单独找一个，6块钱，因为农村都没有了解俩孩子，就给他找60块钱一节课的。但是我家孩子吧，就是每次考数学啥的都比他们那个补课的打多。完了，老师还说他上课不学习，就根本就是看不到他学习，他不学习啊。完了说，完了就总问他，一考试就问你抄了是怎么的了？完了这我也有侄子有意见呢。完每次给我打电话，你看开始因为都在老师在这眼皮底下，我也没打支持。后来有一次那个老师吧，就好像也是说那个，就是他孩子嘴硬啊，就总问他也不能说。有一次给他我家孩子就在外边上午四节课，就给他当外在外站四节课。站四节课，老师给我打电话了，当时我说
0: 这是初一的时候是吧？
2: 对对对，就初一第一老师。
0: 就是你家孩子换个学校行不行？你跟孩子说，你跟孩子说咱换个学校，不在这念了啊。
2: 我跟他说了，我说老公呢，你就是这种咋的，你就给你换个学校，因为我家是德惠的，我寻思我说那你要是不在这个学校，我给你转别的学校也行，我花点钱都行。你这个二年，你说你念不好没念好。
0: 咱不说别的，我问你，我问你啥，你回答啥？他咋说的？
2: 他就说的不念，他念不想念了，就是不想念了。
0: 那他妈状态咋样？
2: 他妈状态，其实我们两口现在就他，因为他这个事情，他那些孩子都说，就是我不上学给咱家，就是咱家整的，就是出这个事情特别那啥了，就是，我媳妇也开始挺那啥的人，挺要强那个人，就是我们两口就是这俩孩子啥从来没，都是我俩一直就是我俩负责这孩子，从小到大就是没用别人。
0: 我问你，你媳妇是不是胡了吧嘟的一个人？是不是
2: 不糊涂啊？
0: 不糊涂。那他哥有没有糊了吧嘟的？他妹妹啥的有没有糊了吧嘟的？
2: 没有啊。
0: 药尖儿
2: 没有。
0: 药尖儿
2: 啊？
0: 药尖儿。
2: 那我媳妇就是咋的，就是哎呀不服输，就是咋的，就是以前你看没咋念书，他念书那个就没怎么那啥，就是寻思这孩子这多那啥的。但是吧，我这孩子辅导孩子吧，就是他脾气不那么太好。
0: 你家这个孩子就是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但是我不能，我没法跟你说，就是因为我拿不准这个事儿。这孩子是这样，就是你先摆平你先摆平你爱人吧，你爱人是个事儿。那个
2: 爱人吧，就别人以为就是亲人以为就是我放不下，其实是他放不下。
0: 对，
2: 不能跟他，
0: 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爱人这个有点问题。有点问题啊。
2: 刚才就是他改延级嘛，那天上延级了。我在家，我说我接过孩子两天嘛，他上外去溜溜的，完了上外姨的，后来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发信息就哭了，就说这孩子叫那啥，就是就对孩子。
0: 你这样就是你要有机会，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我需要了解他。你爱人就是我听来听去，这个问题可能在你爱人这儿，一是你爱人这儿，再一个就是你家这个姑娘这个班确实差劲。确实差劲，这个学校这个班确实非常非常差劲，不是一般的差劲啊。但是到底为什么这么差劲，我因为这个不是咱们农民能够改变的，我吵吵喊也没啥用，对吧？但是咱哥俩唠，一个是如果说能换个学校，这个孩子有的时候如果强迫就强迫他一下，如果说不行的话那就别念了也无所谓，然后叫你爱人给我打电话啊。
2: 我就还打这热线呗，
0: 就能打进来最好，叫你爱人明天或者是后天就有空给我打个电话啊。这个问题是你爱人身上有很大的问题啊。
2: 就是啊，这我整的现在，哎呀，我要你说有时候咋的，我那个孩子吧，你现在咋的，我媳妇你说他就心里过不去这坎儿。
0: 我知道，就不用你解释，我听出来了，所以说咱哥俩就不用多说了。那个你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你解决不了，不是你能解决的事儿啊。好了，再见啊。
2: 好嘞。

0: 打进三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的啊，就那个周老师，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嗯，
1: 那个非常好，我们感觉到您那个给那个非常精准的分析的非常精准，非常透彻，而且也非常有这个。生活阅历
0: 啊，不，别客气，咱们直接说事儿就行啊。非常感谢您的认可啊。
1: 事儿是这样
0: 啊，
1: 就是我的孩子呢是男孩，就是通过相亲平台吧，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他就是父母，我跟他父亲先交往以后呢，完两个孩子就通过微信，这不就联系上了吗？
0: 嗯，
1: 联系上那个，我先帮我家庭介绍一下，
0: 嗯，
1: 我和我爱人呢都是体制内工作。
0: 嗯嗯，
1: 他这个女孩的父亲呢是原来做过一段生意，现在不做了。
0: 嗯，
1: 这个女孩的母亲呢是现在就算协助吧。
0: 嗯，
1: 他们家原来是农村，后来农村呢就是也算进城呗，做这个生意。
0: 嗯
1: 嗯，这个女孩呢就是也挺好，挺优秀。
0: 嗯，
1: 就各方面呢对我这个孩子呢就是非常关心，他俩处呢也算可以。
0: 嗯，
1: 但是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1: 处了前后两年吧。
0: 两年多了都啊。
1: 嗯，
0: 中间分没分过手？
1: 分过
0: 啊。分了多长时间？
1: 分了能有半年多吧，大半年多。
0: 嗯
1: 嗯，完这不就是他俩那个又就算复合呗。
0: 嗯
1: 哦，嗯，
0: 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嗯，
1: 主要就是啥，我们考虑到对这个家庭吧，我们感觉两个家庭不太匹配。
0: 嗯
1: 嗯，
0: 就是说话方式、生活方式、看问题方式都不太一样，是吧？
1: 哎，
0: 你们会过亲家了？
1: 见过面，但是没有那个就是正式谈过人家那种会亲家
0: 啊。就他说话，他家就是你就看不惯，是不是？
1: 他家呢就是看重钱。
0: 嗯，对，我知道，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不惯他们，实际上呢你回头想人家也看不上你，但是呢人家呢就是姑娘喜欢也就那么地了，也没说别的，是不是？
1: 对。
0: 嗯，应该我一想应该是这么回事。那孩子，你家儿子啥意见？
1: 他俩同意，互相就是对对方都满意，而且他俩呢就是那个小女孩呢就是说的对我儿子也特别关心。
0: 嗯。
1: 他爸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感觉就干扰。
0: 嗯
1: 嗯，因为看中钱嘛，是吧？
0: 咱们是这样，咱们别给人家下定义，咱们就说现在咱们的选择啊，看中钱没错啊。
1: 嗯，
0: 有钱是当然更好了。
1: 嗯，
0: 有钱有感情那啥都比不了，是吧？
1: 嗯，
0: 比没钱有感情强，你说呢？啊，所以说我想跟您说一下，就这个事儿两年了没黄。你把这个情况跟儿子说了，儿子啥态度？因为咱家儿子不小了，不像说22、23，对不对？
1: 嗯
0: 嗯，
1: 儿子愿意
0: 是吧？
1: 嗯
0: 嗯，他俩的工作匹不匹配？
1: 工作还行
0: 啊，工作都行。
1: 我儿子是体制内，这小女孩是在金融系统
0: 啊，也都挺好，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样就是吧，你把你的担心，咱这么讲，该跟孩子说就说了，说完之后，如果孩子也非常认可的话呢，这事儿就不能挡。
1: 嗯
0: 啊，这事儿不能，你就记住一点，就是他俩以后可能会，你就跟你儿子说，你们俩以后可能会争吵。哦，你俩以后可能会争吵，因为女孩今年多大？女孩比你家孩子大，比你家孩子小？
1: 小一岁。
0: 小一岁，岁数不小了啊，岁数不小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女孩这头呢，我感觉女孩这头相对而言更聪明一点啊，更聪明一点，把这个情况跟孩子说。
1: 他家四个孩子，完了他家是二婚。
0: 嗯，咱这个都别管，你把你的担心都跟儿子说，到最后选择是他选，因为咱家儿子岁数也不小了。对吧？
1: 嗯，
0: 如果要是那种就是你看咱孩子还是工作也都挺稳定的，然后如果说咱家孩子要么就是特别乐意玩，要么就是没主意，如果是那种就是贼能啊龙精虎眼的，知道自己要干啥，然后知道稀罕啥小姑娘的，早25、26早就划拉完了，27、28结婚了，你说是不是？对不对？咱家孩子一定是要么是主意浅点，要不然的话就是孩子太老实，这都是有这种可能的，是吧？所以说呢，我想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事儿不能硬挡了，因为年龄到这儿了啊。而且呢，他说咱这么讲，他俩感情挺好，你家孩子再老实点，你再一挡， 挡完了之后黄了，黄完之后他再看别的女的都看不上。那你说咱这么讲，他要找一个和你家相当的这样的那个各方面都相应的人，那小姑娘凭啥给你面子啊？

0: 对吧？
1: 嗯，
0: 那不俩人没等结婚就开磕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都是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所以说我想跟您说啥呢？考虑到孩子，因为他不是小孩了，二十二三没主意没经验，三十二三了，如果说家长再干涉过多的话，那确确实实，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如果说咱家孩子是老实巴交那种孩子，我告诉你，我就见到过这样的啊，见到过这样的，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小伙。
1: 嗯
0: 啊，当年的时候我们大学都刚毕业，我们是那啥的。是那个认识的，人这小伙工作单位特别好啊，我都不说哪个单位了啊，你们是那啥的，跟你们比，人家是那个啊省里的是吧？
1: 嗯，
0: 条件特别好，但这孩子真好，就是太老实，特别特别老实。然后呢，这个工作特别勤恳，这真是好，就是你谁来乡门户，这都是个好孩子，好男孩，明白吗？然后呢，就认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很漂亮啊，但是小姑娘有主意。人小姑娘家庭条件也好，但小姑娘非常有主意。人家跟他俩处了大概是半年多啊，俩人可能也是处得挺好，处得挺好。后来是那个也是家里头觉得，两家都觉得不太合适的。女方家觉得这孩子太老实啊，男方家呢觉得这个女生呢就是不像人家工作那么好。啊，所以说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那老辈人的年代呢。所以说对家长就是一句话也就出不了了啊，家长一句话也出不了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孩子特别好，但是等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那时候已经45了，
1: 嗯，
0: 还没结婚
1: 啊，
0: 还没结婚。
1: 嗯，
0: 我问他为啥，我觉得因为那时候都班的班的嘛，就说的咋的找一个呗，我说跟那个都认识，说都黄了这么多年了，该找呗。人家不说，人家就一笑完说的，哎呀，还是没有合适的，就拉倒、就死。
1: 其实我和那个他妈妈吧都是同意的、说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同意，我们就赞成。
0: 所以说呢，就想跟你说，
1: 但是那个我们就是感觉的啊，他母亲还可以，他爸
0: 就是我再跟你说一下，就说的，就是你看不上他，人家也看不上咱们，这没招，这没招。只要俩孩子，就是这块咱们就不能硬当了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
0: 哎，那好了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就是吧，我是一个家里的大姐，我们家。三个孩子，然后呢我有一个小弟弟，小弟弟呢大学毕业之后吧，然后处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呢就也没参加工作。
0: 弟弟今年多大了？
2: 弟弟今年是28了
0: 啊，毕业六七年了啊，五六年啊。
2: 对，然后他就结婚，去年结的婚嘛。结婚之后，然后整天就以考公务员为借口，然后连班也不上。然后呢弟弟有工作，体制内的工作哈、然后呢工作特别好，然后他在家还整天的发火，然后闹的这两口子整天的就是鸡犬不宁的，看媳妇做什么都不对。然后
0: 今天给我打电话是啥意思？用你管吗这事儿？
2: 因为我妈也不会给你打电话呀，我妈也管不了他，谁也说不听他，就是家里，因为我父亲已经去世十多年了，然后呢就是我姨我舅也都没人能说了他，脾气特别大的一个孩子。
0: 那你们都害怕他，他乐咋咋地呗，能过不能过黄呗，这玩意儿能咋整是吧？
2: 就是哎呀，只要
0: 然后你妈问我咋整，我告诉你，就是只要那儿媳妇生气了，你妈过去扇他去啊，扇不动的话就拿棍子抽啊，有几次就好了。
2: 你的意思就是给我弟媳妇出出气？
0: 就是闪，你家那孩子就欠闪。
2: 从小到大怎么的呢？我们家不是五口人嘛，就是都惯着他，他是最小的嘛，都惯着他。
0: 就最小的有个儿子，是不是？
2: 对。
0: 耀祖呗。
2: 对。
0: 招弟儿、来弟儿、盼弟儿、望弟儿，然后耀祖。那这个就是欠抽啊，抽出来就好了。一定要咱这么讲吧，咱哥俩在这唠实在嗑啊，咱那弟弟真不行啊。
2: 真特别不行，
0: 真不行啊！所以说欠啥就欠收拾啊！你那兄弟媳妇儿那性格可能比较柔弱，还受他欺负。
2: 对对对对，
0: 那你这种。

0: 情况的话，欺负时间长了之后，人家谁跟他过呀？所以说这时候你们全家啊、哦，
1: 嗯，
0: 从妈妈到姐姐，谁去谁揍他，
1: 嗯、
0: 打几回就好了啊、哦。
1: 嗯，反正不管服不服，就是揍他一顿。
0: 反正你惹你媳妇生气，我们去就削，要不就骂，就能削就削，老妈可以削，姐姐就是骂。
1: 嗯，
0: 然后把媳妇领出去吃饭喝酒去啊。
1: 嗯，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个月了。
0: 孩子都十多个月了，那你说那么气、啊、
1: 都是。我妈因为年龄大了也不能卡、
0: 嗯、
1: 然后做点小买卖，其实还给他们，因为我弟也没上班、
0: 嗯、
1: 然后贴不贴嘛他们。
0: 对啊，
1: 然后老丈母娘也是 那个扫个卫生，然后白天给看孩子。
0: 嗯，然后他还做，老丈母娘在那完他
1: 还
0: 做。你就记住了，你就记住了，叫你妈就抽他。啊，然后你从老大老二老三、
1: 哦、
0: 哪个姐姐只要那个兄弟媳妇说了，马上就是骂，能打电话打电话，能到现场到现场就是骂。啊，
1: 嗯，
0: 咱们家兄弟媳妇儿就是犯错误了也没错误，听着啊，
1: 嗯，
0: 啥错没有，就是好、
1: 嗯，
0: 就是咱家弟弟的问题，你就揍他，能揍，尤其你当大姐的，能揍就揍他，揍几回就好了啊。这耀祖这玩意儿你不揍不成人，这个太多了。
1: 我总是感觉他没。哎呀，就是这么多年了，他可能是改不过来。
0: 不是让
1: 他
0: 改，哎呀，我你以为我是让他改吗？我是让人家儿媳妇别那么心寒。
1: 是，我也是那么想的。
0: 对，所以说你别说两句不疼不痒的拉倒了。那孩子十个月他搁那琢磨，不揍他揍谁？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你那个老婆婆还不能给看孩子。你还说啥呀、啊、所以说那你去了你态度不得站稳当的吗？你就记住我跟你说的，不是说想让你弟弟有所改变、
1: 嗯、
0: 而是说让兄弟媳妇儿，让他媳妇儿觉得这家人家虽然说丈夫不太好，但这家人家真好，知道吧？
1: 嗯，好。
0: 所以说不改不了，就是揍，就是揍、
1: 嗯、
0: 揍就是给弟弟给兄弟媳妇出气，给他撑腰啊，一个老婆婆三个大姑姐都给撑腰，
1: 好
0: 了，就妥了啊，最起码来说已经不那么伤心、
1: 嗯、
0: 你说呢？
1: 嗯，好
0: 好
1: 听，
0: 好了，好嘞，不客气，
1: 嗯、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
1: 拜拜。
0: 哎、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又到那个，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迪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萨顶顶第三张专辑《天地合》才短短一个月就获得 iTunes 音乐收费下载排行榜世界音乐类冠军，也获得了中国区双倍白金唱片销量认证。歌曲《天地记》的创作蓝本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佤族的公鸡舞。

专辑《天地合》采样了云南的民族文化及民族音乐，萨顶顶深入研究了中国云南地区的民族和传统音乐，寻找共有的情感和表达方式。2008年，萨顶顶到云南旅行，在那里录下了他想融入新歌的声音，并初步编入小样。然后他把制作的7首编曲小样和大量他收集回来的珍贵民间资料一起寄给了制作人。

2009年2月，当制作人到达北京时，他们一起创作了专辑里的另外三首歌曲《天地记》《幸运日》和《快乐节》。这三首歌都是在讨论音乐过程中突发的灵感。《幸运日》是萨顶顶第一次用英语录制的歌曲。创作之初，萨顶顶决定这首歌的节拍是他对童年第一个偶像迈克尔·杰克逊的致敬。

0: 音乐不假任何外力，是纯粹直接的情感火焰，拼凑出尘封的记忆，向时空真的倒回某一刻。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绿衣女孩采用了基诺族传统乐器七颗的声音样本，石榴女人采用了瓦笛，蓝色骏马采用了葫芦丝，云云南南采用了西蒙瓦族的木鼓节，幸运日采用了南涧跳菜的脚步声，快乐节采用了红河传统歌舞乐《蝶狮罗蒙》。

天地合是一张很纯粹的用城市人的角度来演绎原生态的专辑，以西方的电子乐和编曲结构打底，再加上作者和歌者对于自然的想象力，在混杂着童谣、民歌、城市民谣、白日梦等等表达里，有一种更现代的方式回归心灵。它的好处是不会让人觉得越宁静越沉重，反而能在精致细腻的氛围营造里得到一种更直接的感官体验。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

0: 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

0: 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3: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

0: 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银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3: 戴口罩，行动。

0: 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0: 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4: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

0: 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1: 我是钟晓。
2: 哎，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
1: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
2: 哎、
1: 请教不敢当啊，咱就是哥们儿唠唠嗑的事儿，别请教啊，
2: 对对对，
1: 怎么了啊、
2: 哎？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1: 初中啊，
2: 哎，初中马上就要上初2了。
1: 嗯。
2: 然后呢他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1: 嗯，
2: 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总想就是以前也是个小男孩，
1: 嗯，
2: 总想要和他俩处对象、哎，
1: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2: 反正就我家的小女孩呗，
1: 啊，那、
2: 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1: 啊，
2: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
1: 嗯，
2: 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1: 啊！
2: 哎，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1: 嗯，
2: 哎，
1: 那不就吸烟他吗？
2: 对呀、
1: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2: 那你说那14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1: 那不别说14，那12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你别紧张，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姑娘都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2: 对对对，
1: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2: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是咋办呢？你说这耽误
1: 学习，那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都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听讲。
2: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小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1: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2: 嗯，
1: 他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不仅仅是那个，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2: 我比她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1: 还高一届。
2: 嗯，他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他马上他该约到初3了嘛？
1: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2: 应该是不算太好，他也是，
1: 他俩咋认的呢？
2: 就是上下学见面见识的呀。
1: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儿了呗？
2: 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1: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2小时或者1小时手机，他那1小时乐个咋聊咋聊，聊去呗。
2: 就别见面，你聊随便聊，就不见面了。
1: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2: 能是青春期这段时间，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那不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16、17，他就13、14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那就咱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她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吧？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还想咋的？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他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他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你得陪他分析这个哪

0: 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他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嗯、
0: 啊，
1: 对，现在是咋样？这小孩你要一跟他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弱，有点少，然后
0: 你就别勒他，
1: 嗯，
0: 你就别勒他。
1: 他说他我就是控制不了，我拿起电话，我就想跟他聊。
0: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聊这玩意儿、嗯，听见了吧？
1: 嗯，听见了。
0: 啊，
1: 嗯，
0: 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
1: 嗯、
0: 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嗯、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1: 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1: 嗯，
0: 哎，好嘞，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哎，谢谢老师。

好的啊，人善行志问我啊，人善行志问我说，老师，请问您有生活快乐的秘籍吗？求解，谢谢您。这个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秘籍啊，没有任何秘籍，所有的跟你说秘籍的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生活没有秘籍啊。只有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我倒可以跟你说，就是说一辈子吃糖铁，一辈子吃糖就不知道啥是甜了，对吧？糖越吃越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生活有一种痛苦，有一种痛苦是我们可以规避的，是什么呢？就是认为生活就注定应该是所有的都是快乐的啊，这个其实是引起我们痛苦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这一点规避之后，你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呢，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啊，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就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统一答案。所以说不要去想这个事儿，但是人的生命一定是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一定要丰富啊，就是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对不对？你想一想，人的生命的过程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如果只有一种感受，那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喜怒忧思哀恐惊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对吧？人的叫七情啊，六欲啊，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人生啊，不能只有一个快乐啊，如果只有一个快乐，快乐将不再快乐啊。所以呢，就是那么就知道，当我们啊遇到劫难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在渡劫啊，我们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生活啊，就是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提升我们生命的这个宽度也好，长度也好，质量也好啊，总之都是在提升我们生命的内容，这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所有的遇到不快乐的事情了，你就说这是痛苦的啊，我又遇到了这个忧愁的事情了，你认为这是不对的。其实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思念的时候，这些加在一起，其实和我们当我们高兴快乐的时候，他们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都是生命的一种感受。所以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执着于生活必须快乐啊，那么你就知道了，其实快乐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你就知道你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啊，就当你经受痛苦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生命应该经受的，你就不那么痛苦了啊。所以说当你快乐的时候，你觉得这也是我生活应该经受的，那么你也不会因为那种快乐让自己丧失一些东西啊，这样就好很多啊，这样好很多，总之就会少很多痛苦啊，确实会少很多痛苦。我们有很多痛苦都是来源于我们认定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快乐，这就错了啊，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说你就痛苦。所以说快乐没有秘籍啊，记住那句话，什么雷霆雨露俱属天恩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也发过微信，现在比较迷茫了啊。婆婆和我关系一直很紧张，和老公关系也不好，后来呢听你节目懂得了自己得经营家庭啊，不能一直生活在家庭战火之中啊，得让我情绪好一些，所以呢就放松了心态，劝解自己放下以前的种种婆媳关系啊得到了缓和，一度家庭也比较和谐。现在呢婆婆摔断了胳膊，老公腰突又身体不好，照顾婆婆的重任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虽然照顾婆婆能做到事无巨细，老公也很认可感激我，但是心里还是不平衡，只是记得你那句话，这玩意儿急性好儿女呗，对不对？就当为我儿子积福了，表面上做到任劳任怨，但是心里还是委屈不甘，小哥安慰我安慰我。我安慰安慰你，那你现在已经做得成就好了，那玩意儿我该做的都做到了，你还让我心里头还得成的乐意了，那不可能。你能表面上做得好，就是你该做的都做了，这上哪找这么好儿媳妇去了，对不对？他们家祖坟着了，都不是冒烟都不行，得着火才能说是你这样媳妇儿，是不是？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啊，对不对？他们家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表扬，到处哀求啊，哀求完了能娶上你这么个媳妇儿，挺好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这就继续这么做啊，你不用心里头还非得说的我得特别爱他，没有必要啊，你就把该做做的，你家老爷们感激你，这就是目的已经达到了啊。而且作为我们来说必须表扬，这是好儿媳妇儿。你看年轻前跟那个老婆婆成天干仗，叮咣咳的都势不两立啊，那就是世仇那种。你现在你看自己改造自己之后，现在能伺候老婆婆伺候的事无巨细的，上哪能整成这样去？谁家媳妇能做到这样？可做不到你这样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这不用安慰，这需要表扬啊，这得出去显摆去。对，咱这就是显摆，就得显摆啊，彰显人性的光辉啊！

0: 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
0: 嗯。
1: 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三年多了。
0: 嗯嗯。
1: 啊，就前几天呢，就是第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
0: 嗯。
1: 啊，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
0: 嗯、
1: 有一套房子。
0: 嗯。
1: 有一套房子，他。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
0: 哦，
1: 也没
0: 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3岁，33
0: 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哦、啊，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
0: 嗯、
1: 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
0: 嗯，
1: 就是才1万多，接近2万，
0: 嗯，
1: 就是当时是便宜的。嗯，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哈，
0: 嗯，
1: 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
0: 嗯，
1: 啊，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
0: 嗯，
1: 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么偏的地方去，
0: 嗯，
1: 啊，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呦，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辈子都给毁了，
0: 嗯、
1: 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了。
0: 嗯，那你就别处了得了呗。
1: 不处那
0: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把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了，就赶紧黄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啊，这事儿啊。
1: 那可是他分不了，
0: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毁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1: 嗯，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0: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呢？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他黄不好使啊？
1: 嗯，他黄不了。
0: 那黄不了的话，你就别出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1: 那我就说，如果他俩结婚了，那
0: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他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毁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写的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悔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1: 就是我家就说，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是。
0: 那你不想，我不说你不想，你让他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他能不能黄？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1: 就是
0: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
1: 嗯
0: 嗯，所以说我感觉啊，
1: 嗯，
0: 就是你们俩别跟着烂缠乎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的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这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20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那我20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20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二十多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着地，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
1: 嗯，
0: 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说呢？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20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子没买就，没有买房子说的。
1: 啊，对，那时候单位分房
0: 子都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嗯、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2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
1: 嗯，
0: 这个事儿吧， 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吗？那个姑娘那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就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她乐意，咱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3年了，孩子30了，你这头给她闪一下，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40，那小姑娘那玩意可快，听着没有？
1: 嗯，
0: 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人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1: 嗯，
0: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
1: 嗯，
0: 哎，好了，
1: 嗯，好，
0: 这我说清楚了是吧？啊，
1: 嗯，说清楚了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好嘞，哎。

你这玩意儿，你叫他一说，邪乎淋拉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叫他跟孩子跟人黄吧，他也不黄。我开门见山，我这种情况赶紧黄啊！完，他不黄了。我要跟他说，其实也行，咋的？他就有的是说的。看不清形势，现在是好大一片形势。

0: 其实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这个情况，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大伙儿寻思寻思，不是我开玩笑，不是我为了查他而查的，大伙儿想一想，这个男孩33岁，然后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套房子，已经还了8年贷款，也就是说，人这男孩25岁开始就已经有一套贷款的房子了，人家已经开始还了，而且还了8年了，25岁开始啊！你再回头想想，咱们东北这帮孩子，这一定是个南方孩子，咱说实话啊，东北孩子这样少。你再想想我25岁那时候，兜里头很少有500块钱的时候，那是挣也挣不上，一月挣不上500块钱，很少能有500块钱。我同学很少能有200块钱，大多数是不是这样？你回头想想自己25岁的时候，女生能攒点钱，你要说男生能攒下说一个把房子首付都攒出来了，然后开始还一个月还不少钱贷款，这样的男孩就是你那时候能做到？25岁那时候要说兜里头没有1000块钱的啊，给我扣个一。说基本上就是无产者，反正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我25岁前兜里头就基本上兜比脸都干净。大学毕业3年啊，大学毕业3年，对吧？上哪儿能说的买起？那是最起码来说，他150万的贷款，他首付也得是20%的话，我看看啊，就是180的话，21%是得36万呢。是不是得36万？谁25岁还能有36万？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男生就算是挺有正事儿的，只不过是由于房地产的一个下行，这玩意儿谁也说不准，是吧？那过两天谁到过几年一旦腾腾腾又涨回去呢？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媳妇原来单位工资开5000多，因为与工作领导相处工作强度大等原因啊，换了现在单位，干了半年没转正，但是今天领导说他工作跟不上，工作节奏跟不上，劝退了。他想回原单位，怎么和原单位领导说呀？现在单位开的没有原来工资高，好累。他是技术类的工作，你找人说和说和呗。这个东西回头草要能吃上是最好的，但我估计够呛，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的话，那你也得找着人说和说和，那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估计因为现在咱说实话，就是一般的单位啊，一般的单位都卖不出来这些钱儿。一个是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啊，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对吧？那你凭啥你我一个月还得多花5000多块钱再找你呢？对吧？但是呢，有这想法可以想办法找人说说，和不行完死心了拉倒呗，是不是？打进0431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听到很清楚，遇到什么问题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是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全职带娃
0: 啊。
1: 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带他孙子
0: 啊。
1: 然后这个老头挺讨厌，在哪儿？他从见我们开始，见我面第一面开始，他就会说一句话：“你儿子真能哭。”那你说小宝宝小时候从出生开始，他能不哭吗？然后他每次他说一次两次，我都不生气了。
0: 嗯，
1: 他见我5次6次，他都会说一句：“你儿子真能哭，使劲使劲哭
0: 啊。”
1: 然后这
0: 你家孩儿多大了？
1: 我们家小孩现在是21个月了
0: 啊，
1: 他孙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就是同龄吧，属于。然后这就不算了，他说我能哭，说我儿子能哭，我先不理他。然后他现在长大了，小孩天天都在楼下玩，
0: 嗯，
1: 他天天带他孙子也是在楼下，我们都能总碰见。
0: 嗯，
1: 他每次见到我儿子那个玩具，他都会说一句啊，比如说同样的平衡车，他都会问我说， 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0: 嗯，
1: 你这个不好，你这个没有我孙子这个好，你这个不好，你这个割屁股，你这种，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
0: 嗯，
1: 啊，他见你一次说一次，就是他总就是因为总见面嘛，他几乎每天他都说这些难听的话。
0: 嗯，
1: 我刚开始不理他，因为我家人说你不用理他这种人，他就是比较能攀比，他嫉妒心比较强。
0: 嗯，
1: 然后我不想理他，但是他现在他没完没了的，我不理他，他在我背后也一直在那嘟囔说他这不好，他这不好。什么什么都不好。
0: 嗯，
1: 然后又说我儿子瘦，就是就在他眼里我家什么都不好。
0: 嗯，
1: 而且他我从来没得罪过他，我也没有说骂他呀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他从开始就这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楼上楼下这么住着。
0: 嗯，
1: 他对我儿子就是那种态度就不一样。我儿子，
0: 嗯，
1: 比如说去碰他孙子一点玩具，他马上就说孙子咱们回家了，就不让我儿子碰。
0: 嗯，
1: 然后又
0: 那你叫你儿子经常碰就得了呗。
1: 我经常碰嘛，然后一碰他就回家，一碰就说。
0: 那多好啊，你赶紧回去吧。那你为啥一定要跟他孙子玩呢？
1: 不跟他玩，我都
0: 就离远远的呗。他在这头玩，咱们隔两栋楼上那头不就得了吗？
1: 对对对，我们见面的我都从来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然后我儿子一跑过去，我都给我儿子抱走。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就是避免不了总见面，然后他总是说你不好，说你，
0: 嗯，
1: 说你家这玩具不好，那玩具不好。
0: 嗯，
1: 然后说你家能哭。然后现在小孩这不长大了，不哭了吗？
0: 嗯。
1: 他又说玩具不好了，以前说哭，现在又说玩具不好了。
0: 嗯，
1: 他这人就是特别讨厌。你说他岁数那么大，六十岁了，
0: 嗯，
1: 我都不想跟他一样。
0: 嗯，
1: 但他有点没完没了。
0: 嗯，
1: 而且看我家眼神都不一样，别人都能看出来，别的邻居能看，就是每次那种邪冷眼神看我家。
0: 嗯嗯，
1: 我不知道我家怎么得罪他了，从来没得罪他。
0: 嗯，
1: 就这种人，你说该怎么办呢，钟声老师？
0: 你不理他，就是，妹妹是这样，
1: 他还瞪不上
0: 脸。妹妹是这样，就是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嗯，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事儿叫精神病？
1: 精神病
0: 啊，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精神病，我也
0: 那你是不是忽略这件事情了？咱离他远远的啊，
1: 嗯，
0: 那不就精神不好吗？
1: 那确实是精神不好。
0: 对呀，啊，那精神不好，那人说句话，你为啥能往心里去？那你精神也不好啊，
1: 嗯，
0: 他和你同频共振了。你都叫他给整共振了，你别传染你啊！你可离他远点啊！
1: 哦，我真是让他整的有点太生气了，说他说我不好，
0: 所以
1: 我都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这样吗？他是精神病啊，你都没觉出来。你说你带孩子是不是带傻了？啊，
1: 就是他一说我儿子能哭不好，我就特别生气。
0: 对，所以说你不傻，你不傻了吗？你说我家孩子能哭是因为肺活量大，对吧？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
1: 我刚开始我以为邻居住着楼上楼下，我不好意思反击他，然后他就每次都说。
0: 所以你我问你，你是精神病吗？你反击精神病干啥呀？
1: 也对，我就是不理他，以后是不是？
0: 你不但不理他，离他远远的。你是咱家孩子离他远远的，别叫他嫉妒的，到时候再坑咱家孩子，害咱家孩子。我跟你说，他要再说你家你家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完他就是回家了。反正他这是挺好的啊。
1: 嗯，那我不理他，他有时候也在那嘟囔。
0: 他嘟囔就嘟囔，那精神病跟垃圾箱都能嘟囔一下午。那你乐意当那垃圾箱啊？
1: 嗯，也对，我还是，
0: 啊，
1: 对，我就不理他吧。
0: 就是这样的。你看没看央视那小品啊？那个小媳妇怀孕了之后，跟邻居家狗都能干一仗，是不是？你这不现在你们这不这样了吗？
1: 嗯，
0: 然后你忘了这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那老头明显就不正常。然后你还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他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在那说汪汪汪，完了这样跟狗就干起来了，你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
1: 嗯，我以后不理他。
0: 对，
1: 他说什么我都不理他。
0: 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咱赶紧离他远点啊！听明白没有？
1: 以后每次见他都告诉他，告诉我自己，他就是精神病。
0: 对，精神病，咱们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1: 嗯，

0: 对，确实是不正常，
1: 是不是啊？所以说
0: 干不出来这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
0: 嗯
1: 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是啥闹心你咋说、啊？你比方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这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没听着啊？
0: 行，学会了，
1: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

0: 我咱们东北人没有，东北人常说的话，大哥，要是老弟你实在不行找我班上吧。
1: 行。总跟精神病较真儿的。
0: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别生气了啊，好了啊。
1: 嗯，不生气、
0: 哎、
1: 好。
0: 完了
1: 谢谢
0: 再有上火的事
1: 谢谢
0: 继续给哥打电话。啊、
1: 嗯好谢谢。
0: 好了你看这一唠嗑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啊，
1: 嗯
0: 好嘞
1: 好
0: 再见啊哎
1: 再见、嗯、
0: 哎好嘞哎哎哎嗯。对小米说太对了，再说就让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对我家孩子不，我家玩具不好玩你们家的吧。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您好，我呢有个情感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我之前呢处了一个女朋友，是网上认识的，她呢是离异的，带俩女孩，后来因为她喝大酒就分开四五年，这期间呢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看到她改变了。最近呢我父亲去世了，她突然要和我走到一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孩子学费了，还是单纯的想跟我好。我父亲呢生前就希望我能找个对象结婚，另外呢她俩女儿，一个今年中考毕业，一个上小学二年级，麻烦老师给个意见。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啊，你不用太多的幻想，他就是因为他家孩子那个学费费劲了，因为上高中就费用很大了啊，费用很大了，他又喝大酒，所以说你还不至于说，你要说这真的就是实在是这辈子可能如果不找这个就说不上媳妇了，那你该说就说吧。对不对？到时候早点再生个孩子，毕竟你有个后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少扯这个蛋啊、哦。说你老爹说的希望能找个对象就结婚了，那你老爹生前你不也没找吗？对吧？老爹都没了，你还寻思这事干哈？找个合适的就行啊，找个合适的。但这位女士，这个东西，就依你看人的状态和依你的状态的话啊。我觉得够呛啊，我觉得够呛啊，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马上上高中了，钱不够了，才开始想起来得琢磨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好想法和一个坏想法的时候啊，你向好的想法努力，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坏想法的可能性更大，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想到的啊。迎进04318581599啊，这位女士，喂，您好。
1: 你好，冬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困扰我好长时间了，没有半年了。
0: 啊，怎么了？
1: 就是这没有有个事儿啊，困扰我半年了。
0: 啊，说说吧，简单说说啊，怎么了？
1: 啊，完了，我头值正十五那天呢，上午打麻将，打完麻将了，下午那天下雪，我这一抬头的晃晃头，完了这脖子就撅一下子，撅一下子是生。就犯了，犯了之后呢？
0: 犯颈椎病了是吗？
1: 耳石症。
0: 耳石症啊。
1: 对，完了就天旋地转的，完了之后肝脏也不好，完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了，这、不就成天就寻这点事儿吗？这迷糊了，心情再也不好，哪儿不能去了，玩也不能玩了，这心情不好了，完了后来就抑郁了，抑郁上医院检查说这轻度的抑郁。
0: 嗯。
1: 完了，现在呢吃药呢，吃药现在好点了，好点了，现在还是天天就寻思我怎么就抑郁了呢？
0: 能不能打麻将啊？现在能不能打麻将啊？
1: 现在打麻将不行，打不了。
0: 那就坚持打下去。
1: 你说还坚持打呢？
0: 坚持打没事啊，耳朵是耳石头，那玩意石头掉下来再给推回去就完事了。你现在不都回去了吗？没啥事儿了不都？
1: 没啥事，没啥事。现在但是我抑郁了。
0: 我知道抑郁了，你这抑郁就是因为不打麻将，你打麻将就不抑郁了。
1: 是吧？
0: 嗯呐。
1: 我心想你骂骂我，
0: 我为啥骂你？你说你都抑郁了，都耳石症了，我骂你干啥玩意儿？你再说你也没犯，你也没跟谁跑破鞋，对吧？你也没拿你们家东西填糊别人家老头去，那我为啥要骂你？咱有事咱处理呗，你说是不是？
1: 不是，那我这心情是咋这么愚蠢呢？你说得这点病，你说这还注意
0: 你？我跟
1: 你
0: 俩说，你不是，你就是你没得耳石症之前，你也那没好到哪儿去啊？你这耳石症就是个油子啊？
1: 是吗？

0: 对，
1: 是吗？
0: 而且你那个你小米大侄女都跟你说了，说那你这不是真抑郁，你就是因为不能打麻将，你闹心闹的，你去打麻将去吧。啊，
1: 打麻将就好了。
0: 你打麻将打五毛钱称职的？
1: 打五块十块的。
0: 哎妈，太大了！你打小的好，打五毛的就好了。打五块的不行，打五块容易抑郁啊。听着没有？
1: 行。
0: 你去打那个那什么，你去那个接着打，坚持住啊！再难受你也打，再抑郁也打，就是打有二十多天、三十多天的，就不能把抑郁给你打过来啊。你就出去打麻将去、
1: 哦、
0: 你就是渐渐的你多赢点钱就
1: 去。打麻将成天就是打麻将去。
0: 对，你打麻将赢钱就好了，输钱也没事儿啊，听不听着
1: 啊？那么没问题。
0: 嗯，没问题，我就跟你说，那你原来打太大了，打太大容易出问题，别打啊，打那么大属于赌博了，你就打五毛钱称职的、
1: 嗯、
0: 不算赌博啊。
1: 嗯。
0: 啊，专门找那个出牌慢的老头老太太啊，就是那个
1: 嗯，
0: 打出一颗牌能过去三十秒那样的，哎呀，打四圈，别人打俩小时，他能打三小时那样的啊？
1: 那哪有大事儿
0: 啊？有那样的，你就过去，你就跟他那样打，我还练性子啊，啥抑郁都没有了。你天天骂他吧，你快点出牌，快点出牌啊！你搁这块一天天骂你的，跟那啥似的，跟乌龟似的。你骂一段时间，你骂他们、
1: 嗯、
0: 你就好了啊，听没听着？
1: 嗯嗯，那我这没事是吧？
0: 没事，啥毛没有，你就是没打不了麻将憋的，实在不行你打扑克也行。哦，听听
1: 着、啊、行，
0: 哎，
1: 行，那我听你的。
0: 好的，啊，那个，但是我得说，你那耳石症是不是彻底好了？
1: 好了，好了，
0: 彻底好了，就是，但是好完之后就，
1: 现在就抑郁了。
0: 对，你这个抑郁就是跟你耳石症一点关系没有啊，就是你原来就抑郁啊，你就打麻将就好了，就是多增加社会活动啊。好了，
1: 啊，行，
0: 嗯，
1: 谢谢你，同学。
0: 腰椎、颈椎啥没啥毛病啊？
1: 颈椎不好
0: 是吧？啊，那你少打、
1: 嗯、
0: 一天打四圈得，别打八圈啊。
1: 嗯，
0: 行不行、
1: 嗯？
0: 能不能听明白？
1: 行。
0: 你那个老伙伴们还玩不玩了都？
1: 玩。
0: 人还都玩，人叫不叫你了？是都不叫你了，因为你抑郁。
1: 人家可不叫我了咋的？
0: 那你得叫他们，你得叫他们啊！你得参与去啊！实在不行，先去帮他们去啊！
1: 现在脑子有点不够用的，不像原来的。
0: 所以我让你打五毛钱的，没让你打五块的吗？对不对？
1: 啊
0: 打五块的不行，你打五毛的啊！五毛钱称职，你拿五百块钱，在那儿能玩三天三宿啊！
1: 嗯，
0: 那行了，好了啊，别寻思这事儿
1: 了，
0: 你没有抑郁了啊，抑郁都叫我治好了，你就赶紧打麻将就好了，打一个月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哎，好，
1: 谢谢周晓。
0: 这就是憋的，这就是憋的，这跟耳石症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个没有耳石症之前，他不打麻将他也闹心，打上麻将就好。我跟你说，麻将这个事儿，这说起来好像不对，但是就是爱玩麻将的人包治百病。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麻将打上了，赢钱心情就好了，给别人多点几张的话，你就光知道犯愁了，也想不起来啥叫抑郁了啊。说阿姨啊，打五块钱称职的，一圈麻将下来，不管输赢，保准和抑郁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说到这儿我都想乐，你知道为啥想乐吗？你看我跟小米我俩说的成的自信了啊，什么五毛钱的一个五块钱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都不会打麻将，小米好像比我还能强点，我是压根儿就是一点都不会。哎，五毛钱抻纸，我跟你说五毛钱抻纸到最后能糊多少钱我压根儿不知道啊，有多少个讲究，什么夹啊什么飘啊，我都是听人说的，到底夹我知道咋回事，飘也知道咋回事，到底咋能糊上不知道。小米更是，你听他搁这说的好像哎呀五块钱的咋的五毛钱，你到时候真正把麻将摆那，你让他摆一下，他能摆明白都算他灾性。小米说等我问问我娘亲咋算的账，我跟你说告诉都记不住啊。

这么多年我带过的孩子，我带过的孩子好像没有一个打麻将的。会玩但他不太玩这样的有，但是就是那个成天爱玩的，没事就穿了穿了一个橘子打麻将的没有。就是因为我笨，我那个20以内加减法给我口算费劲，所以打麻将一直就没学会，就是这么回事。结果我带这些孩子就没有那个玩麻将或者没事组个局的，是一整窜来窜来，今天这周末咱窜来窜来打一把这怎么的，就一个都没有。但这都带多少，我想想应该是早些年的时候带个实习生啊，那个实习生好像2-3个月那样吧，他好像是一整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们那帮大学同学有时候在一块玩，就这么一个，剩下没有。这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下。请教啥呢？说叛逆期的孩子怎么教育？14岁男孩叛逆，总是和父母顶嘴，谁也不怕啊。今天早上我和孩子又吵起来了啊，给我气的，孩子上课回来我也没给他做饭，他回来自己做的，吃饭也没叫啊，我就很伤心呐，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父母，给我气的，今天躺一天还气哭了。你说孩子自己买的短袖白鞋袜子都是白色的，我说我也不给他洗了，饭让他自己做。你不用别的，这位女士啊，这位妈妈，那个你自己看看，你给我那个留言，你跟这个孩子谁更像叛逆期的人？不就你这个想法和你出那个事儿，你像一个30多岁人吗？你说你白活了你啊！你整不了他，还哄不好他吗？那玩意不得连哄带整？这真的，你说孩子人自己还知道做饭，人家自己还知道啥都能整，人家买自己能知道买短袖，能买白鞋，能买袜子。完，你这当妈的，你说你干啥了？整半天，你是一个叛逆期中年少女。完，你说啥人都能当妈，啥人都能教孩子，你可真愁人。不是孩子叛逆，这不这大伙儿，我这么念完之后，所有人都说，那这玩意儿不是孩子叛逆，这他妈叛逆吗？这不是？你这一套根本不是对付孩子的招啊，你这一套是对付男朋友的招啊，你净扯淡，你说是你？你30多年闲言，你彻底白痴，我告诉你。小米说这真不能说孩子叛逆啊，你都没给孩子留叛逆的空间呢，可不是咋一点空间没给留。就是刚才这位女士啊，如果是那个别人问我说孩子中就是青春期叛逆应该怎么做，我就跟她讲了，你这个主要是还是你先别叛逆啊，你先别叛逆，你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就能好很多啊。

啊，真的就是就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就感觉有一些，有一些妈妈啊，有一些妈妈，就包括爸爸也是，就他自己还没长大呢，完了孩子长大了，这两代的两代青春期碰一块儿，你就难整啊。你咋地？你是他妈？咱这么讲，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那就说明他正常，这就是青春期的特点吗？就是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对吧？完了你让他干啥他就不干啥，然后你就放扑了，你就躺地下打扑了，你说你这哪像个大人样，你说现在这孩子们，你说说，哎，对待孩子就是道理不重要，有效最重要。记住啊，道理不重要，有效才重要。啥招好使使啥招。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呢，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啊？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是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我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妄之灾啊！钟晓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嗯，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啊，那人家那说话唠嗑的，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啊，气体分析仪啊，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心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啊，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啥？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咱这么说吧，就像你那个大姐啊，因为那个大姐呢就说的那个说那个人啊，说你看老公公老婆婆伺候他伺候多少年了，就说你多有福啊，转过头说的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说那你要是咱们这么讲，你要是强硬一点，你就说那玩意儿我自己有那个本事，对吧？我烦我老公老婆婆来了之后就又说这又说那个，拿我当奴才似的，或者拿我当一个不懂事孩子，我瞅来气，我有手有脚啥都能干，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为啥要听他们的？他伺候弄一下我咋就那么得劲呢？这是维护自己，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不想得罪人，你想捧着说，你说哎呀可不是咋的，我做梦都寻思我公公婆婆能伺候伺候我，这辈子没那福分呢。你不像张姐，你看人家人老公公婆婆伺候多好，把他伺候跟半身不遂似的。对，你这么唠就得了吧，那其实跟你有关系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怎么说怎么想取决于你自己，你自己就怎么说也就怎么说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哎呀，所以说你这个人呐，就是我的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你记住我跟你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给你举这个，因为我要说话吧，有的时候你理解不了，我有。

有的时候就得举例子。你现在的毛病就是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别人话里到底啥意思。那个就相当于我再给你说一下，就是别人放个屁，正常来讲有的当一声，有的刺喽一下子就过去就完事儿了。你不行啊，别人放完了之后你必须拿那个广口瓶或者是安瓶，你得把人家收集起来啊，因为你觉得这事儿得重视啊，收集起来之后完了还得回到自己家呢，自己家有实验室啊，得拿自己的试剂，得拿自己的测试仪器啊，就花自己的心思哎，把它分析出来啊，这个屁里面有多少氨啊，有多少氮啊，有多少二氧化硫，有多少二氧化碳啊，这个所有东西分析完了，分析完了之后瞅瞅呢，我还没瞅明白。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说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难受吗？你犯得上吗？当一声就当一声就得了呗。我乐意在这块我待着，我就多待一会儿；不乐在这儿，我出去，等屁散了我再回来，就完了呗。你分析那玩意儿干啥？还消耗你们家的试剂，消耗你们家设备，消耗你们家能源。

关键是吧，你要是就分析一个人的也行，你说谁放个屁你都拿家分析去，多累挺，犯不上。以后不扯这个啊。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5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吉林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呢，延边最低气温19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白城最高气温36度，其他大部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医保圈内通办事项扩至13项；
3: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即将通车；
2: 永吉县开启人才夜市招引新模式。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

0: 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长春市医保局在原有8项都市圈通办事项基础上，新增了5项高频业务，包括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信息变更登记等个人业务，以及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等企业服务事项。目前累计办理量已突破19000笔。
0: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即将通车，该线路全长143公里，途经伊通县、公主岭市和农安县，衔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东段，并与长长浑乌高速公路实现交通转换。项目通车后，将实现长春都市圈环线全线贯通，补齐长春高速路网关键一环。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仪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就哗哗流眼泪，都可以趁现在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儿，干啥都轻松多了。
1: 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呢，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昨天，创客中国人参梅花鹿产业专题赛在长春正式开赛，项目覆盖精深加工、日化美妆、创新消费、数字化平台等全产业链条。此次比赛旨在挖掘创新项目，培育科创人才，为吉林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永吉县首场盛夏筑梦才聚永吉人才夜市在口前镇滨河运动公园热闹启幕。活动将人才服务从政务大厅延伸至夜间休闲商圈，打破传统日间招聘模式。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了，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呢，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啊。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

0: 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们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临时号牌上路违章真的不会被处罚吗？很多新车车主存在误区，认为车辆悬挂临时号牌，电子监控无法抓拍，就算出现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无需担责。不少驾驶人抱着这种侥幸心理肆意违章，最终被交管部门依法查处，承担罚款记分的处罚后果。机动车临时号牌和正式号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是车辆合法上路的凭证。交通技术监管设备、行车轨迹溯源均可精准锁定悬挂临牌车辆的违法记录，所有交通违章行为都会被依法处罚，不存在临牌免责的情况。临时号牌不是交通违法的护身符，无论车辆悬挂正式号牌还是临时号牌，上路行驶都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因违法驾驶面临处罚，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网信部门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000余次。
1: 26号，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该无人机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采用模块化一机多构型的设计，可应用于海事巡逻、搜救、气象探测、应急物资的投送等多种场景。
0: 这阵子呢，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儿啊，咱们好多叔叔阿姨早上起床啊，都脑袋昏沉沉的发懵，血脂忽高忽低，记性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还有不少人呢，总觉得嗓子干、皮肤干，最折磨人的就是上厕所费劲啊，每次都憋得脸通红。其实这就是年纪上来了啊。
1: 对，而且呢，这个年纪上来之后呢，身体代谢会变慢，底子变差，日常滋养也跟不上啊。那我身边呢有一位张阿姨，之前就是这样，去医院检查吧，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可就是浑身不得劲儿。后来呢，她的闺女给她买了一瓶紫苏籽油，一开始她也不信，就说这不就是瓶油吗，能有多神奇呢？但是人家姑娘孝顺啊，天天督促她吃一小勺，坚持了一个多月，变化真的是太明显了。现在呢，头脑清亮多了，也不觉得干燥紧绷了，上厕所特别的顺畅，遛弯跳广场舞浑身都是劲儿，整个人呢是由内而外透着滋润。
0: 所以今天我们专门给大伙带来了这款靠谱的养生好物，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油，东北核心产地直采，37度低温冷榨，大伙拿到手就能看见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有机紫苏籽这一种原料，无任何添加。关键是今天价格还特别的实在，我们觉得必须得跟大伙好好来说一说啊。
1: 嗯，紫苏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是咱们老祖宗用了快2000年的滋养的宝贝。而且这株草呢，它还有一个特别传奇的来历。当年神医华佗路过一条小河，看见一只水獭吃了螃蟹之后呢，腹痛打滚，正看着呢，水獭爬到了一片紫色的草丛旁，啃了几口叶子，没一会儿竟自己就缓过来了。那华佗呢，就赶紧把这个草药采回去亲自品尝，确认它能够舒缓肠胃，驱散寒滞。后来有一年重阳节，一群富家子弟呢比赛吃螃蟹，结果半夜集体腹痛，华佗就用这个紫草熬汤，一剂下去腹痛全消。因为叶子人喝了舒畅，取名紫苏，后来呢谐音就变成了紫苏。古时候啊，这个皇宫也十分看重，宋仁宗就是常年脾胃虚弱，太医院呢用这个紫苏籽煮水给皇帝当茶喝，还有它可以温润养胃，因此呢还被钦点为汤饮第一。叔叔阿姨们，这个华佗亲手发现宋代皇帝天天喝的好东西，咱们接着用能差得了吗？
0: 说到这儿呢，肯定有叔叔阿姨要问了啊，这个有机紫苏籽油多少钱啊，贵不贵啊？您放心，咱们节目呢帮大伙严选到底，产地直采，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商加价。这款有机紫苏籽油250毫升一瓶，4瓶一组，在门店呢要卖到299元，但是今天节目专属特惠，4瓶250毫升，到手一共是1000毫升，足足2斤重啊，只要199元。您算一笔账，一瓶才不到50块钱，每天一小勺，一瓶能喝大半月，4瓶够您喝3-4个月，一天才1块多钱，轻松养生不心疼。前30名下单的叔叔阿姨还有额外福利，买一组199元送紫苏籽2包，买2组398元送紫苏籽4包，再送100元会员专享大礼包，里面全都是实打实的抵扣券，就像康度羊奶粉啊20元的抵扣券，海参30元的抵扣券，还有康度辅酶 Q10 10元的抵扣券等等，以后买别的养生品都能用。
1: 正宗的华南低温冷榨紫苏油，工序繁琐，每一瓶都是精工细作，没有掺假，没有勾兑，产量呢是真的有限啊。往年呢每次一开始卖就火速抢空，那好多叔叔阿姨都反馈抢不到，而且今天还是限时限量的福利，这批库存卖完了立刻就恢复原价，再想有这么实惠的价格真的是得等到明年了。想要日常温和养生，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 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

0: 1-800-3930，400-1-300-3930。
1: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呢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300-3930，400-1-3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300-3930，400-1-3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美与旅行社订立旅游合同，为母亲和自己预定了境外10日游套餐。飞机抵达后，因地接大巴剧烈颠簸，导致了小美母亲腰部受伤，二人无法继续行程。回国后，小美向旅行社索赔，旅行社认为该意外系他人侵权所致，且发生在国外，拒绝承担责任。国外跟团游发生意外，旅游者能要求国内的旅行社赔偿吗？
2: 可以向国内旅行社主张旅游合同违约责任。民法典第996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第一款，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母女与旅行社订立的旅游合同合法有效，小美已全额支付旅行费，旅行社应充分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并对小美母女负有旅行途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尽管违约行为发生在国外，由境外地接社的不当履约行为所致，但小美依法可选择起诉合同相对方旅行社，要求其赔偿因地接社违约导致的医疗费、护理费等直接损失，同时可一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
1: 今天呢，就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就约不到。
0: 我们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的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出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可不是大家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都是千篇一律啊，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了。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那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们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
1: 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呢，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

0: 的肖像摄影，是让你自己呢成为你自己。今天的你呢，就是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美丽、最年轻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牌的这个大师团队的服务。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他们都开团了，好评炸了。那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啊！原来这么久都没有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呢，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哎，原来自己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的，那就得自己跑周边的城市了。
1: 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只要399元。而且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啊，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呢，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两个字啊，先锁定名额再说。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简讯。截至昨天上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
1: 中国残联表示，15、17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
0: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设置的纪录片《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面向全球播出。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参赛阵容确定，郭普、刘青一获得女子组资格。
0: 昨天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 113.69， 比上周五上升 0.07 个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

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八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八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八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

0: 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

0: 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5: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 40%， 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 50%。
4: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6: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4: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 99.9% 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4: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 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

0: 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你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

0: 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3: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4: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6: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7: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8: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9: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 24%。 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 28%，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 12%。
8: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

0: 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15，长春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长春大冬会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任务。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一行。
2: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建设学科发展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3: 长春市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主线，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体系。
2: 国331吉林段特色驿站融合自然风光、地域文化与贴心服务，激活延边文旅新活力。
3: 未来10天，吉林省持续高温闷热，将先后迎来3轮雷雨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长春大冬会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任务。黄强强调，要抓住举办长春大冬会重大机遇，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吉林魅力，吸引各国游客前来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会上，长春市市长、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顾刚汇报筹备总体推进情况，开幕式总导演高佳英、闭幕式总导演陈晓书分别汇报创意方案，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大型活动部负责同志汇报火炬传递有关工作，与会人员进行深入讨论。黄强指出，今年以来，各有关方面齐心协力、主动作为，精心筹备举办长春大冬会。开闭幕式设计有特色，很出彩。火炬传递活动安排细致，内容丰富，对各项筹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提出表扬，向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强强调，办好长春大冬会，对于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吉林美誉度、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意义重大，是我们必须完成好的政治任务。要学习借鉴兄弟省市举办大型赛事的成功经验，紧而又紧、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各项筹备工作。要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创新方式方法，做好预热宣传，并以此为契机，充分展示长白山、松花江、鸭绿江与国331沿线的自然风光、生态美景。要紧扣主题，突出特色，回归本真，精心谋划打造开闭幕式，认真细致做好创编排演等工作。要策划好、组织好火种采集、火炬传递等主题活动，积极邀请白求恩、罗登贤、杨靖宇、王大恒、饶斌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后人担当。

0: 火炬手，加大宣传报道力度，讲好吉林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的故事。要守住安全底线，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全力保障长春大冬会顺利圆满。胡玉婷指出，要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进一步推动流程简化，优质高效推进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要守牢安全办赛底线，聚焦公共安全、场所安全、食品安全、设施安全等重点，制定并落实安全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发挥专业团队作用，持续优化大型活动方案，深度挖掘开幕式主题元素寓意内涵，统筹好本土化表达和国际化传播，充分彰显文化底蕴、地域特色。要做好净化、美化、绿化工作，以赛事为契机，有力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城市风貌。省领导张恩惠、王子莲、曹路宝、金玉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7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嘉阳一行，刘伟、洪庆参加会见。胡玉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李嘉阳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是目前农业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方面成绩斐然，令人钦佩。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扛起粮食大省、农业大省责任，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经过多年努力，吉林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已进入健康成长、快速上升的新阶段，更加需要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的支撑。双方合作正当其时，未来可期。希望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关注吉林、支持吉林，聚焦种业科技创新、盐碱地综合利用、科研平台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我们将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实验室科研攻关、成果示范，携手推动吉林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李嘉阳表示，吉林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大有可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吉林发展实际需求，加大科研攻关平台建设力度，推动更多前沿农业技术落地应用，助力吉林农业强省建设。
0: 7月26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建设学科发展研讨会在长春开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龚维斌，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李明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化两个结合，在实践基础上大力推进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着力在社会建设领域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聚焦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社会矛盾化解、数字社会建设等重大议题，力争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建设理论。要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健全人才培养机制，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结构合理的学科人才队伍，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推动社会建设学科高质量发展。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长春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主线，推动汽车等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壮大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不断彰显。请听报道。
3: 长春市深耕产业创新赛道，持续激活企业内生发展动力。不久前，长春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氟新奇拜单抗注射液水剂成功获

0: 批上市，依托自主搭建的 ADC 技术平台，金赛药业在精准医疗领域持续攻坚突破。三款用于呼吸系统疾病、实体肿瘤治疗的新药进入临床一期，针对女性潮热症状的创新药物金赛074已启动全球多中心三期临床试验。
1: 截止2026年的7月，金赛药业已经搭建了丰富的全球研发管线，已上市的产品超30个，在研的临床管线40余条，其中一类创新药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5个。
0: 质改数转是制造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作为省内汽车零部件产业重点民营龙头企业，吉林省通用机械集团积极向创新药竞争力、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累计投入500台数控设备、38条自动化产线及100台工业机器人，年产各类汽车零部件4000万件，智能化生产能力持续跃升。
2: 我们建立了材料研发中心、产品研发中心、科技研发中心，下设20几个研究所和研究院，这些都是围绕着向无灯工厂发展、向高端智能化发展。
0: 长春市持续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全市累计401家中小企业达到国家级数字化评测2级以上水平，上半年新增2家省级未来工厂、14家省级智能工厂，转型引领作用突出。
3: 未来长春将坚定不移走工业高质量发展路线，全力支持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高水平建设中国光电城、永春医药城，推进产城融合，做强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新材料等优势产业，高水平谋划“155”产业布局，构建多业并举、多元互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长春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从并购重组到信用评级跃升，从基金赋能到未来产业落子，集团持续锤炼务实作风，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改革发展实效，在吉林全面振兴的征程上奋力书写国资运营的实干答卷。请听报道。
5: 集团党委坚持以学铸混分层分级开展专题研学，在深学细务中锚定省属国企服务全省战略，做强核心主业的职能定位，持续强化政治担当，坚持刀刃向内、靶向纠偏，聚焦参控股企业规范化管理、国有资产风险防控等重点领域，系统性开展规章制度费改例工作，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企业经营管理全流程。
6: 集团把问题整改作为巩固学习教育成果的关键抓手，创新运用治理工具箱，理清各级权责边界，堵住了管理漏洞，全面提升集团规范化、精细化的治理能力。
5: 实际是检验政绩成色的核心标尺。截至2025年，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增至3家，总资产突破560亿元。产业发展方面，集团并购的华为电子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人工智能与业务深度融合，全力建设一流功率半导体芯片智能工厂。同时，前瞻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完善产业链条，覆盖专业与民生双向应用场景，助力吉林打造汽车加具身智能融合发展新优势，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迭代升级。资本赋能方面，信用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成为省属竞争类国企首家 3A 评级企业，低成本金融活水证精准赋能省内科创产业发展。
7: 2026年，集团发行科创债，发行热度领跑东北区域同类产品，低成本长周期的债券资金，能匹配战略性新兴产业长研发周期晚盈利的特征。3A评级是改革成果的试金石，形成改革、实力增强、信用提升、反哺产业的正向飞轮。自主研发搭建集信系统，为全省国资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输出可复制、可推广实践经验。
5: 下一步，集团将紧扣全省区域发展大局，加快构建上市公司集群、产业集群、基金集群三位一体新格局，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贡献国资力量。 盛夏暑期，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吉安、临江、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座座特色驿站融合自然风光、地域文化与贴心服务，一站一景、一站一特色，全方位提升边境出行体验，激活吉林延边文旅新活力。请听报道。
8: 作为国331吉林段起点，吉安太极湾驿站立足高句丽文化特色，实现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有机相融。驿站车位充足，设施完善，24小时热水、充电桩、干净公厕一应俱全，配套文创、果蔬售卖等业态，可满足游客休整补给、露营休憩需求，是热门自驾打卡点。
9: 沿途风景还好，有山有水有江，又是边境线，能看到异国风情，
10: 很友好的一个地方，水电都齐全，真的很方便，又很卫生，很喜欢这样的地方。
11: 紧盯游客的出行需要，深度的挖掘地域特色，完善多元化便民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高品质的延边文化旅游服务驿站。
8: 临江神龟湾驿站坐落鸭绿江畔，依托红色文化底蕴，打造集休憩补给、文旅展示、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节点。驿站硬件配套齐全，车位、加油补给、房车营地、充电桩一应俱全。暑期客流高峰期间，驿站全面升级服务，增设文创特产销售、红色文化展示、休闲阅览区域，精细化服务，收获游客好评。
12: 这里的设施很完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13: 经过这个神龟湾驿站，设施非常齐全，我看还有充电的，还有这个房车露营的地方，真的感觉变化非常大。
12: 我们驿站外设有房车营地及充电桩的服务，驿站内设有超市销售及文创销售，还有特产销售等。
8: 长白机关秀峰驿站紧邻鸭绿江风光带，配套商超、新能源充电、全天候公厕等便民设施，高空观景台可俯瞰边境山水美景。当地构建大驿站搭配小微观景节点的全域服务体系，沿途随时可停可赏可休息。
14: 不光有机关秀峰这种大驿站，隔一段距离还有小型的停车场和驿站和观景台，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休息，还有充电桩、热水都很齐全，长途自驾特别省心。
8: 一条边境国道串联山水风光，一座座特色驿站完善旅途保障，依托长白秘境极限331文旅品牌，沿线驿站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推动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助力边境通道变身兴边富民的风景廊道。
4: 今年96岁的杜美兰，1945年5月入伍，参加过解放战争中的淮海等重大战役，战场上舍生忘死，屡立战功。今天的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专栏，让我们走进杜美兰，感受老兵永不褪色的赤诚与担当。请听报道。
15: 正在手忙脚又乱，我们要挺进到大比山。
5: 眼前的这位老兵就是杜美兰。1930年，他出生在山东省东平县。1945年，怀揣着跟着八路军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心愿，他毅然参军。炮火封锁线上数次穿梭，枪林弹雨，传送作战命令。解放战争期间，杜美兰随部队转战鲁粤鄂多地，参与大别山、淮海战役等关键战役。
15: 我们是在西南、河南、山东、湖北，我们在这一片的打仗，我们是为人民、为群众、大群众打天下。
5: 1949年，杜美兰转业，1952年扎根长春，在建工系统工作40余年。工作中，他永葆军人本色，从不炫耀战功，默默参与城市建设。退休后，他也没有停下脚步，经常给社区的孩子们讲当年的战斗故事，用亲身经历传递红色家风。他的孙子受其影响参军入伍，续写红色传承。
15: 现在你看看这军队穿的，那时候我哪有那的衣裳啊，哪有这样的衣裳啊。
5: 从枪林弹雨到平凡岗位，杜美兰老人用一辈子践行着为人民打天下的誓言。这些老兵的故事是刻在吉林大地上的红色印记，也将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勇毅前行。
16: 在吉林， 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5: 连日来，敦化、梅河口等地统筹调配力量，组织人员开展环境整治、生产自救等工作，加快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17: 在敦化市渤海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在对居民楼院出入口低洼易涝区域的淤泥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清运。
18: 我们今天一共来了10多个志愿者，主要是帮助居民清理垃圾和淤泥，希望帮助居民快速恢复正常的生活。
19: 把楼道、小区各处进行了全面的消杀，有他们在，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7: 受上一轮强降雨影响，敦化市大桥乡新发村部分院落道路沟渠淤泥堆积，当地组建党员干部攻坚志愿服务队，开展入户清淤整治行动，
20: 总共出动60余人来支援我们大桥乡新发村，积极针对每一户进行清淤工作。
17: 同时，敦化市各街道组织工作人员逐户走访居民，重点查看老旧楼栋、低洼住户房屋墙体、水电线路安全，细致登记家中受损情况，摸排独居老人、低保家庭、米面粮油、常备药品等生活物资情况，协调物资进行帮扶。
21: 针对居民提出的物资修缮消杀需求，街道社区将全程协调对接，兜底保障。
17: 梅河口市全力帮助企业抓紧复工复产。在吉林正方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已全线恢复运转。
22: 我们也启动了厂区复工预案，全覆盖的开展了环境清淤、全域消杀。3天时间，我们完成了设备检修、水电排查、石材的安全检测。
17: 在恒基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已全面完成清淤和隐患修复工作，并根据生产线受损程度科学安排分批复工。目前设备运转平稳，生产有序推进。
4: 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10天全省持续高温闷热，西部局部最高气温可达36度以上，期间将出现3轮雷雨过程。首轮7月26号到28号，北部多地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易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第二轮为7月29号到30号，中北部将迎来中到大雨。第三轮是7月31号到8月2号，中东部普降中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分布不均，同时气温较高，请公众注意防暑，各地需防范局地强对流带来的灾害风险。
5: 日前，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1楼面向公众开放。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叙事主线，展出68件文物，再现高句丽不同阶段的社会面貌。请听报道。
23: 本次展览分为春王寿丰、雄踞辽东、衰王交融、尘封崇光4大板块，集中展出了高句丽时期的金器、陶器等文物和相关图文资料。公元前37年，北夫余王子邹谋，又称朱蒙，于高句丽县建立高句丽政权。高句丽政权长期连续地接受中央政权册封，是中国东北古代边疆政权，其历史脉络与文化印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24: 那高句丽的壁画呢，也是高句丽时期的文化体现。那高句丽时期的壁画呢，分为早中晚三期。那其中早中期壁画呢，是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那晚期壁画呢，则反映了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而且色彩非常绚丽。通过高句丽时期的壁画呢，我们可以了解高句丽时期的服饰是如何的。那它的服饰呢，也是深受中原服饰的一个影响。
25: 我们用文物、用史实来说明高句丽是我们中国的古代民族，是中华民族重要构成。高句丽存在的705年间，对中华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和发扬光大继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 7月27号，创客中国人参梅花鹿产业专题赛在长春举办。本届比赛聚焦人参、梅花鹿等我省特色优势产业，共吸引了来自吉林大学、延边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等近50个创新项目报名参赛，最终23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覆盖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品牌营销、数字化平台等全产业链条，集中体现了集字号产业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成果。现场还有多家金融机构和创投基金全程关注，为优质项目后续融资和产业化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日前，喜迎大东会筑梦家乡行2026年暑期长春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正式启动，众多在外求学青年学子投身家乡建设，助力长春大东会筹备。活动现场，高校学子代表分享实践收获，积极参与长春大东会宣传，用心讲述冰雪盛会的故事。与此同时，青春向北逐梦长春青年宣讲如期开展，速度滑冰世界冠军李奇石等嘉宾围绕精神引领、实践路径、人才政策展开分享，号召青年主动参与赛事志愿服务，以实干建设家乡。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17号，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抚松县跻身全国避暑热门县域 TOP5。依托长白山西麓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这座长白山脚下的小城凭借清爽气候和多元文旅体验，成为大众避暑出行的优选。驱车行驶在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上，抚松段便是读懂抚松避暑魅力的绝佳通道。沿途林海苍翠连绵，串联古村落、山泉溪流和度假小镇，自然风光和关东民俗相融共生，兼具自驾漫游、森林康养、人文探秘多重体验，契合当下游客松弛漫游的出行趋势。依托两大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抚松打造一站式沉浸式的避暑体验，森林漂流解锁夏日清凉，养生温泉舒缓身心，实现避暑康养双重加持。游客可探秘长白山木文化活化石，感受浓郁的东北民俗，寻访深乡秘境，选购地道人参特产，让旅途有景有韵有温度。生态是最大底气，特色是持久魅力。抚松跳出单一的观光模式，以山水资源为基底，多元业态为支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的动能，让深山小城持续释放夏日活力。
4: 关注一组资讯，7月27号，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吉林省科技厅、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长春国家农高区四方共建粮油作物创新平台签约暨揭牌仪式在长春国家农高区举行，标志着国家级寒地玉米、大豆育种创新平台正式落地投用，南北育种通道全面贯通。今后，平台将运用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育等新技术，加快成果转化，联合培育育种人才，服务全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5: 7月24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在北京举办，近100个项目参与竞赛及展示。其中，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张强研究员团队联合北京微洛神经科技有限公司申报项目直介入式凝胶神经电极的研发与产业化，斩获中国脑机接口大赛前孵化赛决赛的一等奖。
4: 近日，长春公积金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住房公积金贷款最新政策，明确细化购买新建商品房、存量房两类住房的公积金贷款申请要件，同时厘清异地缴存、军人缴存、委托代办等特殊办理情形的材料要求，为市民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提供清晰权威的办理指引。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刘闯、高寒，监制陈凯峰。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

0: 十一、第三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我不知道大家的身体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昨天晚上我觉得那个闷呐、但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感到一丝丝凉意，但是我相信到了白天肯定又回到了桑拿天。
0: 我昨天就是特别感觉特别烦闷，然后就不停地把脑袋伸在窗口，
1: 是吧？
0: 就是窗口室内室外的空气流通会有一丝风。
1: 对，我去年呢就没有那么贪空调，我都是躺在我们家窗户底下，就我们家那个窗台比较宽。然后我就拿一个垫子铺到那个窗台上，我晚上都是睡在窗台上，你知道吗？今年呢实在是挺不了了，我索性就开空调吧啊。那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本周呢这一周都是就是在30度以上的气温啊。来看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白城37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2到2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0: 7月29号下午1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集结福林福兴两大社区居民，邀请长春骨伤医院专家团队进行健康义诊活动。义诊内容涵盖骨科1对1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今天话题咱们也追追星了啊，大家都追星，咱们不追好像显得有点落伍似的。关注一下明星的生活，最近我看网上。

有一个明星挺有意思啊，晒什么呢？这是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熟悉的陈龙，挺帅的一个小伙子，浓眉大眼的啊。在《伪装者》里边，跟那个胡歌他们一起演，我在那个戏里面对他印象比较深，然后也比较关注。昨天我就看了，网上有一个视频，

0: 两年前的
1: 啊。
0: 我怎么感觉这场景这么熟悉呢？
1: 你也这样吗？
0: 咱们不是，咱们好久之前聊过一个事儿，就是食品的保质期的问题。
1: 嗯，
0: 我曾经说过，我岳母家，
1: 嗯，
0: 那个他不仅有冰箱，两个冰箱，还有一个冰柜，那冰柜里边冻的有三五年的东西，你信吗？
1: 我家也有，
0: 有那个鱼和鸡，然后它的概念就是冻着没事儿。
1: 嗯
0: 啊，一直都冻着，你怕什么呀？
1: 蛋白是会变质的啊！
0: 你看，昨天我看陈龙就是把他妈妈家这些过期的食品全都给打包拎说，妈，我把这些东西都弄走了啊！
1: 嗯、
0: 但是以后你要注意，存这些东西一定在过保质期之前要把它吃完，要不然你就别买那么多。
1: 其实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它放在那儿，它不见得会吃
0: 啊。
1: 就我昨天反思了一下我们家，就我有个什么习惯呢？我买完这些东西，我可能忘了
0: 啊，
1: 然后或者我实在是吃不动，吃完了以后觉得不是那么想吃，然后就放在那儿。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东西它就要放在那儿一两年、两三年之后我才扔。
0: 我跟你说，我昨天自我审视了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我的冰箱里面这些食品不会有那么多，但是我一看，
1: 嗯，
0: 冷藏柜里面有好多调料
1: 啊
0: 是过期的、
1: 啊、是吧，就是你也想不起来去扔它。
0: 对
1: 对吗？
0: 就是我只要一逛超市，
1: 我
0: 就是奔调料区，各种调料就是我感兴趣的，用不用我都要往回买
1: 啊，
0: 然后买回来可能你就真的是一年之内你都没想起来用过。
1: 哦，因为你不做那个菜嘛。
0: 对对对，
1: 你看我就翻出来我们家那个面包粉
0: 啊，
1: 当时想的是做面包，那买一袋它不够便宜，买三袋它才打八五折，那我就买三袋，结果我就只做了一次啊。
0: 所以说今天咱们要聊聊这个食品过期的问题啊。
1: 嗯，
0: 但是我通过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发现还有一个角落没被我们关注，就是我们都想吃的东西，什么鸡鸭鱼肉，这个有过期明显，还有调料也有保质期、啊、
1: 还有药品。
0: 对，
1: 药品呢我妈会隔一段时间收拾一次，但是就是我说的这些什么面粉啊、面条啊、紫菜啊、海带啊、都是被人忽视的、啊、
0: 还有干菜，很多干菜，你比如说我好多年前回过一趟黑龙江老家，山里边，然后特别开心拿回来一些冻蘑、榛蘑、猴头、
1: 哎呦，
0: 就不舍得吃嘛、
1: 啊、
0: 就放起来、放起来忘了，
1: 当好东西
0: 忘了。
1: 嗯，
0: 衣柜最顶上那个柜子里边是一下子猴头和那个榛蘑，结果前两天我姐姐来给我收拾，说你这里面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味儿
0: 感觉、不光是味儿，她不知道那是啥了，都粉状的了。
1: 哦，
0: 就是她说你这是一包中药吗？
1: 哎呦，你这么一说啊，我还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前两天这不是我妈不在家吗，我就收拾我们家那小仓库，发现了很多箱大米，因为你也吃不完嘛、对吧、然后我就整理这些大米，我就想看看这是哪年的大米，我就找不见这个包装。后来我开始呢就觉得我肯定能看见啊，我就翻这个箱子、没翻着，实在没办法我就看左下角那个写什么，不是说见背面或喷码打印处
0: 啊，
1: 我就是找不到这个喷码打印处，
0: 不太好找
1: 啊。我翻来覆去有一个，后来我找到了，它印的是那种银色反光的，就是你要转那个箱子你才能看见那个生产日期。
0: 你说这个我深有感觉，就是特别想呼吁一下生产厂家或者说管理部门啊、能不能强制这些商家把这个保质期的日期让它再醒目一些啊。
1: 你就是黑色喷在封口处啊，你别弄那个银色，然后跟包装箱一个颜色，我根本就找不到。
0: 它有的不是喷的，就是比如说铝箔这种包装，它就
1: 在
0: 那儿压一下、是压的，它不容易模糊，但是也不容易看见呢。你得冲光反复折看、哎呦挺麻烦。
1: 还有的特别小，哎，都得翻来覆去睁大眼睛找半天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您家是不是也有一些过期了都没扔掉的东西，有没有找不到生产日期的情况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这眼神不好真是费劲啊。我现在就是光线比较弱的时候，我看那个小字儿就很费劲，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找这些大米的生产日期，把我烦的呀、找不到我就心焦，你知道吗？
0: 眼神不好啊，
1: 啊、嗯，心情也不好。那么我们推荐的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呢，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饭后喝一袋。

0: 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这一段刚才就是在节目特开始之前，我看稿子把自己看懵了，你知道吧，他这个断句特别有意思。前面你看啊，浙江义乌市民政部门日前宣布，你猜我刚才读成什么了，自己在心里默念。浙江义乌市民这个是民政部啊推出的一个新举措。他们义乌民政部颁布一个什么新的措施呢？延长了结婚消费券的活动时间。2026年10月底前，当地登记结婚的新人都可以申领价值1000元由财政补贴的消费券。哎，这是个好事啊！结婚给你发红包。
0: 对，为什么说是延长呢？其实这个事儿在去年3月呀，浙江省就发布了实施方案，其中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放结婚消费券、托育券。目前省内杭州、宁波等地都已经向登记结婚的新人发放过结婚消费券了。那么这个消费场所呢，涉及到婚纱摄影啊、喜宴啊、婚宴婚庆啊、伴手礼啊、蜜月旅拍啊、婚嫁首饰、婚俗文创产品等等。我看了啊，就那些券呢，有的就是比如说消费1000抵500
1: 啊，
0: 消费500我就给你减200，
1: 哎
0: 啊，都是这种实打实的抵扣。
1: 咱们参加婚礼都要随个红包是吧？你比如说可敬结婚，我是没赶上，但是我要赶上了，我一定是送红包的。现在不光是亲朋好友送红包，政府也给你送红包了。
0: 对，
1: 你结婚跟政府说一声。你看这个除了专项消费券之外，还有地方直接向新人发放现金红包。山西吕梁2025年起在全市实行适龄青年结婚奖励制度，在当地初次登记结婚，但你不能反复啊，就这一次，初次登记结婚，由工作人员审核之后，现场就给你1500块钱的奖金。这个奖励资金是由市县两级财政共同来承担的。
0: 擎天柱晒来了自己的早餐啊，哎呀，有模有样的，这个油条上还撒了芝麻豆腐脑，看来今天这早餐是在单位吃的啊，小榨菜、煎鸡蛋和一个这叫什么圈圈肠啊。
1: 哎
0: 哎呦，
1: 你看人家这都是在保质期之内。
0: 擎天柱说，哎，我这个食品过期啊，尤其是冰箱里的食物。我们家前段时间不是换个冰箱吗？我偷摸的把所有放在冰箱里的东西统一都扔进了垃圾桶。
1: 拿个大黑袋子全装起来
0: 啊，
1: 特别解压是吧？
0: 对，但是后果他也知道啊，我再买新的放进去。
1: 挨骂了呗。肯定是老爹老妈一看着这个败家的，你看那个还能吃呢，你怎么的？然后我有一次这个大米过期，我妈妈那时候在我这儿，我妈妈说你别扔啊，别扔啊。我说那你看里面都有小飞虫了，那给土豆吃。我当时瞅着我说
0: 给狗子啊，
1: 土豆它好歹也是条命啊。
0: 那吃的不也全是蛋白质吗？这个始终有你说那找不到保质期的东西太多了，在模棱两可之间，我就直接扔了。哎，你们都不像我这样攒吗？我就特别爱攒东西
1: 啊，
0: 就是那找不到保质期那也不能扔啊，虽然我找到了我也不见得吃。
1: 你看三丽莲说啊，从来不囤东西，现买现用，现吃现买，没用的东西就一个字儿，扔。
0: 啊、哦，你和赵飞一样啊，特别果断啊！
1: 不是关键，你这句话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我媳妇儿听见，那扔的对象就是我了，因为他

0: 总说你瞅你那没用的样儿，一个字儿扔。
1: 这不扔挺远的吗？扔长春来了，
0: 太残酷了
1: 啊！这就是现实，所以我们要做有用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好，那家里有没有这个过期的东西放在那儿，一直也没扔啊？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的时候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忘记了，没有注意到，但是也没有想过去扔它，可能也知道没准过期了，那就放着呗。
0: 哎，
1: 是不是有很多人是像我这样的，然后放到两三年实在是没有放的理由，实在是没有用了，狗子都不吃，所以就把它扔掉了啊。
0: 就舍不舍得扔东西
1: 啊，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你有人舍得扔，有人不舍得扔，就什么都不舍得扔，那就麻烦。你家里这个废弃的东西越来越多。
1: 比如说我们家那个水杯，就是各式各样的杯子，喝茶的、喝咖啡的，喝茶的还分喝绿茶的、喝红茶的，然后咖啡还分喝意式的、喝兑奶的。
0: 你看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哥们儿啊，这个哥们儿特别逗，他比我还小呢，然后刚成家，哎，就是刚成家的时候，这个热情特别高涨。有一次就拎了满满一大方便袋，你猜什么东西都猜不着。打火机。拎着给我了
1: 啊！
0: 哎，我说你干嘛呀？你戒烟了？我说不是戒不戒，就是我这总有打火机在这，就是多了。然后我媳妇划了划了，说你必须给我处理。一方便袋啊，我说这都能用的，他说不行，家我媳妇说了，家里
1: 有一个就可以了，
0: 有一两个就可以了
1: 啊。是的，
0: 茶几上放一个，灶台上放一个，你别的地方就不要再放了。这东西放多了，你万一哪儿爆炸了、着火了怎么办？
1: 哎，确实有道理啊。
0: 然后就给我拿过来了，我说你不怕炸着我呀？
1: 好，那我们期待听众朋友的分享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电影《功夫女足》热映期间呢，影迷自发取证举报，成功的追回了影院偷漏的160多万元的票房，引发了行业热议。那手写票、替换场次、瞒报收入等操作并非个案啊特例，而是长期困扰中国电影市场的行业痼疾。
0: 哎，就是你比如说影院，我明明放了100场，但是我就告诉你，我放了10场，那90场我就不入账
1: 啊，密下了，
0: 等于他密下了这个票房，这等于偷人家这个影片创作方的这个应有的利益。这就是确实是行业一个非常不好的事儿。
1: 没错啊，这些影迷维权的胜利呢，看似挽回了单次经济损失，实则揭开了票房造假乱象的深层弊端，也倒逼行业正视规则漏洞，以这个标本兼治的手段肃清市场的积弊。
0: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影院虚报瞒报销售收入、制造虚假交易、扰乱市场秩序，将面临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等处罚。同时截留票房会直接导致电影专项基金与相关的税费流失，叠加逃税的风险，法律风险是层层叠加，不存在任何免责空间。行业陋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票房违这个造假行为、违规行为都应该受到严肃的追责。
1: 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好多的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啊，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您可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而补充辅酶 Q 十呢，又是很有讲究的事情，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低了又没什么作用，白花钱。推荐国和堂辅酶 Q 十，这是咱们的国民大牌啊，每百克含量的辅酶 Q 十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而平均到每一粒的含量呢，刚好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摄入量。每天啊，就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了，特别适合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今天是专属福利，10分钟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福利，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那您一定要试一试， 只要49块钱，仅限10分钟之内，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说到这个淘汰旧的东西，这两天我也在反思啊，收拾了家里不少破烂，一看真是啊，确实有很多东西应该扔。
0: 你不能让你妈妈看见，你得自己偷着收拾偷着扔，你妈会阻拦你吗？
1: 其实我妈比我吧就是断舍离做得好一些、
0: 你们家正好相反是吧？
1: 对，就是我还比较能攒。我妈她就是觉得家里应该利索嘛，你放那么多东西干嘛？
0: 哎，关注点不一样。
1: 哎，
0: 你看我妈妈要是在我这儿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能扔，真的。
1: 嗯，
0: 就是我只要收拾收拾，一有这个趋向，我妈就说你干嘛又要扔？
1: 嗯，
0: 你这败家的玩意儿，这还能用呢？
1: 嗯，
0: 就基本都这口气。
1: 前提是就不要买，
0: 哎
1: 啊，就不要买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啊。
0: 就是、老辈人和观念不太一样。你看我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们宿舍那时候我妈妈去看我，
1: 嗯、
0: 就看我们宿舍这些人坐在床上，这啪扔了，啪地下一满地都是，
1: 嗯，
0: 然后我妈就在地下开始捡，
1: 啊、
0: 嗯，这个也能用，那个也能用。我说关键是能用，大家都走了，他不可能带着那么远，天南海北的。
1: 嗯，确实是能用，嗯、留着别人捡到了、
0: 哎，
1: 别人也能用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国内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在咱们长春了。亚太新锐的摄影师大师的班底啊，平时要是拍商业广告呢，那得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就得五位数，咱们普通人是很难约到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肖像节呢，我们给大家拿到了一个超值的福利，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对不对？高级的照片拍摄风格是很自然的，和过去那种浓眉画眼的不太一样啊，姿态也很自然，就是你自己。今天的优惠呢，就是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啊，这里边含两次妆照和两张精修成片，活动价就仅有399，我们砍掉了一位数哦。
0: 嗯，这少了一个九，对吧？而且现在啊，限时再降100元，到手只要299。
1: 嗯，
0: 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这个拍摄之后呢，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俩字儿“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吧。
1: 希望说我家吃的东西不定期的收拾，有过期的就扔了，但是还是先用先买，这样比较节约，就不要买的多就比较好、
0: 哎。看来他比较成功的就都能找到这个保质期的这个字样啊。
1: 那你这吃有一些吃东西太久了，他自己心里有数，不能吃了啊。像我们家找到我前两天找到一个前年的牛排
0: 啊，
1: 我以为最多也就是去年的，不行我就吃了它。我一看前年的，还是算了吧。这个玲珑说家里冰箱干净啊，我家冰箱很干净，很少有剩余的东西，吃的肉和菜呢都是现吃现买，小区离市场很近，这也是一个优势嘛。冰箱里东西少，还很省电，环保也减少浪费。你说的对呀，
0: 嗯。
1: 我们家俩冰箱，就是那个冰箱，这两天我就发现关门都有点费劲了啊，所以我已经好多天没买东西了，确实得抓紧吃。
0: 哎，
1: 啊，
0: 始终你说，哎呀妈呀，这天热的，我普热系统都用上了。
1: 普热系统有这效果吗？
0: 它就用前半个就扑热，就把那热扑一下。
1: 普热系统是这样的呀，
0: 扑腾吧。越扑腾越热呀，
1: 上前面河沟里扑腾去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刚才说了好消息肖像照的事儿，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现在有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26周年庆，好视力的26周年庆啊。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今天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您马上订购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此外呢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仅限50周岁以上的听众领取啊，限时5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觉得有小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三米远都瞅不清人，吹点小风就不停的淌眼泪。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蜜蜂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

0: 清晰透亮。现在购买先多给你78元蒸汽眼贴，再送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大瓶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说到热呀，有不少人啊容易中暑是吧，头晕恶心啊，所以呢就立刻饮用藿香正气水，不仅没有效果，甚至可能加重不适。医生提醒，绝大多数人都用错了。中暑啊，它还分为阳暑和阴暑两类，藿香正气水仅适用于阴暑，没有办法治疗阳暑。所以您自查一下啊，先看体感，户外暴晒引发的阳暑，身体发烫，吹空调诱发的阴暑，浑身畏寒，手脚冰凉。嗯，就一个是因为太热引起的，一个因为太凉引起的。
0: 先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暑。
1: 哎，二看出汗的情况，阳暑人群呢大汗不止，十分口渴，阴暑呢他就出汗很少，身体湿冷沉重。
0: 哎，就是表现出来是特别往外趋势的，还是说就是
1: 向内的
0: 闷着的，发不出来的、
1: 嗯，
0: 这是两种不同的表现。
1: 再有呢，就是看你中暑的诱因，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引发的就属于阳暑了，满身大汗，昼吹空调，大量饮用冷饮，冲冷水澡受凉引发的就是阴暑。哎，我就发现了、就是一下子被凉击着了的这种，那你就用藿香正气水，
0: 瞬间你汗毛孔都关闭了，然后这个热就憋在体内，那你很难受的、
1: 总之就是太热的情况下呢，虽然说你觉得贪凉很舒爽，但是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病症啊，所以不要就是哎让这个凉击着你，你慢慢慢慢的让自己降温啊。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骨关节吧，就是如果贪凉的话，骨关节就特别难受了，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就是你受风的话，这两天脖子也会特别僵硬酸疼，还有就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所以一定要常备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记好抢购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关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七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多地高温多雨，蚊虫也进入了全年繁殖的高峰期。7月25号，据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地的蚊虫密度已经达到了全年的最高峰值期。白蚊、伊蚊啊，俗称就是那种花蚊子，占比逐年缓慢的在提高。此外呢，山东、江苏等地也发布了蚊虫叮咬分级预报，蚊虫迎来了爆发期。多地疾控部门提醒，居民家中的小型积水容器是蚊虫的主要繁殖温床。大众普遍忽视居家隐形的积水隐患，只做表面消杀而不清理积水，防蚊的效果就恐难达到预期了。
0: 卫生间的死角，如果我冲完地、拖完地之后，那个角落那会儿一时半会儿不干啊、这样的地方容易繁殖蚊虫。
1: 哎，所以你再抠一抠 啊。再来推荐一款养生好物，正宗的华南有机紫苏籽油，东北核心产地直采的，37度低温冷榨，配料表只有有机紫苏籽，没有任何添加，每一瓶都是精工细作。关键今天啊，价格特别实在。要说这紫苏呢，那可是咱老祖宗用了快2000年的润养宝贝儿了，能够舒缓肠胃、驱寒啊。这个解表，哎，就是你特别适合夏天啊，把这个寒气逼出去。那么有机紫苏籽油呢，咱们这波是产地直产的啊，而且是工厂直发的，50毫升一瓶，4瓶一组，在门店要卖到299元。
0: 那么今天咱们是专属特惠，足足2斤重，只要199一瓶，不到50块钱，4瓶够您喝上3-4个月啊，一天才1块多钱，买一组199送紫苏籽2包，买2组3 398，送紫苏子四包，再送100块钱会员专享大礼包。订购热线400-999-0139。